0: 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8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东莞市司法局、市普法办5间12连与您相约空中普法基地，畅享1075法治一线栏目。法治东莞，你我共建。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6: 再来关注一下交通通行情况。我们来看看这会儿的拥堵路段。首先在主城区新石大路、石大路到广济路有堵车，方向是西向东的方向，还有在西沙路方向是西向东，这会儿又有一些600多米的缓行。东城西路的拥堵目前集中在兴唐路到东城路北向南的方向，还有在东兴路目前东纵路的附近有堵车，堵车呢是600多米。港口大道在鸿福西路目前呢在鸿福西路到霸新路，这会儿是北向南方向正在排队，有1公里的拥堵。东江大道呢，在滨江体育东路，到金鳌路，目前堵车是东向西的方向，在滨江体育公园段。创兴路呢，目前是在中心中路，这会儿有拥堵情况啊。目前的堵车是在高步段，还有在东江大道、黎川大桥到红利路有排队的拥堵情况。那么全程范围之内，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东深路啊，这会儿呢是南向北方向有缓行，东城西路有堵车，石竹路在原美中路南城阳光中心小学段有拥堵情况，家具大道呢是东向西的方向，在双岗桥段正在缓行。
5: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7: 大热天跑哪儿了？
8: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7: 我也得备点
9: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0: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1: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12: 早八人集合啦，元气报道来咯，
13: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12: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13: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12: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14: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12: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13: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12: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9: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12: 来喽，在早间带您满电续航第一线，大家早上好，我是唐玲。
6: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
12: 我们就是
6: 聆
12: 听
6: 家
12: 组
6: 合。
12: 早间呢，先来跟大家说一条线路哈。那么这条线路呢，是去北江。
11: 此生必驾独库公路最美那拉提新疆品质八日游，7月13号、24号，东莞广播电视台主持人与您同行。原价呢是7580元，限时特惠每个人6980元，全程网评四钻酒店，住的舒心，九晚三行子烤全羊特色手抓饭，吃的过瘾。独库公路、赛里木湖、天山天池、那拉提草原、唐布拉草原、火焰山、卡尔井，精华景点一网打尽。另外呢，还送赛里木湖旅拍、牧民生活体验、喀赞其民俗体验。7月13号、24号，跟广电主持人小鹿微微一起穿越独库，最美新疆。报名热线4032241，4032241，或者4008007366，4008007366，也可以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了解详情。
6: 是，那我们这会儿接着热搜导航来关注第一条新闻热搜啊。
15: 热搜导航。
6: 最近呢，很多人在吐槽啊，说发现一件事儿啊，用了十几年的手机号，月租呢很贵，流量还不够用啊。结果呢，发现朋友新办了一张卡呀，可能更便宜的价格能拿到更多的流量，更多的通话时长，性价比更高。那这件事儿呢，最近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啊。很多人说这运营商啊偏爱新人，收割老用户，老用户呢想换这个低价套餐不容易。甚至好几次打电话都不成啊，这不是活活的当了冤大头吗？
11: 这事儿啊还不是个别案例，广东有一个用户哈，就是用了近20年的一位朋友，他呢就有这样的一个现状哈，月租呢159，然后呢只有80G 的流量加400分钟通话，但是他的朋友呢刚办的一个卡39元套餐，直接拿下110G 的流量，还送480元话费补贴，差距大到离谱。那他呢就想换成朋友的那款套餐，连着啊给客服打了好几次电话，结果呢次次被拒。客服理由也很敷衍，说朋友呢是8元保号套餐升级才有的优惠，老用户呢159降级就没有这个福利了。说白了就是老用户不配享低价呀。
6: 还有位李女士用了12年的移动的卡，她说呢自个儿月租是79啊，只有5G 的通用流量，超出之后呢虽然是免费的，但是流量限速，连扫个共享单车都费劲啊，别说刷视频了。他想在官方的 APP 里更换更划算的套餐，但是翻来翻去全是比79更贵的升档套餐啊。网上别人几十块钱能办的大流量套餐，他连入口都找不到，干着急呀。
11: 那不止移动、联通、电信啊，这些都有这些情况了啊。新老用户的待遇差的比较大啊。有一位朋友呢是联通用户啊，5年的一个用户，他呢原来用的是159的套餐，700分钟通话加40G 流量，后来呢发现有更划算的新套餐，想换但是被直接拒绝，他呢就多次啊投诉维权，最后才勉强换成了139的套餐，内容直接升到了220G 的流量加1000分钟通话，而这个套餐呢原本的标价199，所以相当打了7折。
6: 那为什么运营商非要区别对待新老用户？其实现实的原因呢，就是老用户的手机号用了多年，绑定了银行卡、社交账号、各类证件，换号成本很高，他不会轻易的去携号转网。那运营商呢，就吃准了这一点，不用花心思去维护老用户，而是把大量的优惠资源呢倾斜给新用户，靠低价套餐来抢市场、拉新客。毕竟拉一个新用户，那比留住老用户的短期收益啊要更高啊。
11: 那老用户呢想要换个套餐，换便宜点的，为什么那么难办呢？关键原因就是协议和挽留机制。很多人呢办套餐的时候呢签了合约，没想啊到期降档要付违约费，升档呢却一分钱都不用花，等于变相的逼用户你得多花钱。而且呢运营商还有一个专门的挽留机制，一线的营业厅员工啊都有录音，只有用户明确啊说要携号转网，要投诉到工信部才能给出打折优惠，用户呢不主动提绝对不会主动的告知低价套餐。
6: 另外呢，让人无奈的是呢，运营商内部的态度也比较直白啊。有业内人士向记者爆料说，原则上希望用户套餐只上不下，想办便宜套餐只能特事特办啊。说白了就是，不闹不给，不投诉不给，老用户不硬刚，就只能一直用高价套餐。那么很多老用户啊，被逼得没辙，只能把老号降到8元的保号套餐，再额外办一张新卡享受优惠。相当于花了2份钱还特别折腾。
11: 其实啊，这个新老用户不同权的问题啊，早就被官方点名批评过了。2021年呢，国新办啊就明确要求严查这种区别对待、强推 5G 套餐的行为当中，2025年4月，工信部还专门开展明白办放心用行动，要求运营商在网上营业厅里、 APP 里专门设资费公

0: 压力啊，严格的落实资费公开要求，严查隐瞒优惠、区别对待的行为。另一方面呢，运营商得转变思路，别只盯着拉新，把老用户的满意度也纳入考核当中，主动给老用户升级套餐，降低资费。毕竟老用户才是长期稳定的根基啊，留住老用户比反复拉新更划算吧。
1: 这是我建议各位啊，您也到那个附近的营业厅去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套餐，您别说要换，您先问问他说我想办张新卡有没有什么划算的套餐，他说了之后你再跟他说我要把我这个老的套餐更换到这个啊。那如果不同意的话，那有两个方法，第一个要么您跟他说我要携号转网，要么您到那工信部网站上直接投诉啊，大概率呢就能拿到优惠啊，这是您应得的权利啊。那么总结下来，运营商杀熟的本质呢，就是利益导向，利用老用户换号成本高的弱点，区别对待新老用户。虽然说监管一直在整治，但乱象呢却一直在存在，既损害老用户权益，也影响行业口碑。那么也希望呢，运营商能做到资费透明，别让老用户寒了心呢。
2: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3: 我的身份
4: 变幻莫测，
3: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4: 跳跳糖、
3: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5: 神仙水、
4: 开心水。
6: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3: 心血管功能
6: 衰竭，甚至死亡。
7: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8: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9: Just for you。
10: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8: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9: Fashion Music，
8: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9: Together with you。
10: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11: 出发啦！
8: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2: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3: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14: 这边有没有一些22岁的朋友？这边都是吗？那这边有没有22岁的朋友？都是后生仔后生女啊。

0: Thank you， 我就想 Thank you， 谢谢。
1: Yeah，Come on， 清晨闹钟叮当响，完美梦想要离场。睡一个懒腰，保持身心舒畅。新一天开场，我要完美亮相。出门上班，街头人来人往，车流交织，早高峰早已交响。堵车别心慌，早听天下帮忙。热搜音乐一路都超级棒，早听天下和你一路同行，这场声音旅行精彩不停。Time。
2: 首先呢，我们的节目继续啊，这里是早听天下，我是唐玲。
3: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
2: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到下一个话题啊，聊聊网红刺抛衣爆单出圈，一次性穿搭热潮背后的思考。
4: 热搜导航。
3: 最近呢，刷这个短视频呢、啊，逛购物平台，发现有个很有意思的消费新风向啊，就是一种被大家叫做刺抛衣的单品突然火了啊，订单一路暴涨。那么消费主力呢，锁定在18到30岁的年轻女性群体为主啊，很多刚入职场，包括大学生，占了很大一部分。那么整件事，这个购买的事件啊，感觉特别贴合当下的生活习惯，因为很多人出门旅行呢，包括探店啊、短途出游、生日聚会，都离不开拍照发朋友圈。人们想在镜头里呈现独一无二的造型，日常的穿搭呢，很容易撞衫啊，反复用旧衣服拍照，也少了一些新鲜感。于是呢，这种性价比很高的这个刺抛衣就能精准抓到这个痛点，靠着一次性穿搭的定位来抢占市场啊。
2: 刺抛衣啊，能够快速的走红，最核心

0: 的优势是非常的便宜，市面上绝大多数单品的售价都压在了50块钱以内，整体均价稳定在30到40。一杯奶茶加一份小吃的开销，就能拿下一整套拍照穿搭。我们细看品类会发现，四泡一赛道里卖的最好的款式非常集中，排在第一名的是各类碎花的连衣裙，另外呢是氛围感抹胸裙、吊带纱裙，其次呢是短款辣妹上衣、度假风阔腿沙滩裤、设计感小众衬衫，还有平价轻婚纱、派对一次性礼服裙。这些款式呢都有一个共同特点，视觉效果拉满、剪裁夸张又出片、但是呢完全又不适合日常通勤穿、
1: 肯定啊，那睡衣肯定没有刺泡的是吧。那按照这个场景来划分了、旅游出行绝对是刺泡衣消耗的最大场景，像是海边度假、古镇游览、山野徒步，很多人会一次性囤上3-4套不同风格的裙子，每天呢更换一件来拍照哈。紧随其后的呢就是线下的社交场景，包括去一些网红餐厅啊，然后朋友生日派对呀、小型的露营啊，不想跟别人撞衫、又不想花大价钱买精致服装的，这个刺泡衣啊就成了最优解。甚至有人呢用来当做短视频拍摄的固定道具服装啊。
0: 那么说到这个，很多人就疑问了，说这刺泡衣到底算不算一个正规的服装品类概念呢？答案很明确，目前呢没有注册成型，它主打就是可持续面料，然后呢刺泡衣啊，它更像是电商平台的一个品类标签啊，跟什么 ins 风啊、纯欲风一样啊，只是商家用来引流的关键词。绝大多数在售的都是中小型那种白牌服装厂的库存尾货哈。那低价量产带来最直观的效果就是整个品类的耐用性呢，那就趋于零。制作刺泡衣的原材料几乎都是工业涤纶、薄款雪纺、廉价蕾丝，还有呢回收的化纤布料。这些面料呢成本非常的便宜，韧性也很差。工厂呢为了进一步的压缩工期，缝纫啊、走线啊都非常敷衍，大面积跳线、松散锁边，多余的线头都是常态。有的纱裙呢轻轻拉扯就会出现破洞，水洗一次之后呢就会严重缩水褪色，面料发硬，完全啊没有二次长期穿的可能性。
1: 那比面料破损更加令人忧心的呢是衣物上容易残留化学有害物质，因为这个刺泡衣啊，它就是一些工厂的残次品啊，或者说一些这个粗制滥造的一些产品啊，那买回去有些会有一股浓烈的这种化工的味道啊。很多呢是小作坊，它印染的图案定型的时候使用了不达标的工业染料跟助剂，甲醛、可分解芳香胺这些有害物质很容易就超标。那皮肤敏感的人贴身穿着呢容易泛红起疹、瘙痒过敏，夏天出汗之后啊，有一些有害物质还容易随着毛孔渗入皮肤，长期接触呢容易带来持续性的皮肤伤害哈。
0: 就是皮肤容易过敏的人不建议穿这些面料的衣服啊。其实从行业销售数据来看呢，这类白牌的刺泡衣店铺的运营逻辑很简单，头部爆款，那单月销量呢可以突破10000件，整体复购率呢却连10%都没有，商家呢根本就不靠老顾客来盈利了，主要是靠高频上新短视频投流，源源不断的吸引新的年轻消费者下单，上新概率呢也是可以达到1周3换款的，用源源不断的新款的刺激打卡刚需，靠着走量来弥补单品极低的利润空间。采购渠道呢也非常的松散啊，电商平台的直播间、尾货批发市场、特价清仓小程序、闲置二手平台，构成了他们完整的流通网络。
1: 另外呢抛开个人层面，我觉得刺泡衣的泛滥也给环境带来了不小压力啊。那么根据工信部的数据显示，说我国每年废旧的这个纺织品总量已经突破了5000万吨，那么其中呢一次性快时尚的廉价服装占比每年都在稳步上升，像涤纶呢、化纤类的面料属于不可降解的材质，被丢弃之后呢填埋在土壤里需要上百年才能慢慢分解，焚烧呢又会释放毒气，大批量的一次性穿搭被淘汰，这也跟我们现在推行的低碳绿色的生活理念呢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冲突哈。
0: 没错了，针对刺泡衣爆火的这个社会现象哈，相关方面的一些专家也给出了客观的解读，就是这类一次性的服饰它能够兴起，主要是国内它确实有成熟的全链条的纺织加工体系哈，从面料到成衣到分销，整个产业链都非常的高效，门槛也低，那刚好就匹配了当下年轻人社交打卡的 需求了，属于呢市场自发催生。

生的一个产物。但是呢，专家也点名了这类衣物啊，面料工艺比较粗糙，化工残留超标，这些也不单单是刺泡衣独有的问题，是整个低端快时尚行业长久以来的共性弊病了。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8: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5: 手机开锁，
4: 打开电脑键盘，
5: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4: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7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4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3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2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

0: 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3: 交通情报站再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上通行情况啊！这会儿的拥堵路段，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在望红路啊水乡大道附近有拥堵情况。目前的堵车是北向南的方向，有600米左右。还有在管长路红福东路到翠峰路，目前排队缓行700米。新石大路有堵车，在广济路附近，方向是西向东。还有在东城西路，在兴唐路到东城路有排队的情况。石大路呢，在连马路跨线桥附近，方向是南向北的方向。还有呢，在管张路，目前的堵车是在板湖东街到黄江段，方向是东向西。东城中学呢，东城中路啊，目前呢在学院路附近也是有排队的情况出现啊，堵车是北向南的方向。另外呢，目前再来关注一下主城区最为拥堵的路段，除了东城中路之外啊，东城西路以及呢，东宝路附近方向是东向西，在管张路上也有拥堵的情况。

0: 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1: 早前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和夜间都是阴天，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且呢伴有雷暴和八级左右短时大风，温度26度到30度之间，相对湿度80%到95%，会吹2到3级的偏南风。展望明天天气，阴天有大雨，局部暴雨，并且伴有雷暴，26到30度。以上天气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2: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3: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0: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2: 早安，我是唐玲，
3: 我是小天，
2: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4: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5: 嗯，不错不错。
4: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
1: 来吧，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早上好，这里是早听天下，我是唐玲。
3: 各位早晨好，我是小天。
1: 早间呢，我们来跟大家推荐一下好物啊。今天来跟大家说到的是爱马仕的香水啊，爱马仕的一个小样香水，里面有非常多的一个系列了哈。夏天到了，你想试试不同的一些香味吗？有木质调，有柑橘调，有花香。这次618美妆小样节给大家带来的是爱马仕香水的15毫升装，5款经典香型哈，到手呢是1支89块钱。不过跟大家说清楚啊，这次它是布袋装，没有盒子的，更方便出门携带，大家可以多买几支回家啊，换着心情喷，把喜欢的香型都试一遍。
3: 嗯，每支都是15毫升，自带原装细雾喷头，往包里一塞，随时补香啊。先说说这几款香啊，首先有一款叫大地馥郁，它是弱化版的经典柑橘香，木质调更加厚重。还有一款呢是李先生花园，融合了中国园林的灵感，前调呢是青色的金桔味道，中调是茉莉薄荷，几乎同时出现。另外一款呢叫地中海花园，是2003年爱马仕花园系列的第一支香，前调是明亮柑橘。还有一款呢是尼罗河花园，以柚子青芒果作为前调。最后一款叫做橘彩星光，是一款非常经典的木质柑橘香啊。这么多款式啊，现在呢也很便宜啊，都是15毫升的香水体验装，只要89块钱一支啊。另外还给各位准备了一支非常经典的阿玛尼的麦味经典款的女香，这款呢是10毫升，只要79块钱，两支装的只要139。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啊，就能回复订购下单选购了。
1: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来

0: 说下一个热搜导航啊，咱们来说一说遇见小面啊，这一次的维权可不太体面了。
1: 热搜导航。
0: 最近呢，餐饮圈啊闹得沸沸扬扬的遇见小面的维权事件，大家估计啊有所耳闻。一家呢市值近30亿港元的上市餐饮品牌，接连啊把好多家的街边夫妻小面馆告上法庭。整个事儿的起因呢，要从河南南阳说起。当地呢有一家40平米左右的小面馆，那店名呢叫鱼见小面啊，鱼川渝那个三点水那个哈，那主打呢8元一碗的重庆小面。本来人家是很普通的街坊小本生意啊，但在6月初呢，店主突然收到法院的传票。那起诉的原因就是遇见小面啊，理由是告他商标侵权，张口呢就要他赔7000-8000块钱的赔偿。这家店的老板娘当场啊就泪崩了，崩溃了。她坦言自己呢开店快2年了，从来都不知道还有遇见小面这个品牌。
2: 仔细算一下就知道这个赔偿对小店的压力非常之大啊，8块钱售价一碗的面，刨去水电人工啊，想要凑到7000-8000块钱的赔偿啊，你得卖出上千碗面才行。更有意思的是，河南南阳这个地方啊，它就没有遇见小面这个连锁店的门店啊，双方完全不存在客源上的竞争，这也让店主跟网友都十分的不解啊。
0: 本来以为呢这只是单一一起商标纠纷，没想到后续调查发现呢，这竟然是一场批量起诉。江苏常州还有包括咱们东莞啊多个城市，多家同名的鱼见小面的门店全部被盯上了。常州呢同样有一对夫妻经营的小店呢，每天的营业额也就几百块钱，生活呢本来就拮据，但是呢被索赔50000块钱，案件呢还排到了今年8月开庭。最离谱的是，在咱们东莞还有一家面店啊，其实今年1月份就已经关门了，注销了。时隔4个多月，5月份呢，依旧收到了索赔50000元的传票。
2: 那么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让这个遇见小面大规模的要起诉这种小店夫妻店呢？舆论发酵之后啊，遇见小面的动作也很快啊。6月13号，品牌对外宣布，要撤销相关的诉讼啊，还表示呢，这个品牌呢也是从小店发展的，深知普通人创业维艰啊。但事件曝光之后才有这样的动作哈。那么6月15号的凌晨，遇见小面的创始人宋琦也发了公开信，正式向涉事店主道歉啊，还讲述了自个儿一路创业的艰辛啊。
0: 那从发起诉讼、舆论爆发到撤诉、公开致歉、送商标啊，整个过程不到2周的时间，危机公关这节奏挺快。但是品牌呢造成的负面影响很难快速消除，不少呢曾经在遇见小面充值办卡的消费者纷纷选择退卡，线下退款队伍常常要排10几分钟。还有消费者吐槽啊，办理退卡的时候，平台还会收回之前送的各类优惠券，消费体验大打折扣。不少呢常年光顾的老顾客也坦言，遇见小面呢大多用的是预制食材，吃起来缺少现做面的锅气，口感确实一般，定价呢也不亲民，性价比呢一直饱受争议。但是经过这个事件之后啊，大家就更不愿意再进店消费了。
2: 是，那么遇见小面表示啊，这个事儿呢是品牌合作的涉事外包律所干的啊。但是也有人好奇啊，说年营收高达16.22亿，拥有500多家门店的上市企业，为何会对几家不起眼的街边小店如此较真儿啊？很多人就开始翻他的品牌财报了，从他的财报上有些人看到了真实的原因啊。
0: 没错啊，最近几年呢在疯狂的扩张，2024年呢新开了120家门店，2025年呢又新增了156家店，高速拓店呢让资金压力比较大，前几年呢资产的负债率一度呢逼近90%，账上流动资金严重不足，企业呢靠着日常的经营现金流勉强的可以维持运转。那么为了压缩人力成本呢，他还外包一些员工啊，正式员工呢是数量不断的缩减，外包员工的时薪也并不高，而且呢全员通勤，煮面洗碗保洁所有工作都得承担，同时呢这个工时管控线上稽查也非常的严。所以呢在资金紧张权力扩张的一个阶段下，商标就成了品牌最核心的无形资产了，直接关联着品牌估值、资本市场认可 度以及加盟商的信心。这也是品牌看到名称相似的店铺就立刻高度警惕，果断发起维权的根本原因。
2: 原来是没钱了啊，要吃这蚊子肉啊。虽然说企业维护商标权益无可厚非啊，但这次的维权方式明显

0: 用力过猛。有专业人士也分析啊，玉啊，遇见的玉跟鱼，川渝的鱼，读音字形含义都完全不同。从法律角度来看，其实很难判定构成商标近似。那么动用资本跟法律的优势，针对收入微薄的小商户批量起诉，甚至已经连注销的门店也不放过，这种做法难免让大众心生反感啊。
1: 嗯，其实呢，这件事儿的本质啊，早就不是简单的商标纠纷了，而是大企业在资本压力下价值观和商业底线的一次暴露。企业呢，快速上市，疯狂扩张，财报压力比较大，就容易把维权变成一种机械式、流程式的商业手段。对大企业来说呢，这可能只是一次法务流程，一桩普通案件，但是对普通的个体户而言，一场官司几千几万的赔偿，就是压垮生活的最后一根稻草。商业规则冷冰冰，但是人心和烟火气永远是生意的底色。
0: 嗯，真正的品牌保护呢，它不是赶尽杀绝，而是靠产品口碑跟长期信任来站稳市场。法律是底线，但是温度呢，更是企业的高度啊！相信这件事件也给一些企业敲响了警钟啊，这个可以回合规啊，但是不能没有人情味儿。这个大企业越做越大，其实呢要懂得留有余地，才是长期发展的生态啊。
2: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3: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4: 多一些共振，
3: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2: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3: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6: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7: 早八人集合啦，元气报道来喽，
8: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7: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8: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9: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10: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7: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8: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7: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11: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1: 早间跟您一块儿出发，这里是早听天下，我是唐玲。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
1: 在早上出发的时候呢，各位啊可以来添加一下彦祖的微信啊，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5个数字1，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啊。为什么呢？因为可以参与我们节目啊东鹏特饮的抽奖。东鹏呢给我们每周啊赠送5份大礼品箱，里面呢是有东鹏的各款饮料啊，然后包括那些实用的物件，像杯子、雨伞啊，最近呢有一个蓝色的新款的背包啊，各位都可以来粉丝群里了解了解了。每个周四或者周五的时候，我们都会在群里抽奖啊，会提前的跟大家说一说啊，然后呢在群里不定时的也进行抽奖，所以各位可以先来到我们的粉丝群了啊，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那么同时呢也可以尝试一下东鹏的各款饮料了，包括有东鹏特饮呢，东鹏的这个零糖啦，还有东鹏补水了，东鹏大咖，东鹏海岛液，还有最近的东鹏有个东鹏的备好茶，这个呢是无糖茶，比较健康啊，里面呢是有 两个口味的，一个是凤凰单丛，一个是茉莉乌龙，都是比较清香的茶款。各位呢，如果在夏天天气炎热的时候不想喝那种带糖饮料，那您就可以喝一喝东鹏的备好茶。
0: 是啊，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幸运故事，来到福彩探好探早茶啊。
4: 福彩探早茶。
0: 今天呢，我们来先来说一下河源彩民喜中好运十倍的事儿啊。在五月十一号，河源市源城区44060178福彩销售站点传出中奖喜讯，一彩民呢在购买好运十倍刮刮乐即开票，幸运刮出了一等奖，中奖奖金是40万啊。那么5月12号呢，得主刘女士在家人陪同下来到河源市福彩中心办理兑奖手续，她开心的说啊，自个儿在5月11号那天呢，经过福彩站点随手买的。抱着做公益的心态买的好运十倍啊，买了几张，没想到呢刮中大奖。他反复核对几遍，店员呢也帮着核对啊，最后才相信这从天而降的喜讯。他说呢，中奖那一刻自个儿很激动很开心啊。
1: 那关于中奖奖金的使用规划呢，他表示啊，中奖奖金的一部分用作家庭基金，会继续支持福彩公益事业，在享受刮彩乐趣的同时呢，为公益事业贡献一份力量啊。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而生，由国家特许发行，以筹集公益金为目的。那么彩票呢也是始终秉持着啊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持续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0: 是，感谢每位购彩者您的支持和参与，汇聚成了彩票公益金，为社会保障金的添砖加瓦。请各位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1: 没错了哈。好了，那下面时间我们就来到吃货大集合。
12: 吃货大集合。
0: 今天呢，我们来说一道菜叫响油扇糊啊，这是一道苏帮菜，苏州菜啊，它代表的传统名菜，跟这个松鼠、桂鱼、清炒虾仁并称是苏州菜馆的三大招牌。因为盛菜上桌时啊，滚热的油浇在蒜末扇糊上，发出滋滋的声响而闻名啊。而扇糊呢，它指的是勾芡啊，勾这个浓芡之后呈现油润糊状的质感啊。
1: 这是苏帮菜啊、杭帮菜啊经常有的一个做法哈、
0: 是，
1: 当然了，也是少数自带音效的菜肴啊。扇糊勾芡装盘，中间呢会压坑放大量的蒜泥、葱花和白胡椒粉，烧到啊近冒热的这种冒烟的那个热油和麻油，然后猛然的淋下，这时候就会滋啦一声哈，油花微溅，蒜香炸开。那说到啊，这个选材呢，那就是要选这个比干扇了啊。做的时候呢，个人啊，就是在家里不太好做啊这道菜啊。热锅呢下猪油爆香姜葱，然后入姜丝儿快炒，要加黄酒、酱油，少许白糖和高汤要来焖煮。勾芡啊，使得酱汁儿呢均匀包裹扇丝儿。最后呢，响油的关键就是装盘的时候，我们刚刚说的底盘要铺蒜末胡椒，滚油即香，上桌即临。晚一秒香气散，早一秒扇丝儿老了啊。
0: 是，这起源呢源自清代袁枚的《随园食单》当中。有所记载啊，他说拆扇丝炒子略焦，如炒肉鸡之法，不可用水啊。可见呢，扇丝炒制的历史很久远啊，被视为响油扇丝的前身。那么民间素有小暑黄扇赛人参，端午黄扇赛人参之说啊。另外认为夏初的黄扇最为肥美滋补，是江南五黄，就是黄扇、黄鱼、黄瓜、咸黄、咸蛋黄、雄黄酒之一啊。
1: 对啊，那当然了，也有一个民间的说法了啊，就是相传呢，乾隆微服私访，然后去到常熟一带的一个小馆儿，厨子呢将扇糊端上来之后，为了保温就淋热油，他听那油在作响啊，吃吧就赞赏啊，说此菜呢名字叫响油扇糊哈、啊、于是呢后来啊也就有了这样的一个名称的来源了。
0: 另外呢，这个扇啊也有这个善良的善的谐音，当地也认为呢这东西能够积德行善啊，所以响油扇丝寓意善行发扬啊。但吃法的时候，您可以趁热连皮带汤舀上一大勺，盖在白米饭上拌匀啊，蒜香油香酱香混合着滑嫩的扇丝儿，是公认的下饭杀手了。
1: 好，今天呢我们的节目推荐就到这儿结束了啊。我是唐玲、
0: 我是小天，
1: 明天早上同一时间7:30到9:00，我们的节目早听天下跟各位不见不散，
0: 再见。

0: 交通领航，悦动分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好啦，咁嚟到时间嘅9:01，同大家分享系现时东莞嘅交通路况啊。首先望到喺连马路嘅西向东有1公里嘅路落，比平时用都系半个钟头嘅时间嘅。而喺凤岗凤青路啊，南向北凤青跨线桥附近有1公里嘅立路，比平时系用多半个钟头嘅时间。而下江福海路南向北以及系新石大路西向南石大路附近，环湖路西向东，从金石路去到湖景路以及系家居大道嘅东向西向港口大道附近，都系有半个钟头左右嘅立路嘅。而在水乡大道的西向东，从东港立交桥去到口街水道大桥，湖景路的东向北，从水广州二街去到环湖路都是有500米的立路，比平时用多20到30分钟的时间的。这个钟数希望各位司机老友记可以小摩车安全驾驶了。

0: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1: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2: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3: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4: 好啦，我哋到时间嘅9:03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东莞交通音乐广播，老师来啦，我系今日嘅代班主持人伟龙，早晨啊各位。今日系2026年6月17日啊，星期三早上嘅时间，哇，咁啊嚟到咗咧一个星期当中啦，最攰嘅日子系咪星期三，逢周三咧都同大家提一提系咪啊？嗱，距离咧我哋嘅周末时间啦吓，咁啊，仲有几日，但系咧你要知道，我哋呢个星期咧系会有一个假期嘅，咩假期咧吓？呢一排成日落雨吓，就系龙舟水啦，咁啊，既然龙舟水要已经嚟咗啦，系咪？咁我哋端午节咧亦都马上要嚟啦吓。就喺呢個星期五啦，咁就係端午節，所以咧我哋嘅呢個工作日咧係會一直上到星期四，去到星期五咧就開始正式放呢個端午假期嚇。亦即係話咧，大家上完聽日嘅班就可以抬頭啦。好，咁啊，下面嘅時間咧先同大家分享一個公告嚇。嗱，從6月15日零時起嚇，去到今年嘅年底嘅最後一日，12月31日嘅24時，南城東啟路管明路去到東莞大道副路路段嚇，往東莞大道方向啦。單向是全封閉的，反向東莞大道副路往管明路方向是保持正常的通行，大家前往東莞大道的話就請要走去到管明路轉到三元路，四個關鍵路口都已經設置了這個疏導的告示牌了，大家也都要提前規劃好路線。系啦，咁啊，继续翻到嚟节目当中啦，咁啊，我哋头先讲到咧，假期就马上要嚟啦嘛。除咗系呢个端午假期咧，其实咧我哋嘅暑假吓好快就要嚟啦。咁啊，而家咧马上就嚟到我哋嘅呢一个期末考试系咪啊？咁对于好多嘅家长嚟讲嘅话咧，小朋友嚟讲嘅话咧，期末考试咧，其实系一个学期学习成果嘅一个检验嚟嘅。咁而另外一边咧系万众期待嘅暑假系咪啊？系小朋友咧查漏补缺啊，弯道超车，放松成长嘅黄金嘅周期。咁好多嘅家长咧就会陷入两难嘅内耗困境吓。既是担心小朋友期末的成绩会考得不好，辜负一学期的付出，又纠结考完了试之后暑假到底应该怎样安排，是去补习、刷题、内卷，还是彻底放养让小朋友随心所欲地去玩。到底怎样可以去平衡学习和娱乐，怎样去调节自己和小朋友的心态，是不是这个呢是我们今期节目跟大家要分享到的内容的，一起听听吧。我们结合一下当下我们中小学的小朋友学生他们的一些心理状态，一起听听我们家长可以怎样去规划，去平稳过渡我们这个冲刺期，去规划我们的暑假生活。好啦，咁啊，临近到期末啦，咁啊，好多嘅家长啦、学生啦，都有讲到，即系身边嘅朋友咧，都有倾到，哎呀，即系分享到咧，佢哋当下嘅一啲家庭嘅矛盾，核心就系两大嘅内容吓。第一个咧就系家长焦虑吓，咁啊，小朋友焦虑吓。第二个咧就系呢一个自我内耗系咪啊？咁首先第一个咧就系攀比心理啊，咁啊，其实咧喺我哋中国式嘅家长当中，呢个焦虑啦，绝大多数都系来源于对比。好多家長咧習慣將自己嘅小朋友啦，同埋自己同班同學啊、親戚屋企嘅小朋友啊，或者隔離屋嘅呢個學霸，咪做全方位嘅對比，隔壁家的孩子啊。 人哋咧每日日咧就做题做到深夜吓，自己呢个小朋友一日到黑就谂住话攞手机系咪啊？攞手机玩啊？点解人哋啲小朋友咧咁多科目都咁劲？点解自己嘅小朋友偏科就咁严重系咪啊？就系呢一种咧，即系无休止嘅横向对比吓，就会令到家长咧下意识产生咗落差感，进而咧就转化为系呢个负面嘅情绪啊。好多家长咧嘴上面讲话，哎呀，我不在乎成绩，我只希望小朋友开心。但是内心深处呢，其实早已经被这个大环境啊，内卷的大环境啊，就裹挟啊。咁啊，我哋默认一个固定嘅思维吓，去到期末成绩系咪决定小朋友排名？排名决定佢嘅升学，升学决定佢嘅未来。正是这种相对比较极端的线性思维，令到家长就将一次的期末考试无限放大成决定他一生的大事。焦虑自然就成为了他自然而然生出来的内容。而第二个就是自我内耗，家长他将自己一些未完成的遗憾强加到给自己的小朋友。好多家长因为后生嘅时候咧，各种原因咧错失咗吓学习嘅机会，留俾学业即系留低咗好多啲学业嘅遗憾。咁当佢步入咗社会之后啦，经历咗生活嘅辛苦啦，职场嘅唔容易啦，就会产生一啲补偿心理，潜意识咧就希望小朋友可以弥补自己嘅遗憾，考到更加好嘅学校，拥有比自己更加轻松嘅人生。嗱，呢一类嘅家长咧，往往系对小朋友嘅要求系非常之高吓。佢哋接受唔到小朋友摆烂，接受唔到小朋友非常之碌碌无为，冇办法接受佢犯错。一旦佢嘅状态唔好咧，咪模拟考试啊，成绩落咗嚟，家长就陷入自我内耗。系咪我教得唔够好？系咪我俾小朋友嘅资源太少？系咪小朋友以后冇出路？嗱，呢一啲内耗啦，最终咧就会转化为系指责吓、管控，全部都发泄喺呢个小朋友身上面。而第三个咧就系认知上面嘅短缺啊，嗱，冇清晰嘅教育规划，亦都系咧绝大多数即系普通家长佢哋最核心嘅问题嚟嘅。好多家长咧，佢净系识得去被动跟风吓，即系冇咩独立嘅教育认知。嗱，去到期末嘅阶段咧，就唔知道话点解去，即系点样去到帮小朋友去备考，净系知道盲目去催促。考完试之后咧，又唔知道暑假点样规划系咪吓，净系可以咧跟风去报班吓，咁啊刷题内卷，人哋补我又补，系人哋刷我又刷，人哋施压我又施压啊，咁啊全程咧都系盲目跟风吓，唔会话根据自己嘅小朋友性格啊、短板啊去定制啲专属嘅方案。越系迷茫咧，就越系焦虑，越系焦虑就越容易吓做出一啲错误嘅教育决策吓。所以咧，嗱呢个咧都系家长上面嘅一啲问题吓，咁我哋再讲讲咧，即系一阵间吓，再讲讲小朋友咧去到期末嘅焦虑，因为好多家长咧，佢哋系好片面嘅，佢哋片面认为啦，嗱小朋友嘅烦恼咧只有考试嘅压力，其实而家吓当下中小学生嘅心理负担啊，远远比我哋成年人嘅想象更加沉重。主要咧分为乜嘢咧？我哋一阵间听完一首歌唞一唞，翻到嚟继续同大家分享到吓。

0: 塞上牧歌，风情内蒙，梦想旅行团正式起航。让我们在呼和浩特的晨光中醒来，在希拉牧人草原的星河入梦，穿越库布齐沙漠的壮阔，聆听大昭寺的梵音，漫步敕勒川草原和哈素海，六天五晚，一价全含，尊享价4980元。广电主持人同行，7月8月多期可选。热线电话400-800-7366，400-800-7366。
1: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0: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 stop。
0: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1: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

0: 阳。
1: 莎士比亚说，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是没有阳光。
2: 雅斯贝尔斯说，教育的本质意味着一棵树动摇一棵树，一朵云推动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
3: 卢梭说，教师并非教书，而是教育学生。本土品牌教育节目《老师来了》全新开播，我们邀请本土品牌学校、品牌培训机构负责人、老师与您分享教育理念、亲子沟通、成长经历、爱好培养等，与您一同探索教育的本真。

好啦，咁嚟到时间嘅9:17，继续翻到嚟老师来啦，我系伟龙吓。嗱咁啊，头先倾到家长方面嘅一啲内容，下面咧倾翻咧小朋友咧期末咧其实会有嘅一啲焦虑啦吓。好多家长其实咧有阵时可能工作太繁忙啦，冇考虑到或者冇顾及到自己小朋友嘅呢一个心理嘅活动。咁下面嘅时间就同大家一齐嚟分享一下啦吓。首先第一个啊，学业压力咧，其实已经系超负荷噶。而家嘅中小学生咧，学习强度其实系超过于我哋当时啊好多嘅。特别系咧，即系呢啲课内嘅知识点咧，系慢慢系逐年系提升吓。作业量大，随堂嘅测试啊、模拟考啊，特别喺初中吓嘅呢个内容咧，亦都系层出不穷。临近到期末啦，各科嘅老师亦都开启到高强度嘅复习模式。海量嘅试卷吓，背诵嘅一啲任务啊，咁啊错题复盘啊，堆积到全部堆埋一齐啊，对于一啲咧基础比较弱、自律性比较差嘅小朋友嚟讲咧吓，呢一个繁重嘅复习任务咧，其实就好似一座山咁样吓，令到佢产生咗好强烈嘅一啲畏难嘅情绪，进而咧就出现一啲厌学啦、摆烂啦、拖延等等嘅行为嘅。而第二点咧，这个都系嚟自家长吓嘅啲情绪嘅压力啊，这个亦都系最容易咧被家长忽略嘅，但系伤害性亦都系最大嘅压力吓。根据到青少年心理健康调研数据显示，中小学生80%嘅考试焦虑咧，全部都系来源于父母。好多家长咧系唔识得控制自己嘅情绪吓，每日咧喺屋企咧反复咁样去问成绩啊，去追问复习嘅进度，系阴阳怪气啊，咪出阴影大啊，自己嘅小朋友吓，无时无刻咧监督小朋友嘅学习。家长嘅呢一个焦虑嘅情绪嘅话咧，其实系已经形成咗一种咧家庭嘅氛围吓。会直接咧传递到俾自己嘅小朋友，咁小朋友内心咧就会产生一种恐惧啦。我考得唔好啦，我嘅父母啦，我嘅爹哋妈咪咧就唔爱我啦吓，我成绩差啊咁啊，我就系一个冇用嘅小孩子吓。呢一种心理压力咧系远比做唔完试卷更加可怕。而第三咧就系同辈嘅竞争压力啦吓。嗱，而家嘅小朋友心智成熟得更加早啦，从细咧就沉浸喺内卷嘅环境当中。嗱，喺学校入面咧，同学咧可能会相互攀比一啲分数啊、排名啊、作业完成程度。咁啊，呢个班主任、班级嘅老师咧就会公开排名，系咪啊？划分阶梯啊，梯级咁啊。小朋友咧，潜意识咧，亦都系会产生攀比嘅心理，惊自己落后于同学吓，惊咧就俾老师批评，俾人哋笑。尤其系初高中嘅学生啊，这个自尊心系非常之强吓，排名嘅波动咧系会直接影响咗佢哋嘅心态嘅。而第四咧就系假期未知嘅带嚟一啲心理嘅纠结吓，因为咧马上嚟到期末啦吓，咁啊好多嘅小朋友其实都系盼望住暑假，但同时咧都充满纠结，一方面咧渴望摆脱繁重嘅学业，自由玩，放松身心；但另外一方面咧又惊即系放假之后咧，人人都喺度偷偷地咁去内卷啊，自己咧就俾人赶超过系咪啊？同时咧仲会担心，期末考差咗，暑假咧会唔会话唔俾出去玩系咪啊？就俾人逼住全日去补课咧吓。嗱，呢一种矛盾嘅心理咧，就会俾即系令到啲小朋友吓，佢哋心态咧就系非常之浮躁吓，咁啊冇办法专心去备考嘅。咁错误嘅心态咧，会带嚟点样嘅危害咧吓？好多家长认为咧，我焦虑咧，其实系为咗小朋友好吓，我俾压力咧，都系希望佢咧可以考出好嘅成绩。但系我咧一定要同大家讲吓，失控嘅焦虑、错误嘅施压方式，系百害而无一利嘅。

0: 最终只会双向伤害。对于小朋友来说，负面的心态和家长的过度施压会造成三个不可逆转的伤害。第一个，身心健康受损。从生理的程度来说，是不是长期处于焦虑高压状态的小朋友就会出现失眠、脱发、食唔落嘢啊，偏头痛、免疫力下降等等嘅问题。好多家长会发现，期末阶段小朋友容易感冒啊、肠胃不适啊、熬夜失眠啊，本身就唔系话身体嘅素质差，而系心理压力过大引发嘅躯体化嘅症状。咁而第二咧就系学习嘅效率啦，就断崖式下降。心理学入面有一个非常之经典嘅定律咧，就系耶基斯多德森定律。简单来说，就是适度的压力可以激发人的动力，但过度的压力会直接就摧毁行动力。很多家长越催越施压，小朋友就越拖越摆烂，高压之下会令到他集中不到精神，记忆力下降，擦题背书效率变得很低。看一次好像每天在书这个台面前十几个钟头，实际上全部都是无效的学习来的。而第三就是亲子关系的破裂，这个是最长久最致命的伤害的。因为去到期末冲刺的阶段，也是亲子矛盾爆发的高峰期。如果你是这种长期指责、闹、强制去管控的家长的话，就要令到小朋友他慢慢关闭内心，拒绝跟家长沟通。小朋友也慢慢会将父母放在他的对立面当中，父母所有的关心在小朋友的眼里面都会变成是、这个功利化的施压。等到寒暑假、青春期，亲子的隔阂就越来越深，后续家长也没有办法再走入到小朋友的内心，家庭教育的话可以说彻底就失控了。咁对于家长自身而言呢，咁长期陷入教育嘅焦虑，其实同时呢都会係严重咁去消耗自己嘅。好啦，咁下面嘅时间呢，我哋一起听到嚟自新青年理发厅带嚟一首32过，头头一阵间返到嚟同大家分享一下，咁家长可以点样去做呢，分享一起倾倾。
1: 你係好少我出街，日都喺屋企乱咁諗嘢。

0: 有时候都唔知自己想点，突然间思绪会好凌乱。
1: 有时候仲会想到很远。
0: 我将搭电车喺港岛穿梭，但又谂过走喺耕田。

0: 我最深爱的心事，但又好少会失眠。
1: 有时候与你梦中相见，
0: 有时候我会在街道乱行，望下天空的云，想下以前。
1: 有时

0: 哇，小明，好久没见到你了。哎，这个暑假你去哪儿玩了呀？才回来吗？
1: 我哪儿都没去，就在家里待着，看新闻里全国各地景区到处都是人，我就不去给别人添麻烦了。你去旅游了？
0: 对呀，我马不停蹄地去了好多以前想去却没去的地方，像新疆、西藏啊，哇，真的太美了。这不，马上又准备出发去云南。
1: 那你还真是不辞辛苦啊，现在到处都是人，你这跑来跑去的又累又花钱不说，你去了景区还要花精力接待，这不是给人添堵吗？
0: 哎，还真不是，国家提倡降成本促消费，就是要让我们动起来，我们去了当地景区才会有人流量。酒店饭店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9:30，
2: 交通领航，
4: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4: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好香呀！
6: 谁把灯关了？
7: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5: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6: 按错了呀？
7: 啥味道？
8: 蜡烛倒了，着火了！
7: 那就快跑！
5: 我的媳妇儿，
9: 不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8: 有电梯，
9: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
7: 喂，消防员叔叔，狗熊岭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9: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10: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11: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1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3: 好啦，再关注一下我哋现时东莞嘅交通路况吓，我哋睇到喺石大路嘅北向南，从海德路去到管长路，有500米路内比平时用都系半个钟头嘅时间嘅。而喺凤青路北向南，新石大路嘅西向南，石大路附近，环湖路西向东，从南沙路去到湖景路，以及系深圳外环高速南向东吓，从塘下高架桥去到龙眼山隧道有大概1公里嘅路内，比平时都系用到20到25分钟嘅时间嘅。而主城区方面的话，东城中路的北向南，从美丰路去到奇峰路，环城东路副路南向北，从管章路副路去到环城东路口，都是有5到10分钟入路的。在这个钟数，希望各位司机牢记，可以小心开车，安全驾驶了。

0: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1: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2: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3: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好啦，咁嚟到时间嘅9:38吓，继续翻到嚟今日嘅老师来啦，我系伟龙。下面嘅时间咧，先嚟同大家分享一下啲好消息先啦。咁啊，马上亦都嚟到暑假啦吓，好多朋友话，咁啊，带自己嘅小朋友啦，想佢去到咧啲远啲嘅地方啊吓，比如话新疆系咪吓？企喺天山脚下咧，亲眼去睇一睇咧，即系喺课本当中吓，大西洋最后嘅一滴眼泪，塞里木湖咁啊，讲一讲咧，即系穿越呢个中国嘅最美公路啊，一日咧就睇四季，仲有唐。布拉草原的百里画廊、花海的牧场、独山子大峡谷等等，这些亿年的地质奇观、天山天池的瑶池仙境，还有那拉提空中草原、雪山下的绿野仙踪、时间方面呢，就在7月14日、7月13日、我们的广电主持人燕青以及小路呢，就会邀请你们同游一起呢、全程去到新疆，入住四转的酒店，尝遍新疆美食，一价全包净系几多钱吓？6999蚊吓，7000蚊都唔到吓，就可以带大家咧去到北疆玩啦。仲会特别咧赠送到塞里木湖帆船体验，以及系全程嘅旅拍嘅。咁另外咧，去到7月底吓，8月初咧，我哋会开启江西嘅研学之旅吓，一次性打卡5A嘅精华景点：齐云山景区夜景啊，横江嘅竹筏漂流。同埋就係呢一個資源江灣啊，同埋汪口景區、李坑、彩虹橋、鹽田村古莊啊，以及係景德鎮啊、浮梁古縣崖同埋靈山、望仙谷等等嘅旅遊景點嘅。咁啊，我哋嘅呢一個雙高咧高鐵嘅6日遊咧係4999蚊嘅嚇，所以咧大家暑假嘅呢個團咧報名嘅熱線可以打到4332414141，或者發送關鍵詞偉龍嚇嚟到東電台嘅微信公眾號或者係直接關注偉龍嘅公眾號 DJ 偉龍咧都可以為大家詳情嚟分享到我哋嘅呢一個旅遊路線嚇。

咁而除咗有旅遊嘅好去處同大家分享之外啦，咁我哋繼續咧都會同大家分享到咧我哋嘅呢一個美妝節嘅硬推嘅一啲產品嚇，又嚟到618啦嚇，馬上就到啦。咁好多朋友咧都係希望喺呢個時間段咧同囤多啲更加好嘅美妝係咪嚇？咁啊大促啦，咁啊嚟到係以後使用嘅。咁啊我哋亦都有我哋嘅美妝節嚇，咁啊同大家分享到啲好產品，比如話咧我哋首先推介到係嚟到夏季。即是美白非常之需要用到的这个灯泡机是不是大家都希望可以拥有一下，我们就跟大家首先推即主推的就是科颜氏的这个淡斑精华液，它拥有的是去斑美白的特征，面上面的这个斑瑕、斑点、痘印、暗沉用它可以改善不少，而且它不是说一上来就用猛料，而是温和地渗透到你的皮肤当中，令到你慢慢地去变白。今天我们带来的是15毫升的规格，两樽到手都是30毫升，只需要99元，非常之抵。而第二个产品是防晒隔离，夏天呢即太阳很毒，虽然说近排有龙舟水，是不是这个大家可能感觉呢落雨会不会没那么大紫外线，是不是其实呢不影响紫外线，就算落雨都会有紫外线，那这个时候涂不涂呢，涂不涂防晒霜，涂了又怕会跟底妆打架，不涂又怕晒黑，是不是所以我们跟大家分享到这一款就是又有防晒又可以做到防晒又有清爽又适合呢即是适配底妆的一些防晒产品，就是海蓝之谜的清透修护防晒隔离雨。说真的大牌真的大牌，但价钱真的有点心痛，不过我们今次的美妆小样节和大家准备了20毫升的两支装加上40毫升都只需要135元，接下来呢连官方旗舰店的两支都不到，是不是所以呢这个价钱你不囤真的会后悔。咁興趣嘅朋友咧，歡迎攞出你嘅手機，打開微信，揾到東電台後台發送訂購兩字嚟領取呢波福利啦。好啦，咁繼續翻到嚟今日節目當中啦，傾到即係小朋友嚇嚟到暑期啊，嚟到期末咁啊，同埋暑假咧，點樣可以去到同大家嚇嚟到分享嚇嚟到緩解大家嘅啲壓力嚇。嗱，首先咧，但係作為家長嚟講咧，你要知道幾個真相。第一個真相嚇，一次嘅期末考試咧係決定唔到小朋友嘅人生嘅。咁啊，因為咧我咧點講都係從即係。從事了咁多年的呢一個即係媒體行業啦，身邊很多嘅朋友咧都係從事教育嘅，都講過啦。其實好多家長咧會將期末咧即係哇神聖化嘅極端化，期末考唔到嘅話咧就唔掂當啦。其實唔係嘅，就算係高考都唔可以話決定小朋友嘅一生，所以咧一定要放鬆心態，這個好重要。而第二個咧就係即係接受小朋友嘅平庸啊，係家長咧最高級嘅智慧，呢一個係第二個真相。绝大多数的小朋友呢终其一生其实都是会成为普通人，绝大多数的家长亦都终将会养育一个普通的小朋友。这个世界上面天生自律天赋非常之好，不需要家长操心的学霸是非常非常之少，可以说是不足10%。咁剩翻90%嘅小朋友啦，都會貪玩，都會偷懶，都會偏科，都會厭學，都會犯錯。呢一個先係小朋友最正常嘅樣。咁好多家長咧，佢就會認為係佢接受唔到，係咪啊？接受唔到自己嘅小朋友，咁普通嚇，總係希望咧，咁啊，自己嘅小朋友咧係天才啊，成績非常之好，性格亦都非常之好，好自律嘅。但是呢完美的小朋友是不存在的，你们可以去看看，即是我近排刚好即是前段时间高考又看回了这个叫做什么派啊，什么派，就什么学习派还是什么派，翻一部电视剧我一会再分享给大家。看了你会发现其实每一个小朋友即是都会有他的特点，不是所有的小朋友都是说一出来就非常之聪明非常之犀利，但是不代表他在学习上不聪明，不代表他就是差，他都可以在其他的领域变得更好。而第三个真相就是最好的家庭教育就是情绪稳定的父母。很多的家长就会认为用很多的钱很多的时间精力去跟他报最贵的班最好的老师就可以帮他提高成绩。其实呢最廉价最有效的教育资源就是稳定的家庭氛围和父母平和的情绪。

0: 比起昂贵的补习班，小朋友可能会更加需要的是一对不会吵、不会攀比、不会内耗、情绪稳定的家长。
1: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2: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1: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2: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1: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2: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1: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3: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3: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我今年60了，即将离开讲台，我的工作责任很大，它关系着孩子的未来。
5: 我今年23岁，刚从学校走上讲台，我的工作充满希望，背景是一块小小的黑板。
4: 我不是火种，我只是擎着火炬在行走。
6: 我不发光，我只是用光把迷茫的心灵照亮。
7: 畅享1075，一同开启东莞品牌教育栏目《老师来了》。
0: 好啦，咁嚟到时间嘅9:49，继续翻到嚟节目中，我系伟龙啊。嗱，头先咧我讲到嗰部电视剧咧叫做《少年派》，少年派哈，佢系由呢、这个，它是由闫妮，然后还有就是张嘉译哈主演的一个电视剧，我觉得非常好看哈，特别适合呢现在各位，心里呢会有这个。压力啊，特别是在教学带小朋友上面哈、啊，会有迷惑迷茫的朋友，你们可以去看一看。里面呢就讲了三对的这个家长哈、啊，三个家庭的三对家长，然后呢带出来的三个小朋友，他们呢性格各异，对不对哈、啊？有学霸啊，有这个啊四对哈、哦，不好意思、啊、四对哈、哦，有学霸，然后呢有这个很爱玩的啊，然后呢。也有呢就学渣，然后也有呢就是不是很爱说话的，但是呢又非常的有自己想法的啊，也最后呢是去考了艺考，对，去考表演啊，就是这是一啊，什么四个家庭呢带来的一个故事，然后呢我觉得特别有意义哈、啊、因为特别他是讲到了从高考前去到高考中的准备，然后再做高考后，对不对？它这样的一个过程呢，刚刚好呢，可以让大家去看看，去了解一下自己刚好处于什么阶段，可以怎么去做。我觉得是可以平复大家的心态的。咁点样可以做呢？吓，我哋即系讲到最拉尾嘅结论咧，即系对于家长嚟讲，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咧，即系剥离呢一个执念啊，区分出嚟系我嘅期待同埋小朋友嘅能力。所有嘅焦虑嘅本质咧，其实都系期待大于能力吓。咁啊，家长好焦虑，系因为我哋系咪对我哋对成绩嘅小朋友成绩嘅期待系远超于佢当下真实嘅呢一个学习能力嘅。咁你想要化解焦虑咧，就净系可以做到，一定要做到咧，学识系剥离执念吓，降低唔合理嘅期待吓。 唔好盲目去對標啲咩年級第一啊，人哋屋企嘅學霸咪唔需要噶嚇，定一個底線啊，只要咧小朋友咧佢盡咗自己最大嘅努力，認真去對待複習，正視考試，無論最終嘅分數高與低啊，都係值得去被肯定嘅。我哋理唔到咁多最終嘅分數，但系咧我哋可以去引導小朋友嘅態度，係咪啊？將標準咧從分數高低改成係態度嘅。

好坏啊，咁样嘅话咧，你嘅焦虑甚至系小朋友嘅焦虑咧，都要减少80%以上吓。咁啊，第二个咧就系情绪隔离法啦吓，就禁止负面嘅情绪吓转嫁俾小朋友嘅。咁啊，临近到期末啦，当你见到小朋友玩手机吓，咁啊拖延复习咧，错题堆积嘅时候，你内心咧肯定会产生好多嘅烦躁、愤怒等等嘅一啲负面嘅情绪。千祈咧就唔好话立刻去指责小朋友吓，同大家分享几个咧，即系可以调节佢哋调节大家心情嘅一啲方式吓。第一个咧就系4-7-8嘅呼吸法。这个也是心理学上最简单的情绪解压。当你想发脾气的时候，你停下所有动作，用鼻吸气4秒，然后即不要唞气，闭气7秒，然后缓慢用嘴呼气8秒，重复3-5组，短短1分钟就可以快速平复你的烦躁的情绪，避免冲动了。而第二个方式是情绪隔离，就是告诉自己一句话，小朋友的学习问题是小朋友的问题，而我的这个焦虑的问题，焦虑的情绪是我的问题，我不可以说因为自己的心态失衡就随意去发泄情绪伤害小朋友，不要将自己的这个焦虑绑架去到小朋友身上面。而第三个呢就是精简干预啦，很多的家长呢之所以说会很累，是因为管得太多了，干涉得太细，从每日复习咩科目啦，做几多试卷啦，几点起身，几点瞓觉，食乜嘢吓，全方位去管控小朋友。家长管得越细，小朋友越叛逆吓，家长就越攰。所以咧，俾个建议大家啦，去到呢个期末冲刺阶段咧，家长可以学识咧放手一半啊，我哋净系负责做好后勤嘅保障，营养搭配、作息嘅监督啊、情绪安抚、复习计划啊、刷题安排等等呢啲咧，全部都交俾小朋友就 OK 噶啦。我哋嘅身份咧系小朋友嘅协作者、后盾，而唔系话监工指挥者吓。有意识减少咧对学习嘅直接干预咧，系可以咧为小朋友留低充足嘅心理空间。呢个咧先至系最高级嘅陪伴吓。好啦，下面时间听到嚟自哥哥张国荣嘅一首《未来之歌》，唞一唞，然之后去到10点钟，继续听到尤伟龙带嚟嘅《越听越精彩》，我哋一阵间见啊。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风干剂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0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幻变气垫，水润服帖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20 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4: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0: 着紧一样嘅衬衫，行紧一样嘅小路，坐紧一样嘅巴士，食紧一样嘅沙律。
1: 喺呢个星球上居住咗80亿嘅人口，你系咪每日都做紧一样嘅事，着住一样嘅衫，重复一样嘅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有你的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的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好精彩。

好啦，咁呢个时间嘅10:07，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东莞交通音乐广播，越听越精彩。我系伟龙，再一次同大家讲翻声早晨啊，各位。系啦，咁啊，嚟到今日咧系2026年嘅6月17日星期三早上嘅时间吓。今日咧同大家一齐分享到嘅呢一个互动话题内容啦，系属于我哋东莞人吓，即系非常之热血又有烟火气嘅本土文化。因为大家都知道啦吓，呢排咧就系嚟到5月初一开始吓，我哋东莞嘅龙舟屿就正式开启啦，系咪吓？咁啊，而星期一咧就系龙舟第一景吓，万江龙舟锦标赛，我都讲咗啦，喺伟龙咧亦都去到现场啦，参与到呢个解说咁啊，亲临啊东江岸边系睇到现场比赛。咁我咧就系喺放头嗰个位置，系咪？哇，即系非常之热血吓，非常之激烈吓。放头位咧真系唔一样，系咪？因为咧呢下吓，大家可能咧冇爬过船咧，系唔知道。我之前都唔知嘅。你知唔知道其实咧成个比赛当中咧最有难度嘅位置，同埋最热血嘅位置咩？就系、是、喺放头嘅位置吓。放头即系起点嘅意思，即系起点个位置吓，即系龙头系咪？即系龙头放去吓，放出去嘅放头吓。因为咧你一条船咧，你要佢喐起身嘅话咧，系咪啊？你系需要动力嘅。我哋汽车嘅话咧，我哋就有呢个发动机系咪啊？有马达咁样系咪啊？但系咧，我哋船嘅话咧，系需要我哋人手去爬吓，你要爬喐佢吓，而且仲要系有阻力嘅吓。我哋嘅河流系，我哋系逆流爬啊嘛，佢系有阻力嘅。咁呢个时候咧，就要睇边一条船嘅运动员咧吓，更加有技巧吓，有呢个力量吓，咁冲上去吓。所以咧，哇，即系好激烈吓，咁啊呢个龙舟嘅比赛啊，亦都系。再次咧，即係去到現場睇咗之後咧，先會發現，先會去深刻了解到咧佢嘅一啲技術嘅內涵係咪啊？所以啦，咁啊呢個細個嘅時候咧都有歌唱啦，係咪啊？5月初5啊，龍舟節啊，阿媽要帶我去睇龍船係咪啊？歌仔都有唱嚇，所以咧我哋今日喺節目當中咧一齊嚟傾傾嚇。大家咧即係有冇關注到我哋東莞本土嘅一啲？最近的龍舟賽事今天好像是去到長安嚇，係喺長安就搞比賽嚇。誒，聽日係咪嚇？好似好似喺中堂係咪啊？冇記錯嘅話，大家可以關注一下我哋東莞電台嘅一啲信息嘅嚇，我哋都係有發布嘅，咁啊亦都有直播嚇，大家可以去睇睇嚇。去唔到現場嘅朋友咧，可以係關注我哋直播啊，都熱血嘅嚇。咁啊有冇咧？大家有冇試過專程咧去到江邊啦、岸邊啦、去水鄉啦，現場睇個爬龍船嚇？你最中意嘅呢一個爬龍船嘅活動邊一個環節咧嚇？咁而講到技術方面啦，你認為咧即係想要攞到？龙王系咪即系冠军吓？夺得龙王嘅队伍咧，即系除咗体力方面咧，最具备啲咩条件吓？欢迎大家嚟到互动平台东电台嘅微信公众号，揾到 FM107.5，又或者嚟到伟龙嘅公众号 DJ 伟龙 DJ 伟龙嚟留言互动。听翻首东山少爷嘅《五月龙船景》啊，都嚟到同大家倾到吓今日嘅。这个互动话题。

有人涌涌高声呼喊齐助威，有人沉问龙船饭，哈哈咪鱿鱼辣比香，阿嫂村边忙煮饭，阿哥带只爬龙舟，阿公追住个孙仔嗌，喂，今年攞头彩啦喂。

好啦，咁欢迎到各位吓，咁啊，炒冷饭话咧，心态好，保持喺火热爱嘅心，同埋体重要控制好吓。环节咧系强队与强队嘅斗争，系咪啊？咁啊，糯米鸡话咧，细个嗰阵啦，咁啊，每年咧都必去新塘长堤嚟睇龙船，系咪啊？好，咁啊，嚟倾翻今日互动话题啦。嗱，咁啊，我哋嘅呢个熟悉东莞龙舟文化嘅老街坊都知啦吓。咁咧，其实。在我哋东莞咧，咁啊呢个龙舟系非常之重要嘅。咁啊，我哋而家咧简单科普一下咧，即系讲到万江啊，我哋讲讲万江嘅呢个龙舟锦标赛吓。这个专业知识咧就系万江龙舟锦标赛咧系三年一斗标嘅一个传统嚟嘅。啊，今年咧啱好三年吓，啱好上年咧我都好似参与咗吓，咁上一个斗标我都参与咗，咁今年亦都参与咗吓。咁啊，今年嘅話咧，可以話咧，即係激烈程度咧都非比較強嘅。咁啊，如果大家全程都個關注，會發現咧嚇，咁啊，每一輪嘅比賽當中咧嚇，係一直咧都係有黑馬，亦都係會有呢一個強隊嚇。咁今年咧，其實從呢一個結果嚟睇咧嚇，確實咧就係都唔算係話黑馬啦，因為本身咧成尾都比較強，係咪嚇？即係呢個社區嚇，舊年開始都係第二名，咁今年咧直接衝到去第一名嚇。咁啊連續蟬聯咗兩屆、第三屆嘅冠軍咧，共聯咧就係獲得第二名嘅。咁咧今年嘅比賽當中啦嚇，其實咧我關注咗全程啦嚇，好多嘅原因嚇，入比賽咧嗰日咧就冇乜點落雨，雖然有少少，即係喺呢個前面嘅呢個預賽當中咧係有啲落雨，但去到後面咧基本上天氣就唔錯啦嚇。水流方面嘅話咧雖然話都有急嘅時候，但係咧唔算話好多啊，所以咧係比較睇大家嘅呢個實力嘅嚇。咁我哋東莞嘅話咧，即係我哋東莞嘅呢個龍舟龍船比賽啦，大家如果睇過係咪知道咧，佛山咧有一個龍舟非常之出名，就係碟教嚇。咁佢咧比嘅係咩咧？即係主打嘅呢個彎道漂移啊，考嘅係隊伍嘅。

0: 技巧。但是我哋東莞嚇，即係我哋萬江嘅話咧，主打嘅就係呢個1000米嘅直道硬碰硬嚇，冇乜嘢太多嘅彎道嘅空間、取巧空間，全程俾嘅就係隊伍嘅爆發力、耐力、同步率同埋就係戰術嘅安排。全程直線衝刺嚇，勝負咧其實往往都係爭個幾秒、零點幾秒係咪啊？即係呢個緊張程度係拉滿嘅嚇。咁咧最終咧嚇。剛才講到啦，成尾咧就係強勢奪魁嚇，登頂攞咗今年咧萬江龍王嘅榮譽嚇。咁、其實講真咧，即係比賽咧唔係話單單就係睇輸贏，最緊要都要仲係要好多咧，要睇乜嘢咧？就係睇咧，即係睇我哋各位嘅呢一個傳承嘅精神係咪啊？因為咧好多嘅老一輩咧，佢哋係。傳承落嚟咧，即係年過五十咧，可能仲會喺即係船上邊。咁啊，亦都見到可能好多後生仔咧，係會主動去接棒，傳承本土嘅飛圍文化。好多人話喺東莞嘅爬龍舟啦，唔單止東莞嚇，一般咧嚟爬龍船嘅都係啲咩嚇？收房東係咪啊？房東嚇，收包租公係咪啊？咁其實唔止嘅嚇，仲有好多啲後生仔咧，真係就為咗咧自己社區嘅榮譽係咪？為展現咧我哋東莞嘅龍舟文化精神嚇，即係都會係請假係咪啊？不惜咧就係、是、即係當然啦，我相信咧各單位都係好支持嚇咁啊。即係會去傳承呢一項項目啦，即係就算輸啊，無論輸無論成績點樣都好，係咪嚇？最緊要咧就係呢一個即係齊齊整整嚇，大家一齊嚟出一分力嘅感覺嚇，我覺得呢個咧係最重要嚇。咁講到咧，即係龍舟嚇嘅呢一個文化係咪啊？其實咧已經係傳承咗過千年嘅啦嚇。我呢陣間咧翻到嚟節目當中繼續嚟分享一下。
1: 端午的粽叶幽香中，回望屈子的英魂。
2: 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3: 龙舟的鼓点中，隶属战役的奋勇。
4: 我是党员，
5: 我是党员，
6: 我死子元
7: 水，我是党
8: 员，我不上谁上？
9: 我不上谁上？
10: 我先上，
11: 我上。
1: 历史之河，源远流长。
3: 爱国之心，世代不忘。
1: 一把相爱，枝叶关情，人民至上。
3: 一声号令，全国同心，劈波斩浪。
1: 同舟共济，
3: 万众一心，
1: 共创民族的荣光。
12: 一辈子总要走一次独库公路，7月13号、24号，东莞广电主持人同游新疆品质八日游，赛里木湖、那拉提、天山天池，美景美食全打包，全程四算酒店，住得舒心，烤全羊手抓饭，吃得过瘾，一价全含仅需6980元。报名电话400-800-7366，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了解详情。这个暑假跟广电主持人一起穿越新疆。
13: All right, here we go.
14: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5: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14: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5: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14: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6: 玩转都市地图，潮享趣味生活，越听越精彩，越潮越精彩，越潮越精彩。
0: 系啦，我哋继续倾翻今日嘅互动话题吓，关于我哋东莞龙舟文化吓。嗱，而家咧，我哋东莞爬龙船咧已经成功入选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啦吓。每年咧举办嘅呢个东莞龙舟月系列活动吓，咁啊，亦都系可以话非常之具有我哋东莞特色嘅 IP 啦吓。咁啊，好多街坊就话：，点解咧？我哋东莞人咧对爬龙船吓咁执念咁深系咪吓？咁我哋其实有三个画面嘅。三個層面嘅，第一個咧就係遠古嘅呢一個 祭祀啊，啊祈福平安。古时候咧，岭南咧水乡系咪水网密集啊？东江潮水变幻就非常之多。这个洪水啊，水患频发啊。古人咧就敬畏江水，敬畏自然咧，个先民咧就会打造啲龙舟啊，举办呢个敬道嘅仪式咧。一开始咧系为咗咧祭祀龙王，祭拜水神，祈求咧就风调雨顺，系咪啊？这个咧其实系亦同埋就系保佑咧全村咧村民一年四季咧都可以出入平安啊，五谷丰登啊。这个其实系龙舟文化最原始嘅一个内核嚟嘅。咁而第二个咧就系凝聚我哋嘅乡情啦，啊团结社群吓。有人话咧吓，输吓爬龙舟、爬龙船啦，输可以输俾边个都得，但系唔好输俾隔篱村，系咪？喺旧阵时咧，即系每个村落咧，都要每个社区咧，都会拥有属于自己嘅龙种专属嘅龙船吓。佢唔单止系一件器物咯，更加系咧即系呢一条村嘅精神图腾嚟嘅。训练参赛嘅过程当中咧，全村嘅男女老少同心协力吓，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爬丁咧就会并肩作战，系咪啊？村民咧就喺岸边度助威吓，打气吓，就拉近咗咧呢个邻里嘅距离吓，化解矛盾，凝聚全村嘅呢个向心力。咁而第三咧就系竞技嘅一个传承啦吓，爬龙船咧系一项咧集体极限嘅运动嚟嘅，传承讲究万众一心。永不言弃，咁多咁几百年落嚟啦吓，呢种团队嘅拼搏精神吓，敢争第一嘅龙舟精神咧，慢慢融合到我哋东莞人嘅血脉当中。我哋东莞人咧嗱，务实肯干吓，抱团发展，勇争上游，亦都系我哋嘅性格嘅特征嚟吓，同龙舟嘅精神一脉啦，系一脉传承嘅。所以咧嚟到而家吓，咁啊龙舟文化咧亦都系与时俱进啦，不断咁创新。除咗会有呢个咩本，即系有我哋本土传统嘅一个爬丁之外啦吓，仲会有好多比如粤 BA 啊、粤超呢个篮球运动员咧跨界去体验爬龙舟吓，越嚟越多零零后、零五后咧啲后生仔咧吓，主动加入到训练当中，系咪啊？咁啊，令到咧我哋嘅呢一个千年嘅非遗文化啦，会系即系

繼續今日嘅內容啦，同大家分享一下喺咁啊龍舟龍即係爬龍船係咪喺東莞係有啲乜嘢即係專業啲嘅民族啊一啲術語啊，大家聽咗唔知咩意思啊，今日咧都同大家一齊嚟科普一下。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好啦，一齐关注一下今日东莞嘅天气。今日白天同埋夜间都系阴天，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且伴有雷暴以及系8级左右嘅短时大风。气温咧系26度到30度，相对湿度80%到95%，吹2到3级嘅偏南风。而展望听日天气系阴天，有大雨，局部暴雨，并且伴有雷暴，26度到30度。以上天气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啊？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儿。
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穿紧一样嘅衬衫，行紧一样嘅小路，坐紧一样嘅巴士，食紧一样嘅沙律。
5: 喺呢个星球上居住咗80亿嘅人口，你系咪每日都做紧一样嘅事，着住一样嘅衫，重复一样嘅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1: 有你嘅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嘅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好精彩。

系啦，咁嚟到时间嘅10:37，头先听到嚟自 Mr. 现在啊，咁啊翻嚟今日节目当中，我系伟龙啊。嗱，头先咧分享个收到呢个信息吓，咪分享个交通方面嘅内容啦。嗱，龙大高速监控中心温馨提示各位，龙大高速东莞往罗田路段因为瞬时车流量大导致通行缓慢，目前车辆嘅通行缓慢大约系1公里嘅，咁啊各位司机留意咧，可以选择匝道行驶嘅吓。咁下面嘅時間咧，亦都分享一下我哋家鄉物商城嘅一啲好產品嚇。今日617啊嘛，聽日咧618啦嚇。618嘅時間咧，我哋嘅呢一個美妝小養節嚇，亦都係為大家準備咗非常之多嘅好產品嘅。首先咧，主推嘅係我哋嘅呢一個嚇，即係適合大家咧叫做抗老啊修護嘅一啲產品嚇。因為咧過咗30歲咧，呢個抗老修護咧就要更加關注啦。網上面查到好多啲護膚教程嚇，心入面咧就更加焦慮，又要早 C， 又要晚 A 啊，又要拆酸，又要係配合飲食又運動咁樣。講真咧，我哋啲普通人咧真係好難堅持嚇，所以咧可以嘗試一下咧呢個黑蓮娜嘅黑繃帶以及白繃帶嘅。早上塗白繃帶啊，主打維護同埋舒緩啊；夜晚塗黑繃帶咧，主攻係抗老緊緻。每日簡單嘅兩步。就可以將皮膚養好了。重點今天價錢真的很抵，5毫升的小養3個裝只需要199元。之所以便宜是因為它是臨期清倉的執流，有效期去到明年的7月，還有1年的時間，所以你感興趣的朋友可以來落單的。咁而嚟到夏天咧，好多朋友咧出門都會係噴一噴香水，係咪啊？即係嚟點綴下自己嚇，同埋呢個品質係咪啊？咁但係咧，今日中意呢個木質調嘅沉穩啊，聽日咧又想話要呢一個金桔調嘅清爽，後日你係想試花香係咪啊？屋企咧有好多嘅呢一個香水咧，噴又噴唔完，放住又浪費，所以咧今次嘅618美妝小養節咧，我哋特登咧就為大家咧帶嚟咗呢個愛馬仕嘅香水嚇，15毫升裝。大噴頭啊，5款經典香型啦，今日到手淨係需要89元一支嚇。不過都要同大家講翻清楚嘅就係啦，呢一次咧係布袋裝，不含盒子嘅，更加方便。

便打出门携带，可以买回多两支回家换住来喷，将喜欢的这个香型都试一次。同样就是喜欢的朋友可以拿出你的手机打开微信找到东电台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就来落单选购。咁讲翻今日嘅互动话题咧，即系关于呢一个龙舟嘅一啲内容系咪吓？咁啊，好多嘅其实大家都唔知嘅术语啦，我哋同大家分享一下。首先第一个咧就系赛前嘅一啲术语吓，东莞龙舟特有嘅传统。第一个起龙啊，每年嘅农历四月初八前后咧就会开启我哋年度嘅开篇仪式，就会咧就喺我哋嘅万江嘅教联社区正亚龙起龙系咪啊？即系正亚村嘅呢个起龙咧系最出名嘅吓。冬天咧就会将呢个龙船咧埋喺河底嘅淤泥当中啊，防潮防腐蚀。咁啊，开春之后咧，村民就会一齐咧将个龙船咧从一啲泥入面吓挖出嚟，清洗船体啊，修补破损，宣告本年度嘅龙船活动正式开启吓。而第二个咧就系洗龙点睛啊，呢个咧起龙完之后配套嘅仪式嚟噶，即系清干净之后咧，就请出村入面咧德高望重嘅长者为龙头开光点睛啊，咁啊祭拜龙神，奉上祭品吓，保佑赛事顺利，全村平安嘅啊，呢啲咧都系呢个叫做赛前嘅民族嘅术语啦。咁佢有起龙咧，亦都有藏龙啊，即系龙舟于结束之后咧，就会将龙船咧拆解，或者咧成个咧就沉喺个河底当中吓，嚟妥善保存吓，防止咧呢个船木咧就开裂或者系俾虫蛀啊，等到来年咧再战啊。咁而比賽嘅時候咧，亦都有好多術語喎，比如第一個啦，呢個咧亦都被當地人啦稱之為叫做遊龍啊、襯景嚇，屬於係友誼賽嚟噶啦，就好似我哋平時打波踢波話友誼賽嚇，係東莞咧比較普遍嘅龍舟活動嘅模式嚟嘅。主办方咧系会划定固定嘅水域吓，邀请到周边嘅各村社啦，或者系唔同镇街嘅龙船啦嚟到应景啊，唔会话强制去排名，亦都唔会设立一啲咩高额嘅奖金吓。龙船自由去巡游，互相切磋，主打嘅咧就系呢个联谊交流吓，献闹喜庆。冇對抗性啊，全民咧都可以參與嘅。第二個咧就係鬥標同埋爬標啦嚇，兩個一樣意思啊。比如話好似我哋啱啱經歷嘅呢個萬江錦標賽咁樣啦嚇，就係正式嘅競技比賽嚟噶啦，三年一度，規格係非常之高嘅，激烈都係最激烈，競爭都係最激烈嘅嚇，有設置明確嘅賽道，統一嘅規則。多輪的淘汰賽的晉級，最終會決出這個冠亞季軍同年度的龍王，是所有這個爬丁心裡面最高的榮譽。而第三就叫做設標，這個是鬥標賽前的這個籌備工作，主辦方會提前規劃好1000米的直度的賽道，劃定這個起止標線，設置賽事浮標，確定參賽隊伍的資格等等，統籌整個場這個比賽的流程，這個叫設標。這個呢都是我們比較專業的一些術語。好啦，咁啊，仲有啲咧，比如话关于呢个技术方面嘅一啲内容啦，即系点样咧吓，即系龙舟比赛当中啲胜负嘅关键，我哋一阵间听翻首歌，翻到嚟同大家继续分享一下。

0: 城市连上蓝牙，
1: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越听越精彩。 Brand new song， 新歌冲浪唤醒听觉，释放你的耳朵。
3: 好啦，咁到时间嘅10:49翻到嚟节目中，我系伟龙哈。嗱，下面嘅时间咧，同大家分享一下，总结一下咧，影响到呢个龙船比赛吓，即系喺我哋东莞啊嘅一个胜负关键嘅六个因素吓。首先第一个咧，我认为咧同步率咧系放喺第一位嘅，因为咧呢个系所有强队同埋弱队之间最大嘅差距啦。1000米嘅直道竞速系咪咁长嘅一个路线，一艘嘅标准参赛嘅龙船啦，搭载住20多个爬丁，一个鼓手，一个呢、這个哨工，系咪啊？全队咧将近有30人，如果几廿个人嘅呢个划桨嘅，我哋叫做捞系咪啊？即系划捞起捞嘅呢一个频率啊，入水角度啊，发力嘅时机咧唔统一嘅话咧，就算每个人体力都好满，系咪拉满晒啦，力量咧都系会互相抵消，龙船嘅行驶速度咧不升反降。顶级嘅强队咧，系可以做到几十支嘅呢个龙桨同步入水、同步出水、同步发力，水面溅起嘅浪花高度位置都系一模一样嘅。龙船全程系平稳直行，冇多余嘅呢个晃动。咁啊，反观咧新手嘅队伍咧，佢嘅桨法系杂乱嘅，快慢不一嘅。船体左右嘅摆摇摆，大量体力咧会被无效消耗，系咪啊？咁啊，直白啲嚟讲咧，爬龙船咧从来都唔系话比拼嘅系单人嘅蛮力啊，而系比拼嘅系团队嘅默契同心。而第二个咧就系鼓手啦，即系业界咧有一句话就讲到一鼓定输赢啊，边一鼓咧就系鼓手嘅嗰下。鼓手咧绝对可以话系成支龙龙舟队嘅指挥官吓，灵魂核心地位咧，其实超过好多普通嘅爬丁。点解咧？成场1000米比赛分为3个阶段，鼓手需要咧精准切换3种嘅节奏。起步阶段咧系紧促密鼓，调动全队嘅爆发力，快速抢占领先嘅位置吓，呢、这个就系放头啦吓。中途咧就要沉稳中鼓啦，平衡我哋体力嘅消耗，稳住行驶嘅速度，保存咧呢个队员嘅体能。而最终嘅200米咧就系冲刺阶段啦，就要重鼓强击吓，调动到我哋队员嘅全部嘅剩余体能，发起咧极限嘅冲锋。优秀嘅鼓手咧系可以根据咧江面嘅水流、对方嘅位置、队员嘅体能嚟实时调整节奏。而一般般嘅鼓手咧，节奏就系一成不变啦，容易导致咧队员佢前期透支体力啊，后期冲刺乏力，直接咧就断送到比赛嘅优势吓。而第三咧就系呢一个叫做哨工吓，佢嘅掌舵嘅呢个水平啊吓，好多嘅观众咧系容易忽略咧喺尾部嘅佢嘅呢个位置，但系咧正式嘅竞速赛当中咧，佢嘅作用系无可替代吓。喺我哋东江嘅江面吓，呢个非常之宽阔，每日嘅潮水啊、风向啊，都系唔一致嘅，甚至咧一条河流系唔同嘅水道系咪啊，都系唔一样，所以话咧。佢控制呢一个摆动嘅方向咧，系非常非常之重要嘅。细微调整船尾嘅方向，系保证咧龙船系全程咧沿住最短嘅直线行驶。一旦咧出现偏差，行多一米嘅话咧，喺咁高强度竞赛当中吓，就足以咧直接输咗呢场比赛啦。第四咧就系队员体能分配嘅人员结构啦吓。嗱咁啊，喺呢个直道嘅竞速当中啦吓，咁啊全程高强度冇氧活动吓，对爬丁嘅体能啊呢个耐力爆发力咧要求非常之高。专业队伍咧系会做好科学人员嘅搭配， 前排安排爆发力强的一些年轻人负责起步破局，中后面咧负责咧经验丰富啊、耐力充足嘅老爬丁吓，稳住咧中途嘅巡航节奏嘅。咁啊，尾部咧就系擅长冲刺嘅队员啊，配合完成呢个叫做渗龙尾高阶嘅动作。嗱，除此之外咧，体能分配咧都系一个学问嚟嘅吓。咁啊，好多新手咧开局就系盲目冲刺吓，前300米咧就领先全场。咁去到后面咧冇力啦，透支啦，就一下就俾人反超佢。所以咧呢个好重要吓。而第五个咧就系全体嘅硬件同埋就系赛前嘅调试啦。硬件嘅差异咧系可以用眼嚟睇嘅。嗱，参赛龙船咧都要用嘅系优质嘅实木打造，船体嘅重量、重心啊、流线型嘅设计都会直接影响到咧佢嘅行驶速度嘅。咁同时咧，呢个龙桨嘅规格吓材质咧，都需要统一匹配吓。如果你嘅桨叶咧太长或者太短、太重、太轻，都会影响到队员嘅发力嘅效率吓。硬件虽然话唔可以直接咧就定胜负，但系咧可以系最大化放大队员嘅实力。而第六就系临场嘅战术同埋赛前嘅心态嘅调整啦吓。1000米嘅直道赛吓，除咗基础嘅实力啦吓，临场嘅呢个战术博弈咧，都系非常之精彩吓。常见的一些战术分两种，第一种就是开局领跑战术，起步就直接抢占第一梯队，全程压制对手，不让对方超车。第二个就是草力后发战术。

开局咧就隐藏实力，跟住领跑段保存实力，最后150米突然之间加速冲刺，亦都系咧我哋头先讲到呢个叫做渗龙尾嘅战术咧，专门系用嚟系逆风翻盘嘅。所以咧，听完咗今期节目啦，我相信大家咧都系有咗好多嘅新嘅了解，系咪啊？有可能话咧咁啊，石尾水道好系咪啊？中堂下一年咧先比赛哦，咁样今日有长安嘅比赛系咪啊？咁啊，今日系正亚招景系咪啊？感谢可乐嘅分享吓。有同学有听众讲到啦吓，咁啊，今日先分清咗吓呢个衬景系咪嘅，同埋斗标，以前一直以为两个都一样系咪啊？咁啊，仲有人话咧，原来咧，即系鼓手系咁重要吓，即系节奏咧定输赢，一直咧以为鼓手咧，只不过系为咗即系做势啊，打气系咪啊？原来唔系吓，系咯，所以咧，我觉得咧，大家咧喺东莞吓，特别系而家龙舟月咧，了解多啲我哋龙舟文化吓，其实真系有意思啊！一齐听到嚟自薛凯琪、曾小敏嘅《彩云追月》嚟结束我哋呢一期节目吓。阵间12点钟啦吓，会继续由伟龙咧嚟代班到我哋嘅法治一线啊，所以咧我哋阵间再见，拜拜。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大热天跑哪儿了？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5: 我也得备点儿。
7: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8: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9: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汽车常见的故障当中，启动困难呢属于常见的故障。由于汽车本身和外在环境的原因，汽车呢在启动的时候有一定的延迟，属于正常现象。但是如果长时间打火打不着，或者二次打火，都属于点火系统问题。汽车点火困难的原因比较复杂，分享呢可能会引起点火困难的几个原因。第一个呢是汽车积碳导致的点火困难，在怠速的时候还伴随着轻微的抖动，清洗节气门、清洗进气道的积碳、清洗喷油嘴可以解决问题。此外呢是火花塞点火能量弱，有些车主为了省钱，当火花塞到了保养周期之后不更换，这会导致火花塞点火能量下降严重时造成缺火。而且目前很多车型的发动机呢多都是缸内直喷，这样呢对于火花塞的要求就更高了。同时呢还有低压油路油压不足，直接导致发动机二次点火。具体原因打火打不着呢是低压油路在建立油压，第二次一次便可以点着。那么需要具体检查的部件呢就是燃油压力调节器、汽油泵、汽油滤芯以及内部管路。此外呢是蓄电池亏电，蓄电池的亏电故障现象呢更为常见。一般打不着火的时候，车主的第一反应就是蓄电池没电，解决办法也很简单，只需要找车或者其他的蓄电池搭电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排气管堵塞，排气管堵的时候呢这个情况比较少发生，除非呢机缘巧合或者有人恶作剧，不过这个情况呢也比较好排查。
5: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0: 一起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首先来看一下十大公路，由北向南，从十大路到管长路，现在拥堵583米。金朗南路由西向东拥堵577米。东深路由南向东在长马路附近拥堵1.08公里。嘉聚大道由东向北，从新塘沙边路到关美下光明路，现在因为有交通事故的发生，这里拥堵575米。再来看一下嘉聚大道由东向西双港桥附近拥堵545米。环城东路由南向北东江大桥附近拥堵1.49公里，缓行390米。深圳外环高速由西向东，从塘下高架桥到龙眼山隧道，现在拥堵1.55公里，缓行635米。东深路由北向南，朗州工业路附近拥堵604米。凤岗立交由北向东，从管深高速附近拥堵919米。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11: 年纪大了，这牙牙都掉了，吃点啥都不方便了。
12: 真羡慕那些牙齿洁白健康的人呢、我的牙齿咋没那么好呢？
13: 为什么别的小朋友牙齿都那么整齐，我的却歪歪扭扭的呢？
14: 牙齿出现问题不用怕，有特邀嘉宾帮大家。
9: 畅享1075，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关注口腔健康，解答口腔问题，让你的笑容更灿烂，生活更美好。
10: 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是主持人锦山。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很多这个叔叔阿姨们也非常注重日常的养生哈，坚持食补进补，规律作息，锻炼身体，那希望通过长期的这个养护呢，守住身体的健康。但在多年的口腔健康科普当中，我们也发现啊，绝大多数的长辈啊，存在一个共性养生误区。什么误区呢？就是他们只关注内科的调理、骨骼补钙，但是却忽视了口腔，这也是全身健康的第一道入口了。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机能呢自然衰退，牙槽骨萎缩，骨质变疏松，牙龈退行性变化，那这都是不可逆的衰老现象。很多人牙齿缺失之后啊，看似是只少了一颗牙，实则呢会直接的造成咀嚼无力，食物嚼不碎，营养吸收受阻，长期加重肠胃负担，就会导致呢体质偏弱，免疫力下降，让所有养生进补事倍功半了啊。有一些缺牙的朋友呢也想通过种植牙修复，但是啊，很多中老年朋友他们的骨质条件比较特殊，身体耐受度又低，选择种植牙呢就怕三件事。什么三件事呢？一个就是需要植骨遭罪，另外就是术后恢复慢，另外就是种完不耐用，容易出现问题。现在市面上种植牙的这个品牌可以说是丰富多彩，非常的多，工艺参差不齐，普通种植牙很难适配长辈们退化的口腔骨质。那现在正值第14届东莞德国种牙节启幕，那这次活动呢重磅引进一款德国原装进口黑科技种植牙，它是源自德国柏林，此前呢长期专攻欧美高端市场，如今啊正式登陆咱们国内，也是落地到东莞啊。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一位嘉宾走进直播间，他也会在节目当中带领大家来读懂什么样的种植牙才适配中老年骨质疏松、骨量不足、愈合慢的这种体质特点，帮助大家避开种牙的套路，帮助大家选到安全长效高适配的靠谱修复方案。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固德口腔的资深健康顾问邹老师。邹老师您好，欢迎您。
1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0: 欢迎邹老师走进直播间，同时呢邹老师也是带着福利给大家哈。那今天的节目我们依然设有有奖问答环节，也就是说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提出问题，大家带着问题来听节目，答案就在节目当中，非常的简单。那回答正确的朋友，您将有机会获得一次免费的口腔项目服务。比如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提供的三个项目，就包括德国4+2舒适洁牙 SPA 一次，也就是咱们经常说的洗牙洁牙，咱每个人都需要。另外还有 3M 树脂补牙一次，或者是专家种植方案设计一次。如果说你也想获得这份福利的话，认真听好我们今天的问题。今天的问题是这样的啊，六月喜迎第14届东莞德国种牙节盛大启动，那么这次活动推出了多款骨结合成功率高、性能优异的德国品牌种植牙，你能说出其中任意一款品牌的德国品牌种植牙吗？其实还是挺多的啊，你只要说出一款就可以。知道答案之后，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主持人锦山这五个字加为关注，然后就可以留下您的互动信息了。搜索的时候稍加留意，锦山那是锦绣河山的锦山，千万不要找错了。那除此之外呢，大家还可以登录知东莞 APP， 然后再找到畅享1075的直播间，也是可以和我互动交流的。 人到中年或者是步入老年，

0: 这养生啊，不再是锦上添花，而是守护咱们生活质量的刚需了。很多叔叔阿姨常年坚持喝汤进补，或者是补充钙片，坚持运动，把养生呢当成了日常的习惯，只为了能够让自己的身体更硬朗一点，少生病，晚年更舒心。但我们在许多听友的留言当中也发现了一个几乎所有人都很容易忽略的一个短板，就是大部分人的养生努力啊，都被一口不好的牙齿白白的消耗掉了。你想，牙齿缺失，咀嚼功能退化，那就意味着再好的营养食材都没有办法被充分的碾碎吸收，长期的囫囵吞枣啊，这个一般就对付着下咽啊，肠胃负担就会加重，营养摄入不足，那你的身体状况可想而知，也会越来越虚。正值第十四届东莞德国种牙节盛大开启，那我也听说啊，这次活动呢正式引入了一款德国本土深耕多年、技术超卓的原装进口种植体，这是专门为中老年复杂口腔条件量身打造的。所以呢，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还是想请邹老师带领大家啊，深度了解一下这款适配长辈体质的德系种植优选方案到底是怎样的，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吧。
1: 好的，就是我们也关注到啊，像很多长辈他们都年年说养生养生啊，年年进步，但是呢，有的却是体质一般，容易乏力。根源呢，其实我们就是说啊，他的牙不好，那牙不好就会造成他的营养吸收差，根基弱。因为牙齿呢，它是人体消化系统的第一道关卡啊，就所有的肉类啊、杂粮啊，还有包括这种水果蔬菜的营养，它都必须经过牙齿精细化的咀嚼，才能转化为身体可用的这种能量以及呢营养。那一旦说哎，这种老年他缺牙了，那么他的咀嚼效率呢就会断崖式的下跌啊，大块的食物呢它就直接进入到肠胃，长期的会就会造成这种积食啊，包括它的消化不良，营养单一，久而久之呢免疫力也就下降了，然后气色变差，身体亏虚，尤其啊是在45岁以后，所有人都会面临着骨质的自然疏松，牙槽骨的萎缩，牙龈变薄的这种口腔老化问题。特别像老年人呢，他们的新陈代谢慢，愈合能力呢也比较弱，耐受度啊也比较低。那种植牙呢是绝对不能说只拼一个价格啊，拼这种款式，核心呢它还是要看适配啊我们这种老年人。

0: 与技工师的这种专业智慧，聚焦现代口腔种植美学修复以及呢 CAD CAM 数字化义齿制造三大领域，持续的迭代工艺啊，然后打磨细节。他此前呢长期主要专供于欧美的高端市场，历经以董教授为首的北大技师团队呢两年深度的谈判与友好交流，这款被誉为种植界黑科技的德系精品才正式登陆我们国内落地东莞，专为国人缺牙患者带来安全稳固长效的这种高品质的修复选择。
1: 嗯，你看啊，听了我们这个邹老师的介绍，大家可以感受到原来这款种植体啊来头还挺大的哈，是本次第十四届东莞德国种牙节重磅引进的德系新品。那很多听众朋友啊，平时对于种植牙的这个参数不太了解，面对着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进口品牌，确实啊很容易眼花缭乱，毕竟咱们对它了解的不多，对不对？那今天呢，我们也想请邹老师啊给大家做一个简单明了的对比，能够让大家一听就懂一记就牢，帮我们好好的分析分析啊，这个德国领跑种植牙和普通种植体它们的差别到底在哪里，为什么就是我们说到这个德国领跑种植牙它尤其适合咱们本地中老年朋友的口腔条件到底是怎样的呢？
0: 嗯，我给大家用最熟悉的这种汽车路况的逻辑啊去做一个对比啊，听完呢可能大家也是半个行家了。那市面上普通低价的种植牙，那呢它就好像类比我们这个基础简易的代步车啊，这种代步车呢它的结构简单，工艺也非常常规，只适合呢这种路况相对比较完美平整无瑕疵的这种环境。那对应到口腔里呢，就是说它只适合骨质厚实啊年轻口腔您问题的这种人群，条件稍微差一点呢可能它就会不稳定了，容易出现故障。而咱们中老年人的口腔呢，大多数啊它都是一个路况相对比较复杂地基老化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这种中老年人他们的一个骨质疏松啊，骨量萎缩，牙周条件一般。那这款德国领跑种植牙呢，就如同专为复杂的路况打造的一种高品质的德系 SUV 啊，它哪的特点呢，就是底盘稳韧性强容错率高适配性呢又极强。那这款产品的研发精神和中国机车产业的崛起的逻辑啊，它是一个高度的切合的，曾经国外垄断我们这种核心的技术，我们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部分领域实现领跑，靠的不是复制，而是一代工程师呢数年如一日铺在研发一线与每一个零件时刻到底的深耕精神。那德国领跑种植牙呢，它也是如此的，从柏林实验室的材料筛选再到它临床的一线与医生的每一次的技术探讨，从表面处理这种工艺的微米级的突破再到全球数万例病例的经验的沉淀，用时间换精度，用深耕换信誉，是真正的靠硬核技术站稳我们市场的德系精工种植牙。
1: 所以呢大家咱们在选择种植牙的时候呢还是要谨慎一点哈，我们一直在说种植牙可不是用一天两天一年两年的是吧，所以咱们在选择的时候除了选择种植体也要关注这医疗机构是不是靠谱，同时也要关注医生的经验怎么样。尤其刚才啊我们这个邹老师在给大家介绍这个德国领跑种植牙的时候，他用了一个比喻啊，和汽车类比实在是太形象了。那关于口腔健康，关于种植牙方面，您还有什么样的问题，也欢迎大家一边听节目，一边来和我互动交流。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我们继续聊。
2: 孩子没到换牙的年龄，牙齿就烂了，怎么办？老人的牙齿残缺不全，啃不动，嚼不烂，怎么办？我们的牙齿排列不齐，刷牙出血，怎么办？掌握正确的口腔知识，守护全家牙齿健康，共建零蛀牙新时代，从你我做起。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助力大家口腔健康，让我们吃香喝辣都不怕。
3: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

0: 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1: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2: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3: 保金点，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4: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2: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5: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6: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7: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8: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7: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9: 爸爸妈妈，
10: 爸妈，我回来了。
8: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7: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1: 好食好滋味，好牙好生活。平凡的日子里，你是否饱受了坏牙、缺牙的苦恼，尝尽了口腔健康问题带来的痛苦？你是否因为牙齿问题影响了你的生活，消磨了你的自信？畅享1075，逢周二、周三、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东莞固德口腔医院院长董毅教授和他的亲授弟子们走进直播间，分享口腔健康方面的知识。
12: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刚才呢，我们的嘉宾啊，邹老师，他是通过一个比喻，就是汽车类比种植牙啊，实在是太形象了。可能大家一听呢就明白这种植牙之间的差距到底在哪里。其实啊，中老年朋友种牙，他们最担心的就是损伤的问题，怕疼，怕难以愈合。所以呢，很多这个叔叔阿姨啊，他们的骨量不足，牙槽骨萎缩，往往呢都是需要额外的增加植骨手术的。一听需要植骨粉还有植骨膜，很多人立马就打退堂鼓了。很多朋友啊，觉得自己年纪大了，怕开刀，怕创伤，怕恢复期长，也怕遭罪，更怕多花钱哈。所以呢，有一些人就宁愿选择啊这个忍着，缺牙也不管它，也不愿意去做这个植骨修复啊。那针对咱们东莞长辈普遍骨质疏松、骨量偏差的这种情况，第14届德国种牙节这款德国领跑种植牙到底凭什么能够大幅的减少甚至避免植骨这个问题，这项优势对于老年朋友到底有多关键？那我们也想请邹老师具体的给我们分析介绍一下。
13: 我们说这个种牙呀，就好像说在地里挖坑种树一样的啊，就是普通种植牙的它一个螺纹表面呢，它是一个非常规规矩矩，粗细均匀，就在坚实的土地上挖一颗深坑，种进去啊，并不难。但是呢，咱们中老年群体当中啊，有很多的牙槽骨啊，它就像经历多年风雨的沙地，水土流失严重。这种流失严重之后，它的土质就疏松了，土层变薄了。那如果说我们再想啊，把这个树种进去，那就得先运过来新土。过去呢， 把这个坑呢填埋夯实，这就是指骨。而德国领跑的设计团队呢，显然是深谙这个道理。它的螺纹呢是非对称的梯形结构，就像一个倒钩一样，能够牢牢地抓住骨质。底部呢有120度山骨削切割槽，指路的时候呢能够把自体骨屑啊收集起来，聚拢在种植体的周围，那就相当于是就地取材，自给自足啊，让骨结合的更紧密。它的颈部呢还有 0.1 毫米的减压螺纹，就好像在给这个牙槽骨啊带了一个缓冲垫，大幅的减少植入时对骨头的压迫。那凭借这套专为薄弱骨质优化的这种生物力学设计，那么就能保证它的种植牙的初期稳定性啊能提升 40%， 颈部骨的压力呢减少 60%。 绝大多数骨量轻微不足骨质疏松的中老年患者呢都可以实现免植骨直接种植，不用额外开刀取骨，不用多花钱买骨粉，不用再忍受两倍以上的恢复期，真正的实现少创伤少痛少折腾少花钱种好牙。
12: 你看啊，这也是咱们中老年朋友啊在这个选择种植牙牙齿修复的时候特别担心的问题。那听过刚才邹老师的介绍呢，是不是大家就少了一些顾虑哈？那如果说牙齿缺失的话啊，千万不要一拖再拖，其实对于咱们的生活质量影响还是挺大的，所以一定要及时的修复。那现在呢，2026年第14届东莞德国种牙节盛大启动，世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2026年全新进驻中国，东莞固德全程首发，种牙就选德国种植牙，选择德国种植牙更高手术成功率，更安全更耐用。这是由北大口腔名医董毅教授领衔的专家团队，他们年均完成种植牙手术呢超4万例，毫米级精准植入，激光微创诊疗，严格遵循北大口腔技术服务标准。那关于德国种植牙呢，我们也具体的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比如说德国天空种植牙，这是德国专业级亲水种植体，高品质四级冷作态，先进的表面处理技术，造就了天空一样高纯净品质。独特的梅花内六角连接方式，让它拥有超1300万人在使用，可以说是安全、洁净又耐用。另外，德国奥西伯格种植牙现在全新上市，这是德国种植牙系统技术协会官方合作品牌，以特级医用四级冷作态作为原料，它的拉伸强度啊达到了惊人的1000兆帕，与诺贝尔顶级种植体同款根型设计，超高性价比。另外，德国德美克种植牙，这是德国新品抢先上市，采用美国卡蒙特公司高品质四级冷作态作为原料，国际根型种植设计典范，与国际大牌种植牙同品质，更高成功率，更快骨结合。世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德国精工，中国速度，世卓曼国际大品牌质保，传承精湛技术，贴合东方骨质特点，为你提供更匹配更可靠的种植牙选择。另外，德国领跑种植牙搭载新颖的 SLA 骨结合技术，选用与诺贝尔世卓曼同源的德国四级冷作态，依托独特的骨屑压实骨内减压结构与密闭防菌衔接设计，让种植效果更稳定更可控。除了刚才所说的这些德国品牌的种植体之外呢，蓝色种植体也是备受大家青睐的，它是以独特的表面处理技术和刀形螺纹设计，为患者提供更快的骨再生，更高的手术成功率。这暑假呢马上就到了啊，很多家长朋友也计划着带孩子呢去把歪牙给矫正一下，让孩子能够自信地迎接新的学期。正好呢我们有一个好消息要分享给大家，暑期矫牙福利提前开抢，不用等放假，现在就可以预约隐形矫牙3折起，咱们只选对的不选贵的。固德正畸大超市夏季正畸专场火热来袭，众多知名品牌等你来选，选对产品更要选对医生。矫牙的核心呢，从来不只是牙套，而是方案设计和操作技术。这次活动特邀中大麦智辉教授 麦志辉博士、原空军军医大李南副主任医师到院一对一量身设计矫正方案，14年矫牙好口碑、近万例成功经验

能做100分，绝不做99分。品牌保障加上专家技术，让你矫牙安心更省心。隐形矫牙3折起，名额有限，咱们现在预约，提前变美。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养生学堂，稍后回来咱们继续聊。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东莞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和今天夜间的天气是阴天，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和8级左右短时大风，气温在26到30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80%到95%，会吹2到3级的偏南风。再让我们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阴天，有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暴，气温在26到30摄氏度之间。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5: 年纪大了，这牙牙都掉了，吃点啥都不方便了。
6: 真羡慕那些牙齿洁白健康的人呢、我的牙齿咋没那么好呢？
7: 为什么别的小朋友牙齿都那么整齐，我的却歪歪扭扭的呢？
8: 牙齿出现问题不用怕，有特邀嘉宾帮大家。畅享1075，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关注口腔健康，解答口腔问题，让你的笑容更灿烂，生活更美好。
4: 好的，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是主持人景山。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特别邀请到来自固德口腔的资深健康顾问邹老师走进直播间哈，他是带领我们大家一起读懂什么样的种植牙才真正适配中老年人骨质疏松、骨量不足、愈合慢的这种体质特点，也是希望能够帮助大家避开种牙的套路，帮助大家选到安全、长效、高适配的靠谱修复方案。那也欢迎大家一边听节目一边来和我互动交流哈，有关于口腔健康、有关于种植牙方面的问题，也可以和我说一说、聊一聊。那刚才呢，在节目当中，我们的嘉宾邹老师啊，给大家介绍了，就是针对一些长辈，他们普遍骨质疏松、骨量偏差的情况。那第14届德国种牙节推出的这款德国领跑种植牙，哎，它为什么能够大幅减少甚至避免植骨，这项优势对于老年人到底有多关键啊？听了这个邹老师的介绍呢，大家可能内心啊就会对于这个品牌有了更多的了解。其实减少甚至免植骨这一点真的是太贴合中老年的刚需了。除了怕植骨，长辈第二大顾虑就是恢复的慢，术后难受，老年人代谢慢，愈合能力弱，抵抗力呢也不如年轻人。种牙之后啊，最怕长期肿胀疼痛，吃不了饭，这身体啊越养越虚。很多听众想了解啊，德国领跑种植牙在材质工艺方面还有什么过人之处，能不能适配老年人这个慢代谢体质，让这个术后啊愈合得更快，不适感更低。关于这点呢，我们也请这个邹老师啊具体的给我们来分析介绍一下吧。
9: 我们要说一个种植体啊，其实取决于两个方面啊，一个好坏。第一个呢是材料啊，就是它的材质是什么样的。第二个呢就是它的表面处理技术啊。那先说材料呢，我们重点讲一个词啊，就是德国4级冷作钛。那很多朋友啊可能听过4级钛，因为钛呢它是这是医用种植体里常用的材料。那比4级钛更好的呢就是4级冷作钛了。它就是在普通4级钛的基础上呢，通过特殊的冷作工艺啊去进行强化的处理，那从而呢提高种植牙的硬度。 那普通的试剂肽呢，它的抗癌强度约480兆帕，那一般的试剂冷铸肽的抗癌强度呢，它约670兆帕，而德国领跑种植牙所用的试剂冷铸肽，它的抗癌强度呢是高达875兆帕的，几乎啊它是普通试剂肽的2倍啊，硬度呢是接近 TC4 啊钛合金，同时呢它又完整的去保留了纯钛100%的生物相容性。那我们打个比方啊，就普通的试剂肽呢，它像实木，够用，但是呢它不够硬。那德国试剂冷铸肽呢，它就像铜元的高端实木，经高压强化，它的密度翻倍，变得坚不可摧，那人体排异的风险呢却丝毫不增加。再打个比方呢，就同样一根粗细的金属杆，普通材质啊可能用力一扳可能就弯曲了，而德国试剂冷铸肽呢需要费2倍的力气才能撼动，所以它植入后它的既咬合力更强，咀嚼呢更踏实，长久使用更安心。那再说我们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表面处理技术。那德国领跑搭载专属的梅尔邦德 SLA 专利技术，那这就好比给种植牙呢穿了一件会主动招呼骨细胞来做客的一个特殊的外衣，那这个特殊外衣它能够引导骨头的细胞更快的去爬到种植体表面安家，那么所以呢它的骨结合的速度提升 30%， 愈合的周期呢也就大大缩短了。同时呢它又采用的是超洁净工艺，表面残留物低于 0.1%，大幅的降低了术后发炎的几率，对于代谢慢恢复弱的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更轻的术后不适，更快的骨融合，以及更早的恢复正常吃饭。
4: 所以说这对于中老年朋友的确是比较友好的哈。那听完邹老师介绍了这个材质和先进的表面处理技术，确实你能感受到这款德国领跑种植牙它的高端品质。那中老年种牙呢，它可不是短期消费哈，那是为了未来十几年几十年的晚年的生活质量，所以大家呢特别看重的就是安全稳定和耐用。那我们都说德国种植牙一用就是30年，那么这个德国领跑种植牙在长期稳定性啊还有它的使用寿命上是如何让长辈们能够种得安心用得放心的，关于这一点邹老师也给我们具体来说一说吧。
9: 我们说中老年朋友种牙呀，它的核心就是一个关键点，就是一次种植长期省心。因为这个德国领跑种植牙呢，它是从认证、工艺、临床数据啊，它3重维度都是做到全周期安全可控、长效稳定。首先呢，它拥有国际3大认证体系加持，3重的严格认证层层把关，那确保了它的产品的一个安全性。

0: 使用性，以及呢全周期的全生命周期的一个合规性，所有的指标啊均达国际的顶尖标准，安全性合规它是有据可依，使用呢更有保障。那其次呢，它是品牌长期与一线临床的医师啊深度的共建，常态化的专业培训，全程的技术支持，持续的会根据啊它的临床经验呢去进行迭代的优化产品，严守德国的精工生产标准，严格遵守各项法规与国际标准，全力守护医患双方的核心利益。最重要的是临床的真实数据支撑，德国领跑种植养十年临床成功率高达 98.2%， 整体的适应力它的适应症的覆盖率能够达到 93%， 即便是说就是中老年朋友骨质疏松、三高、体质偏弱的一些特殊的中老年患者也可以稳定选用，搭配 10.7 度黄金锥度内六角结构微密集的这种紧密连接，保证它的接口啊能够严丝合缝的不易松动，郁金香型的这种颈部美学，它的机台贴合天然牙龈状态啊，不仅呢稳固耐用，修复后它的外观呢自然逼真，兼顾它的功能与美观，实现呢一种一次稳几十年。
1: 所以这一点呢也是很多这个想要牙齿修复的中老年朋友特别看重的一点哈。那欢迎大家呢一边听节目一边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别忘了参与我们的有奖问答环节，那回答正确的朋友您将有机会获得一次免费的口腔项目服务。比如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提供的三个项目就包括德国4+2舒适洁牙 SPA 一次，这就是咱们经常说的洗牙洁牙，咱每个人都需要哈。我们也经常提醒大家，成年人呢最好一年洗1到2次牙，给口腔做一个深度的清洁。那其实啊，并不是咱们每天刷牙就能解决的一些问题啊。还有就是 3M 树脂补牙一次，或者是专家种植方案设计一次。如果说你想获得这份福利的话，赶紧来参与我们的有奖问答环节。我们今天提出的问题也非常简单，六月喜迎第14届东莞德国种牙节盛大启动，那么这次活动呢推出了多款骨结合成功率高性能优异的德国品牌种植牙，你能说出其中任意一款德国品牌种植牙吗？说出一款就可以啊，其实还是挺多的，包括我们刚才也介绍了一些。那知道答案之后，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主持人景山这五个字加为关注，然后就可以留下您的互动信息了。搜索的时候稍加留意一下，景山的是锦绣河山的景山，您千万不要找错了。
2: 好食好滋味，好牙好生活。平凡的日子里，你是否饱受了坏牙缺牙的苦恼，尝尽了口腔健康问题带来的痛苦？你是否因为牙齿问题影响了你的生活，消磨了你的自信？畅享1075，逢周二、周三、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东莞顾德口腔医院院长董毅教授和他的亲授弟子们走进直播间，分享口腔健康方面的知识。
3: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帖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20 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4: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5: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4: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

0: 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交通音乐广播。
3: 孩子没到换牙的年龄，牙齿就烂了，怎么办？老人的牙齿残缺不全，啃不动，嚼不烂，怎么办？我们的牙齿排列不齐，刷牙出血，怎么办？掌握正确的口腔知识，守护全家牙齿健康，共建零蛀牙新时代，从你我做起。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助力大家口腔健康，让我们吃香喝辣都不怕。
4: 让我们吃香喝辣都不怕，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那在刚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嘉宾宗老师啊，给大家介绍了德国领跑种植牙。的确啊，这一款种植牙呢，凭借出众的产品品质，稳定的性能与优质的使用体验，成为众多缺牙患者种牙的优选普惠植体。不过呢，一款优质的种植牙想要呈现出理想的修复效果，不仅依靠产品本身的硬实力，更离不开专业医生和资深团队的精准操作和精细的诊疗。那董毅教授带领他的团队啊，扎根东莞，深耕口腔种植领域14年的光阴，临床经验十分丰富啊，团队年均完成种植牙手术超4万例。凭借着扎实的技术实力和贴心的诊疗服务，他们也收获了本地群众的良好口碑。同时呢，他们团队也攻克了各类高难度种植案例，80岁以上的高龄患者种牙、半口以及全口即刻种植等疑难手术案例也可以说是数不胜数，诊疗技术呢成熟精湛，很多的经典案例也成为行业范本，吸引了全国各地口腔同行前来学习借鉴。所以邹老师关于这一点呢，真的要给你们点赞了啊。
5: 是的，因为就是我们要知道一个点，就是说高龄老人种牙的难度啊，它是远高于年轻人的。因为这种高龄人呢，他们的这种身体的耐受弱，基础病呢多，而且呢口腔条件呢也是比较差的。所以董毅教授带领团队呢，也建立了一套全维度高标准的安全诊疗体系。他首先在术前，我们会给老人呢做一个全面的综合评估啊。那这种评估呢，一方面我们做一个全身的体格检查，掌握他的一个身体机能，另外一个方面呢，用高精尖的影像设备呢，精准扫描它里面的牙槽骨的骨量、骨密度、牙周的状况，彻底的去摸清它的口腔条件。同时的话呢，我们也会关注老人的心理状态，因为很多老人家呀，他紧张怕疼，那这个呢，我们会提前的进行沟通疏导，量身定制他种牙的时机、方案和专属的麻醉方式。特别是针对有这种高血压呀、糖尿病等慢性病的老人呢，术前呢我们会重点管控病情，确保他的血压、血糖是稳定在一个安全的范围。那有心血管疾病的长辈呢，我们会监测他的心功能，提前预防突发的情况，保证他的身体状态呢适合手术。其中这种麻醉安全呢，是高龄种牙关键的一环，也是呢我们的核心优势之一。老年人呢，他对于传统麻醉药物这种耐受度是比较低的，风险更高。所以呢，我们全程呢也是采用这种国际先进的微针麻醉技术啊，镇痛精准，速度快，对血液循环和这个脏器影响呢是极小的，舒适度呢也非常高，非常适合这种老年人的体质。那对于这种极度紧张、心理素质弱，或者说这种身体条件特殊的老人呢，我们还会开启全程的心电监护，配合温和的镇静方式，让老人呢在这个放松平稳的状态下完成治疗。这我们也是大大的帮助这种老人提升他们的舒适度和安全性这个问题。手术过程中呢，我们严格遵守无菌操作，全套一次性的器械，杜绝术后感染。同时的话呢，也会充分考虑 老人的身体承受极限。那医生呢，练就了极速稳准的这种操作技术。我们的考核标准要求呢，是种植医生啊，一分钟内能够精准的完成单颗的种植。手术时间越短，那么它的创口越精细，术中的风险越低，它的术后肿胀啊，疼痛就会更轻微，愈合也会更快。
4: 嗯，
5: 那凭借这套成熟的体系呢，我们也积累了海量的高龄的这种疑难种牙成功案例。目前我们团队种植成功的这种种牙案例呢，最高龄达到94岁，因此呢，很多这种80岁以上的高龄患者都会特意到东莞来看牙。
4: 嗯，你看啊，说到这个种植牙呢，现在这市面上啊，种植牙的价格也是五花八门，参差不齐。很多叔叔阿姨呢，看到那些低价的噱头啊，很容易被吸引，盲目的踩坑。所以呢，接下来我们也想请邹老师啊，给广大想要牙齿修复的消费者们，给他们提供一份实用的避坑指南。你看现在市面上啊，一方面有很多超低价的种植牙广告，的确是让人心动，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又经常看到新闻里说某某机构突然关门闭店了，让这个患者呢治疗到一半，所以呢就会面临着很多的难题。那面对这种情况，邹老师给我们大家做一些建议吧，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选才能这个不进坑，才能少走一些弯路呢？
5: 嗯，这个问题太重要了。面对这种超低价，请大家一定要保持冷静，多问一个为什么，就是说它为什么会这么便宜，那它这种便宜的成本到底是从哪里省出来的，那是否呢它是省掉了关键的术前检查、术后维护服务，还是说拿这种刚毕业缺乏经验的基医生来去练手。那种牙呢是外科手术，它不是说大家平常的网购的这种日用品，看似省钱，结果呢术后没人管，发炎松动脱落了，那二次修复花的钱呢是第一次的好几倍，关键呢是人造大罪，那不就是种了颗牙，那是埋了一颗不顶使的这种炸弹呢、啊。所以呢，给大家的三条黄金法则啊，记住呢就能避开99%的坑了。第一呢，我们要看这个机构的资质和年限，尽量选在当地开了10年以上、有口碑的正规的口腔机构。能开10年以上呢，就是说明它经过了市场和时间的考验，有实力，不太可能说哎它突然去跑路了。第二呢，我们得看医生团队，这个团队的人员呢要稳定，经验要丰富。那在我们这呢，所有种牙的医生他都必须是完成超过500例以上的成功案例，经过层层考核认证才能上手，坚决杜绝啊拿患者去练手的。第三呢，我们要认准品牌，那我们要选这种历史悠久、临床数据有力的种植体品牌，比如说我们的全德国时代的甄选出来的众多选择，这些都是经过全球几千万患者验证过的。另外呢，去机构呢实地看看有没有一些先进的设备，比如说我们配备了意大利纯进口超高清的 CBCT AI 的智能影像技术，也要看它的手术室是标准无菌的啊，配备的就是这个空气环流净化消毒器。那我们呢也借助集采政策和规模优势，以量换价，把实实在在的优惠啊让给大家。所以种牙是大事，一定要多看多问，选正规机构，经验丰富的医生呢，有历史的好牌好品牌啊，这样才能种得放心，用得舒心一辈子。
4: 的确啊，说到这个牙齿修复呢，其实有很多这个中老年朋友啊，内心还是很心动的，想要进行牙齿修复，改善自己的生活质量。但是呢，面对着众多的种植牙品牌，面对着参差不齐的种植牙价格，他们往往会很纠结很犹豫，不知道该怎么样选，生怕自己一脚踩进坑里。那刚才呢，我们邹老师也给大家提供了一些建议哈，咱们在选择的时候主要记准这三大黄金法则，希望能够帮助你避开一些坑。首先咱们要看这个机构它的资质和年限啊， 有口碑的正规的口腔机构啊，这个年限呢又比较长，那可能就让我们更踏实一点。还有就是看医生团队，他们相对来说要稳定，经验要丰富。第三呢，就是认准品牌，选择历史悠久、临床数据有力的种植体品牌。我们一直在强调种牙呀，它可不是小事儿哈。咱们种完之后，可不是用一年两年的，可能是十几年、几十年。所以咱们多看多问，选正规机构，选择经验丰富的医生，也选那些有历史的好品牌。那像牙齿修复像。牙齿修复的朋友啊，这里有一个好消息和大家分享啊。2026年第14届东莞德国种牙节盛大启动了，世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2026年全新进驻中国，东莞固德口腔全程首发，种牙就选德国种植牙，选择德国种植牙更高手术成功率，更安全更耐用。那这是由北大口腔名医董毅教授领衔的专家团队，他们年均完成种植牙手术超4万例，毫米级精准植入、激光微创诊疗，严格遵循北大口腔技术服务标准。那关于德国品牌的种植牙，我简单给大家介绍几款啊，比如说德国天空种植牙，这是德国专业级亲水种植体，高品质四级冷作态，先进的表面处理技术，造就了天空一样高纯净品质。独特的梅花内六角连接方式，拥有超1300万人在使用，可以说是安全、洁净又耐用。另外，德国奥西伯格种植牙现在呢全新上市啊，这是德国种植牙系统技术协会官方合作品牌，它是以特级医用四级冷作态作为原料，拉伸强度达到了惊人的1000兆帕，与诺贝尔顶级种植体同款根型设计，超高性价比。还有德国德美克种植牙，这是德国新品抢先上市，采用美国卡朋特公司高品质四级冷作态作为原料，国际根型种植设计典范，与国际大牌种植牙同品质，更高成功率，更快骨结合。还有世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这是德国精工，中国速度，世卓曼国际大品牌质保，传承精湛技术，贴合东方骨质特点，为大家提供更匹配更可靠的种植牙选择。另外就是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的德国领跑种植牙，它搭载新颖的 SRA 骨结合技术，选用与诺贝尔世卓曼同源的德国四级冷作态，依托独特的骨屑压实、骨内减压结构与密闭防菌衔接设计，让种植效果更稳定、更可控。除了刚才所说的这些德国种植体之外呢，蓝色种植体啊也是备受大家关注的。蓝色种植体是以它独特的表面处理技术和刀形螺纹设计，为患者提供更快的骨再生、更高的手术成功率，也是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和认可。暑假呢马上就到了啊，很多家长朋友呢也想利用这个暑假带着孩子呢把牙齿矫正一下，把歪牙呢矫正一下啊，让孩子可以自信的迎接新学期，迎接未来的新生活。正好呢在这里也有一个好消息分享给大家，暑期矫牙福利提前开抢，不用等放假，现在就可以预约隐形矫牙3折起，咱们只选对的不选贵的。固德口腔正畸大超市夏季正畸专场火热来袭，众多知名品牌等你来选，咱们选对产品更要选对医生。矫牙的核心从来不只是牙套，而是方案设计和操作技术。这次活动呢特邀中大麦志辉博士、原空军军医大李楠副主任医师到院，一对一量身设计矫正方案，14年矫牙好口碑，近1万例成功经验，能做100分绝不做99分，品牌保障再加上专家技术，让你矫牙安心更省心。隐形矫牙3折起，名额有限，现在预约，咱们提前变美啊。在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们还是来公布一下今天的有奖问答环节。我们提出的问题呢是这样的啊，6月喜迎第14届东莞德国种牙节盛大启动，推出了多款骨结合成功率高、性能优异的德国品牌种植牙，你能说出其中任意一款品牌的德国种植牙吗？其实很多啊，像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提到了德国天空种植牙、德国德美克种植牙、德国奥西伯格种植牙、世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德国领跑种植牙等等等等。 我们看到在微信公众号上第一位和我们互动交流的朋友一眼万年，也请你把你的联系方式发送在主持人锦山的微信公众号上，方便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我们也再次感谢邹老师走进直播间，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让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好的，朋友们，时间来到了周三中午的12点钟，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道路交通情况。今天呢雨水较大，各个这个地点可能还在下雨啊。我们先来关注到主城区，主城区今天的雨水情况良好，然后呢导致咱们的这个路面呢行驶起来压力也不是很大。不过环城南路还是有点堵的，北向西方向从黄沙河桥到光明跨线桥有1公里左右的拥堵，这一段行驶起来估计也得10分钟左右。环城东路从管龙路跨线桥到东江跨线桥啊，就是到这一部分吧，我们看一下东江大桥这里南向北方向有1公里的拥堵，也得10分钟左右。再有的话就是新石大路从石大公路到石大路的南向西方向700多米的拥堵，10分钟左右。这是主城区的具体情况。来关注到全程拥堵路段主要集中在了比如说大黎路啊、大埔田路附近的南向北方向有500多米的拥堵，东深路长马路附近南向东有1公里左右的拥堵，沙田立交南向西方向1公里左右的拥堵，这几段都得半个小时啊，差不多才能过得去。然后黄广快速的西向东方向有3公里左右的拥堵，估计也得半个小时。所以朋友们，这些路段啊行驶要注意。再来关注一下高速路段，今天高速行驶起来整体压力不大，不过广龙高速沙田立交附近的东向西方向有将近5公里的拥堵，这一段行驶起来也得20多分钟。然后就是南二环高速从沙田立交到南沙大桥的东向西方向有3公里的拥堵，15分钟左右啊，所以朋友们在路上行驶注意交通安全。以上的道路交通消息由百度地图为各位进行提供，稍后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
2: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3: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0: 法治东莞，你我共进。各位听友大家中午好，时间来到了6月17号周三中午的12点钟到1点钟的直播时段。您现在正在锁定的是 FM107.5 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志威。我们的节目呢是由东莞市司法局联合东莞广播电视台为大家进行推出的啊。今天已经来到了6月中旬，时间真的是飞快哈。我们伴随着高考，后来一直有各类安全方面的提醒。那本周我们将关注到的话题呢是比如我们的安全生产以及啊咱们这个反诈知识宣传。其实呢你看我们在这个反诈知识宣传的领域呢跟大家已经聚焦过很多问题了。但是呢我们一直跟大家强调，就是就跟我们的应急演练一样，我们说实练实心啊，这个诈骗分子呢现在人家也不是保守着统一的老套路跟大家啊反复上演。你会发现现在各类骗局骗术伴随着新技术以及比如说 AI 智能的应用啊在不断的创新啊。所以说我们说这创新是第一生产力哈，骗子们也在这么去做。所以呢如何去防范，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要时常提醒，实练实心，让大家知道哎哪些问题可能啊在新形势下又出现了。所以呢咱们今天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去关注到诈骗啊，也就是反诈的话题。当然您说这个诈骗离我们有多远，其实你说远了啊可能很远，对吧？你说我这20多年30多年40多年了我都没遇到过诈骗，对吧？但你要说近，它可能也很近啊，可能就是你孩子帮朋友借个手机啊，比如说传个群号，甚至可能就是您比如说宝妈啊找一份工作啊，几句话按着这个剧本来，您可能就被骗了啊。所以今天我们继续聚焦到全民反诈小课堂，咱们继续开讲啊。那当然讲述法律知识，我们邀请咱们的这个嘉宾走到节目当中丰富我们的节目内容。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当然也是咱们95普法讲师团的成员，当然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王解涛王律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当然那这个首先呢请王律师先跟我们的朋友们来打个招呼，欢迎王律来到节目当中，时间交给您。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广东省律师协会未成年人权益保障专业委员会的委员，同时也是我们95普法讲师团的讲师王解涛。很高兴今天在这里空中和大家见面。
0: 嗯，好，再次欢迎王律师来到节目当中啊，确实也有一段时间没来了哈。
1: 是的，
0: 但确实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因为王律师呢也一直热心公益事业啊，当然自己的专业能力也非常强啊，也是我们的这个省律协，包括我们东莞律协的成员，包括我看这个一些法院案件的这个监督工作，我们也在进行，是吧？
1: 嗯，是的，
0: 对，
1: 同时也是那个东莞市律师。权益保障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
0: 嗯嗯啊，那得叫王主任啊。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当然了我们说咱们这位王律师呢平时的工作非常认真啊，然后呢也热心公益。那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些案件带来了几个案件？
1: 今天我们想和大家分享两个案件。
0: 嗯，
1: 其中一个就涉及到一个是未成年时期涉嫌犯罪的一个案件。
0: 嗯，
1: 然后的话就是这个刚刚毕业的学生，然后涉嫌参与了诈骗，最终被判了3年有期徒刑的一个案件。
0: 哦，
1: 另外一个案件就涉及到一个这个35岁左右的一个全职的宝妈啊，钟小姐在择业的过程中，因为自己的不慎，然后的话导致了自己涉嫌参与从事诈骗的行为，最终也被判处有期徒刑的情况。
0: 嗯，哦，你看这一个孩子，一个母亲哈，也是我们家庭重要组成的一部分。那这两个案件都是您自己亲自办理的，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嗯，行，那既然这个律师啊带着咱们现场跟我们进行还原哈，那咱们就一起来听听这个真实的故事哈。那这样吧，我们先从第一个案件说起啊。这是一个涉未成年人的诈骗案件是吗？
1: 对的，当时这个从事涉嫌犯罪的时候，这个小鲁还没有满18周岁。
0: 嗯，
1: 然后当时是未成年
0: 哦，
1: 但是已经满了16周岁了。
0: 嗯，那这是他最后被判刑的原因之所在。那未满18岁啊，结果被判了有期徒刑3年，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们当然觉得这个非常的扼腕痛心哈，但是整个时间线、整个故事、整个案情又是如何？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又给我们的青少年朋友，尤其这个时间段，高考刚刚结束啊，咱们很多的这个刚刚年满18周岁的，对吧？这个高中生啊，即将走向大学校园，而这段真空期就是他们。经常我们说你说上学的时候可能家长看着老师也看着啊，这段时间呢大家因为我当时也考结束了，所以这段时间正是玩的时候， 是吧？
1: 嗯，
0: 我觉得给大家能做一个提示。那这个案件具体如何？来，您帮我们详细说一说，好不好？
1: 嗯，好的。实际上这个案件的参与人员涉及的不仅小鲁一个人，是刚开始参与的是包括小鲁的朋友小钟和小鱼，但这两个人呢，当时是年龄是未满16周岁的。
0: 嗯，
1: 未满16周岁。当时这个，小钟和小鱼两个人通过某个 APP 的软件联系到了境外的诈骗集团。
0: 嗯，
1: 然后的话就按照境外诈骗集团的指示加入了一个 QQ 群，然后 QQ 群里面就有相应的客服人员指示他们，然后再实施诈骗行为。
0: 嗯，这您接着说吧，我们接着往下来听啊。这还三个未成年的这个小朋友，用这个词也没错哈。
1: 对，
0: 竟然还跟境外联系上了。
1: 对对，是。
0: 嗯，
1: 是，确实在我们班过程中发现有一些小朋友会违法的使用一些翻墙的软件，然后的话下载一些非法的一些小程序然后 APP 之类的，然后与境外进行联系。这个案件呢，实际上整个犯罪过程中呢需要是两部手机进行完成的。
0: 嗯，
1: 然后其中的一个手机要添加境外客服的一个联系方式，并通过拨打客服的 QQ 视频通话，另外一个手机就是按照客服的要求，然后的话通过另外一个手机直接拨打受害人的电话。
0: 嗯，
1: 然后这样子在整个过程中由客服通过全程的 QQ 视频然后和被害人进行联系，而这个参与过程中这个小钟和小鱼他们两个人全程是不需要通话的
0: 哦，
1: 然后保持沉默就可以了，别人就说通过这个视频的方式隔空就可以实现诈骗的行为了。
0: 嗯，那这个新的也不算新的套路吧，只是说这分工很明确啊。
1: 嗯，对的。
0: 那怎么办？这个具体他们都干什么呢？
1: 在这个犯罪过程中，小钟的职责主要是负责在外部收购一些电话卡，然后此前的电话卡有一些是不记名的电话卡，当然现在目前基本上都要求实名制了。
0: 是的。
1: 但只是说有一些老的电话卡可能还没有完全实现更新，进行实名登记。
0: 嗯。
1: 然后通过这个 APP 用这个收购的电话卡与境外的诈骗人员联系，
0: 嗯，
1: 然后的话联系之后获得了 QQ 群号，然后的话小钟的工作就是把这个 QQ 号告诉小鱼，
0: 嗯，
1: 然后小鱼收到这个 QQ 号，同时收到小钟提供的电话卡之后，就准备两部电话，然后一方面是添加境外诈骗人员客服的号，另外一方面就帮助他们去联系受害人，
0: 嗯，
1: 这样子的话他们整个的这个诈骗的情况就可以完成一个闭环。
0: 哎呦，这俩人相当于是一个连接点啊。
1: 对，是整个犯罪链条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连接点。
0: 嗯，把这个相当于是他们把这个桥给搭了起来的。
1: 嗯，对，是的。
0: 哎呦，这俩年轻人可不一般啊。
1: 是，他们当时还没满十六周岁，确实是小孩子。然后的话，当时说确实从事的行为让人刮目相看。
0: 是啊，那您是怎么接触到这个案件的呢？
1: 是这个案件呢，其实刚开始是小钟和小鱼他们两个人多次协助实施诈骗的情况。
0: 嗯，
1: 但是小卢呢和他们之间是朋友。
0: 哦，
1: 但小卢呢就是见到他们有实施过类似的行为，
0: 嗯，
1: 自己没有参与也没有制止。
0: 嗯，
1: 然后的话就类似一个旁观者的一个情况。
0: 嗯，
1: 但是突然有一天这个小卢和小鱼一起就在小鲁家打游戏。
0: 嗯，
1: 打游戏呢这一天的话这个小鱼是明确知道这一天也要实施一个诈骗行为的。
0: 哦，就这没有瞒着您的这个当事人是吧？
1: 对，他是知道这个情况，反正今天要实施诈骗行为。
0: 嗯，
1: 然后的话小鱼就让小卢帮他给小钟发了一个信息，就是说，
0: 哦，
1: 问一下今天的客服的 QQ 号是多少。
0: 嗯，
1: 然后我们今天要诈骗的人员呢如何联系。
0: 嗯，
1: 然后的话这个小卢就出于这个哥们义气帮忙要到了一个联系方式。
0: 嗯，
1: 然后就告诉了这个小鱼。
0: 哦，
1: 告诉了小鱼之后呢小卢就想去休息去午睡。
0: 嗯，
1: 午睡，但是我小鱼添加了客服之后，由于说客服要用手机和别人进行交流实施诈骗行为，
0: 嗯，
1: 自己个人觉得就可能就很无聊又不能说话。
0: 嗯，
1: 然后的话就想着就用了这个小卢的手机，通过这个之前购买来的电话卡插在了小卢的手机，然后就提供了一个载体，提供了手机给别人使用。
0: 嗯，
1: 然后实施了一个诈骗的行为。
0: 嗯，
1: 最终这个受害人被诈骗了，金额达到了998,200元。
0: 哦呦，我的天哪，这
1: 将近百万，
0: 将近百万啊！
1: 是
0: 的，而且呢，你是说他就是您的这个当事人是吧？那两个，这个我们说聪明伶俐，打上引号啊，
1: 嗯，
0: 这个聪明伶俐且不务正业的小朋友啊，我们先放到这儿。
1: 对，
0: 那这个你的当事人小卢， 他这个犯罪金额这个数额够大呀。
1: 是因为他这个这个金额确实我们认为这个金额是巨大的，按照司法解释也是超过50万。

0: 犯罪实施行为确实有通过小卢的手机进行实施了诈骗的行为。就在小卢18岁生日的当天，然后公安机关就将小卢带走了。
1: 嗯，哦，那您这说到这儿了，到现在这是先把小卢带走了，
0: 对对。
1: 那剩下的两位，最终这个小卢是判了诈骗，对不对？
0: 对对，小卢最终判了这个有期徒刑3年。
1: 嗯，还不是帮信，是诈骗。
0: 对对，是的。
1: 嗯，那这里面我觉得听众朋友们会有疑问啊，你是说了，你看你的这个当事人听起来他还可能稍微呢有些无辜，是吧？他好像是平时没有参与，主动联系，整个策划执行都不是他的事儿，他只是偶有参与进去。那这个电话卡是那两个小朋友买的，是吧
0: 对对，
1: ？QQ 号是两个人，其中一个人从境外找上来的。
0: 对，
1: 那相当于是这些主要工作都是那两个人干的。
0: 对，是
1: 那
0: 的。
1: 两个人呢，受到什么样的处罚的呢？
0: 因为那两个人是不满16周岁的，
1: 哎，
0: 严格按照刑法的规定，没有达到诈骗罪的刑事责任年龄，
1: 嗯，
0: 所以说依法没有追究刑事责任。
1: 嗯，
0: 啊。
1: 那没有追究刑事责任，你看这。两个主要分子反而没有追究刑事责任，哈，
0: 对，是的。
1: 他，你看，你是一个，我们，你用这个帮助犯也不合适，你本来也是参与者，你本来也是这个主犯之一，哈，
0: 对。
1: 但因为你到了年龄，反而被进行了这个刑事处罚，啊。
0: 嗯，对，其实这个境外的一些诈骗分子，往往是利用这个，未成年人年龄较小，没有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可能不会追究刑事责任的这种情况。
1: 嗯，
0: 其实这些未成年人有一些呢，他们也懂法，他们也知道自己的这种行为，即使实施了也不会被判刑。
1: 嗯，
0: 然后的话，存在着这种一种侥幸的心理，就是如果没抓住我就算了，
1: 嗯，
0: 抓住我之后，然后的话查明我的犯罪年龄不到，
1: 嗯，
0: 也没法追究我的刑事责任，也不会判刑。
1: 对，你
0: 也没有违法犯罪。
1: 你愿意教育我就教育我，是吧？你这个治安管理处罚，你处罚我就处罚我，是吧？
0: 对对对，是。
1: 你反正刑法上面你判不了我刑，
0: 对，
1: 没有实质性的刑罚，
0: 对。
1: 那您觉得这个事情给大家敲响了什么样的一个警钟？尤其是有一些，我觉得这里面可能有境外分子，他们，有针对性的、有的放矢的去，这个寻找一些未成年人来干这个事情。
0: 对，确实他们有人专门去搜集这一些未成年人的信息，比如一些不良的未成年人啊，
1: 嗯，
0: 然后比如有一些这个之前曾经有过一些不良记录的，
1: 嗯，
0: 或者有一些就是留守儿童，然后的话监护人没有尽到监护义务，
1: 嗯，
0: 或者有一些这个我们平常说的所谓的一些问题少年，可能时间很早就辍学了，完成9年义务教育之后就没有再继续接受教育，
1: 嗯，
0: 然后家庭呢这个教育也不严格，然后的话就在社会上与一些不良的人进行接触，
1: 嗯，
0: 然后在接触过程中就会发现，这些人啊，然后是耳濡目染，然后染了一些这些不良的习惯，
1: 嗯，
0: 然后的话就容易被别人盯上。
1: 对，所以你看，刚才我们说这两个主犯，他们一定是经过相应的一些专业的学习和培训的，对不
0: 对？
1: 对，要不然做不出这种事儿来啊！
0: 要不然的话，可能想做也没这个能力。
1: 对啊，他需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0: 对对对，是的。
1: 啊，那这里面，尤其从这个刑事年龄啊，或者说我们对于这个年龄这个问题，那就像您刚才提到的，未成年人他就是把他当成了挡箭牌。就是把它当成了免死金牌，那这种想法可不可取？我们应该怎么去对于这个问题进行一个说明？王律师，
0: 啊，好的，这个关于这个有一些人确实想把这个未成年人当成挡箭牌和免死金牌的这种情况，我们认为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未成年人的话，国家的法律规定对未成年人要重点保护、特殊保护，但是说你这个未成年人涉及到违法犯罪的情况的话，依法也会进行相应的处罚。最高法和最高检早已明确说，对于未成年人的犯罪是坚持宽容但不纵容，教育为主但并不等于放任不管，然后从轻处罚也不等于不处罚。
1: 嗯，
0: 然后最新的一个这个最高法最高检的这个风向是说这个惩罚也是挽救，教育也是保护的这样一个方向来进行处理，就是说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了之后该惩罚的还是要惩罚，其实前期及早的介入，前期的惩罚或者说教育的成本相对来说可能会更低，而且改进的效果可能会更好。
1: 嗯嗯，这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明确的一个风向。我觉得自从我们从那个14岁的那个年龄分界线，就从那个邯郸的那个恶性事件起，是吧？
0: 对
1: 啊，那这里面我们关于这个年龄问题是不是要跟大家再去进行一个明确的说明？我觉得啊，
0: 哎，好的好的。然后的话，我们通过节目也给大家进行进一步的说明如下。
1: 嗯，
0: 第一个，一般的刑事责任年龄是16周岁，比如说这种普通的诈骗犯啊、盗窃啊，然后这种是16周岁是一个分水岭，就是说未成年人达到16周岁以上的， 然后的话大

0: 大多数犯罪都要承担刑事责任的，
1: 哎，
0: 啊，对，除非是说这个有个特殊情况，就是说有精神病患者在这个犯罪的违法犯罪的时候涉嫌的这种情况的时候，不能辨识或者说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不能辨识自己的意识状态，
1: 嗯，
0: 这种可能在这个精神病发的时候发生的行为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1: 对，这是刑事和民事的区别
0: 对
1: 啊，
0: 对，
1: 嗯，
0: 然后一般呢，超过16周岁的对这个一般的诈骗罪的犯罪都要承担刑事责任的。
1: 嗯。
0: 然后的话，不管是你在里面是积极的，组织主动参与，然后积极的提供帮助也好，还是说你只是说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次要的作用，然后的话在中是被动的参与也好，可能都要依法承担刑事责任。然后比如被判刑啊，被这个拘役啊，被涉及到一些管制等，这样子的情况下，也会对一个未成年人留有一下的案底的。将来的话，有违法犯罪记录可以查。
1: 对，你是查到你的这个违法记录的话，那到时候你考公、当兵啊，都要受影响的哈。
0: 对对对，你这些很多的职业可能都有限制的，
1: 嗯。
0: 包括现在目前来说，有违法犯罪记录的，有一些从事这种，比如跑出租车、滴滴这类东西，可能都做不了。
1: 哦。
0: 他们都有类似的限制，而且有一些企业或者是说有一些事业单位是明确限制有犯罪前科的人员的，比如说有一些学校啊，他这些要招聘保安，哪怕他可能都要考虑有没有类似的犯罪前科，能不能适合接触这个未成年人，都会考虑类似的情况。
1: 嗯，这是第一啊，所以我们这个提醒一定要给到位哈。
0: 嗯，对，这个是16岁是这样一个情况，
1: 嗯，
0: 但是刑法规定对于14到16周岁的。然后对于以下几种特殊的情形，在我们认为这个犯罪的性质比较恶劣、危害社会危害性比较大的情况下，也是一样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比如说故意杀人罪，涉及到故意伤害致人重伤和死亡的，强奸的，然后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和投放危险物质罪。这八种特定类型的犯罪，就是说14到16周岁也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1: 对，我们就说放爆头以为嘛，是吧？
0: 啊，对对对，是的，因为这些的话，确实社会危害性是比较大，对别人造成的伤害会比较大的。
1: 这社会影响恶劣，这种不特定群体面较广啊，
0: 对，
1: 所以这是14到16岁啊就要
0: 对对，
1: 承担的这种刑事责任了啊。
0: 对，是，其实我国的这个刑法修正案11对这个刑事责任的年龄进行了相应的修正。修正过之后，已经把刑事责任年龄追责的底线调整到了12周岁。
1: 哎。
0: 12周岁，也就是说，其实很多12周岁的孩子可能都还在小学高年级，或者是上初中、初一这个阶段。
1: 对，可能很多朋友觉得，因为当时我们也说过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家这孩子才12，你看他就是个孩子，是吧？你
0: 对，
1: 怎么能感觉他能做出什么事儿来呢？
0: 是
1: 啊，
0: 的，是的。
1: 他每天想怎么是多吃根冰棍儿，多看一集动画片呢？
0: 对
1: 啊，
0: 对对。
1: 但是你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个刑事年龄降低呢？就像刚才我们提到那个恶性案件
0: 对
1: 的
0: 对，
1: 发生啊，
0: 是的，
1: 真
0: 是
1: 的
0: 的，
1: 让人触目惊心啊。
0: 对对是。其实现在的话，随着这个经济水平的发展和这个未成年人的发育过早，然后达到了12周岁之后，其实很多未成年人已经，出现了一种发育较早的情况。
1: 哎，
0: 比如说你12周岁，有的孩子确实身高可以达到1米6、1米7了，这种发育的比较成熟。另外一个，他的智力水平相对来说也会比以前提前一些。然后12周岁，其实他可能不能明确的区分我这个犯罪的性质或者将来需要判刑的情况，但是说他一定正常的情况下，一定能够区分我做的这种事情是好事还是坏事，
1: 对，
0: 对别人是有帮助还是有伤害，他这个是能更正常的区分的。
1: 因为他现在这互联网太发达了，他们
0: 对，
1: 想了解信息、获取这种信息的渠道来源太多了啊，
0: 对对，
1: 嗯。
0: 然后非常广泛的能够了解到相应的知识，然后的话，所以说这个刑法修正案11就规定了，对于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情节恶劣，经过最高检的核准，一样也要承担刑事责任。
1: 嗯，对啊，所以你看这里面就跟我们就是多次强调，这未成年人他可不是一个免罪的金牌啊。
0: 对，是的。
1: 最终你看出现这样的问题，你就因为自己的这些行为，尤其我们说未成年人，他的身心发育，确实逐渐在这个提前，但是呢，他对于整体社会认知、法律底线可能还没有明晰。最简单，他可能知道这件事儿了，但这件事的后果和接下来带来的什么，他并不清楚啊。
0: 对，是的，对别人的造成的伤害， 对整个家庭或者别人的整个社会造成的伤害的情况，他可能没有考虑到那么周全。
1: 嗯，
0: 他说这种事情肯定是不好的事情，他是知道的。
1: 嗯，
0: 但是同时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也进行了相应的修改。
1: 嗯，
0: 对于这些未成年人，此前的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很多地方的做法就是抓了之后，然后的话做了笔录之后就一放了之，
1: 就放了，
0: 然后就放了。然后的话，可能有的地方的话就会训诫一下。
1: 嗯。
0: 然后的话，这个对于未成年人来说是不痛不痒。然后的话，他们觉得没所谓啊。特别是说是有一些未成年人啊，就是经常去啊，然后经常去都已经熟悉了这个整个的流程。然后办案人员你不用说，我自己都知道大概这第一步要做啥，第二步要做啥，第三步要做啥，第四步回家。
1: 嗯，
0: 他们都很清楚了。
1: 你一进去我也有罪我认，是吧？
0: 对。
1: 然后你放我出去啊。
0: 对，你又能咋地，就是就这种一种心态。
1: 嗯，
0: 甚至我们在办案过程中看到有一些未成年人在公安机关甚至派出所对其父母然后的话都直接进行打骂。
1: 嗯，
0: 这种情节都有。然后的话你看这种情况下如果说还是放任一放了之不管不问的话，这种情况下社会危害性太大了，其实影响最深的还是这个未成年人这个孩子。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也规定了，就是对于这种没有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出现了一个违法的行为，还没有达到追究刑事责任年龄的情况下，也要责令家长或者是监护人严加管教。
1: 嗯，
0: 有一些呢可能说自己的直系亲属啊父母不在身边，然后爷爷奶奶或者说其他亲属进行临时监护的情况也有，然后的话要责令监护人严加管教，就是说你是监护人你不能不尽监护的义务。
1: 嗯，
0: 把出了问题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学校啊，推给这个社会，这是严重不负责任的。
1: 嗯，
0: 同时对于情节相对比较严重一点的，然后也可以有这个国家司法机关依法送到专门的学校进行专门矫治。这种情况下就可能对未成年人进行一个更为规范更为系统的一个教育，包括这个义务教育，同时也包括法治教育，还有一些涉及的案例的情况，也会给他们进行宣传。
1: 嗯，是的啊，在我们东莞也有专门的这个矫治教育学校
0: 啊。对对对，是东莞的启航学校。然后的话，也对于这些问题少年进行相应的专门的矫治教育，也取得了一个非常良好的效果。
1: 嗯，对，这儿我们今天主要是围绕这一块跟大家进行一个说明啊，释法明理啊。那咱们说回来，因为刚才那个案件当中，你当时已经被判了啊，另两个呢也接受到了应有的一些惩罚吧。我们觉得接下来可能是对他们更多的是矫治教育的问题。那其实咱们现在你看这个当事人被骗了90多万，将近100万哈。
0: 对。
1: 那这两个小朋友或者这三个学生或者三个这个未成年人，他们能拿到多少的报酬呢？
0: 是这样子的，实际上对于未成年人来说，他们的这个对于金钱的欲望或者说对金钱的概念并没有成年人那么的清晰。
1: 嗯，
0: 或者说那么渴求一定要拿到多少钱。
1: 嗯，
0: 在这个案件中，实际上这个小钟和小鱼每次实施一次诈骗的行为，然后境外的犯罪集团就会给他们200到600不等的报酬。
1: 嗯，
0: 这个金额相对于实施诈骗的金额真的是九牛一毛都没有。
1: 嗯，你看他完全不知道后面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
0: 对，他不知道别人被骗了多少，他这个情况的话，他们又说他们是不知情的，他们也没参与这个转钱，包括分钱如何分，他们自己都不知道的，只知道自己就拿了这么多钱。
1: 嗯，你看看，那造成了一个严重后果，才会有最后这个结果呀，对不对？
0: 是的，是的，这种危害性确实也很大，但自己个人可能还没体察到。
1: 嗯，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方面还真的要跟大家来做一个提示哈。您觉得，尤其给我们家长朋友跟这个咱们的孩子们啊，哪一些最实用的一些提醒是什么？那这样，因为马上咱们聊的时间也比较长了，马上报时了。我们报时过后呢，咱们再来给我们的家长和同学们做一提示，好不好？
0: 好的，
1: 好嘞，朋友们，咱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进宣传。宣传过后呢，我们跟大家继续来关注到刚才的这个话题啊，咱们看看各类这种反诈小课堂要跟你强调的真实案件。稍后我们继续来聊。
2: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3: 说。
2: 我想买双球鞋。
3: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2: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3: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2: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4: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5: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2: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5: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2: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4: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6: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7: Just for you，
6: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7: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8: Fashion Music，
7: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8: Together with you，
6: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

0: 境，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1: 出发啦！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小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二合一、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5: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具体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是阴天，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和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今天夜间呢同样是阴天，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和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气温26度到30度，相对湿度80%到95%，偏南风2到3级。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阴天，有大雨，局部暴雨，并且伴有雷暴，26度到30度。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各位进行提供。
6: 发眼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0: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0: 好的，各位，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刚才呢，我们跟王继涛王律师啊来聊了一个真实办理的关于未成年人啊这个实施的电信诈骗。他们这个用实施这个词儿也没错啊，因为它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呢还是跟境外联系，所以你就会看到我们现在啊在新媒体新形势之下，年轻人现在接触到的这个成长空间它是如何的。那如何避免此类问题，尤其你像这个事件，我们说王律师的当事人啊，我们叫小卢是吧，听起来有点可恨，但也有点可怜。毕竟呢他并不是这个案件当中的明确的一个组织者，但就是因为哥们义气，他反而成了一个参与者。但是参与的过程中又因为他的年龄最大啊，他反而成了受到刑事处罚的人员。那两个他的好哥们儿，本来的这种组织者参与者，他们反而没受到刑事处罚，让人唏嘘啊！所以面对这类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去避免此类事件的发生？我们继续邀请出王律师，请王律师帮我们做一个提示和说明。
1: 首先我们建议家长还是要做好这个亲子关系的一个沟通，然后的话，日常生活中要和孩子保持必要的沟通，让孩子信任你，然后的话和孩子进行必要的交流。我们对于这个手机，然后的话既不能视为这个猛虎野兽，就是说你就不能触摸，然后不能接触，然后让孩子和这个世界去隔离。因为说你越这样子做，然后的话他越会去叛逆，然后觉得我别人都能玩，我为什么不能玩，而且他会有一种类似报复性的一个情况，他一旦拿到手机的时候他会放不下，这是这样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呢，就是说然后的话孩子的生活问题或者说交友的情况，家长一定要做到了如指掌，然后的话关注孩子的成长，不能说孩子只生不养不教育，把所有的责任推给学校推给社会，说这个老师教就可以了，或者说社会会给他相应的惩罚或者教育的，这种是不负责任的。这是作为家长来说，还是要积极的和孩子之间保持一个良好的互动关系，然后随时掌握孩子的一个动向啊，这样子的话不要孩子放在社会上放任不管。像这种情况，我们认为其实为孩子走进违法犯罪已经做好了第一个的一个挡箭牌。
0: 所以这个还是要远离，或者说要防范，要有这个意识，对吧？
1: 对对，是的。然后的话这孩子交友一定不要和一些不良的人员进行接触，因为说小孩子耳濡目染，受影响的可能性会最大的。然后的话有一些可能怕被别人孤立，或者说讲一些哥们义气，说别人都能做我为什么不能做，或者说有一些事情我不做给他们就玩不在一块去，然后融入不了别人的圈层，这些有一些少年人，然后的话小孩子就会参加会协助去做一些违法犯罪的事情。同时我们提醒这个家长也好，然后小朋友也好，然后一定不要借自己的手机电话卡，或者是说帮别人传一些陌生的微信号 QQ 号 APP 然后的话连接等，这些的话我们不要去帮忙。我们有时候认为可能是随手帮了一个小忙，但是说不知道这个事后会对别人造成怎么样的损失。
0: 所以这个咱们要跟大家做一个提示啊，确实你说这个小卢的经历我们觉得确实刚才提到了啊，可怜又可恨啊。
1: 是，
0: 但是这个问题其实刚才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也讲到，就说也到了毕业，刚刚完成到这个毕业时，
1: 是
0: 两个毕业季。什么毕业季呢？第一个就是我们的高考学子们啊，考完试了，当然就等着出分填报了。那这段时间正是放松的时候，也有很多的这个年轻人可能选择，比如说我现在就开始要去打工啦，或者说做一些社会实践，挣点钱啊。那就到六月份了，七月份呢又到了毕业季，就是各大院校的高校学生们又开始求职了，是不是？
1: 对。
0: 那基于这些话题，咱们接着往下说一说啊，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关于这个求职风险的这个案例，您跟我们来说说好不好？
1: 好的。实际上，在这个求职的过程中啊，然后的话也有一些陷阱，或者说有一些违法犯罪的时候，可能说你当时刚入职的时候并不一定会及时的发现。比如说刚入职的时候，我可能就认为我这个目标公司就是一家正规的公司，他们也不可能告诉你直接说是吧，我这个就是违法犯罪的，然后专门成立一家这个犯罪集团犯罪公司，这种很难招到人。其实他们通过匆匆的伪装，让别人可能说首先骗进去再说，然后先以各种职务职责招进来，前台客服文员各种方式招进来人再说，然后的话后面陆陆续续再会实施一个诈骗。在我们这个案件，接下来这个案件的这个钟小姐这个案件中，其实是这个情况也大同小异，大概也这样一个情况。 实际上这个钟小姐是35岁，本来是一个全职的妈妈，原来的家庭原生家庭的经济情况相对来说都是不错的。
0: 对啊，她35岁能当全职妈妈，要不就老公能挣，要不家里还不错啊。
1: 是是是，家里的经济条件原本都挺好的，但是由于一些这个客观的原因，然后的话家里的经商可能经营不善，导致了一些经济的压力和困难。
0: 哦，
1: 然后的话35岁了，孩子也已经上学了，然后钟小姐在家里面可能就无事可做，想着去找一份工作给家里面减轻一些负担。
0: 嗯，
1: 然后这样子的话就通过网上求职应聘到了一家金融公司做前台。
0: 哦，
1: 然后的话入职的第二天，公司的主管就跟钟小姐说，这个公司实际上缺的是客服。
0: 嗯，
1: 然后的话前台暂时不缺，让他转岗。
0: 嗯，
1: 然后而且给他承诺转岗之后做客服的工资待遇会更高。
0: 嗯，
1: 实际上这也正符合钟小姐出来找工作的一个心理，
0: 挣钱嘛。
1: 对呀，就是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多挣点钱。
0: 嗯，
1: 正好有这个机会，然后钟小姐就牢牢地抓住了这个机会，
0: 还把当成一次晋升。
1: 对对。
0: 嗯，
1: 但是不知道前面是坑。
0: 嗯，
1: 钟小姐在当天就通过了内部的岗位考核，顺利成为了一个客服，然后同时也给他分到了一个小江领导的一个第二团队进行工作。
0: 哦，客服组是吧？
1: 对对。

0: 哎，是，
1: 嗯，
0: 这样子的话更正规嘛，先是，
2: 嗯，对对对，
0: 有分工有合作，
2: 嗯，
0: 然后每天早晨开会的时候啊，小江这个领导，这个团队的领导者就会向团队成员每人发一份电子文档，
2: 嗯，
0: 然后进行相应的培训，类似一个剧本，然后呢大家这个话术之类的东西，然后的话遇到什么样的客户要能怎样应对，
2: 嗯，
0: 然后的话打通电话了之后应当怎么样来说服人家，然后聊天的时候应当怎么说，他们都有相应的剧本的，
2: 嗯嗯，
0: 然后的话也是煞费心机啊。
2: 哦，就是不是一个人打电话，是一个团队，每个人要扮演各种角色，在这个相应的比如联系上之后分工明确来说自己的这些台词。
0: 对，大家有分工有合作，这种诈骗成功的几率才会更高，让别人更加信任啊。
2: 嗯，
0: 这确实是一个团队在工作，当然别人看到的也不一定是他们这几个人的团队，
2: 嗯嗯，
0: 可能看到的更大。其实他们团队总共也只有八个人，
2: 嗯，
0: 八个人每个人分别扮演四到五个不同的角色，
2: 嗯，
0: 然后这样子通过微信号，然后的话按照剧本的台词开始开展工作。
2: 哦，具体怎么来操开展工作，我们也来学习学习啊。
0: 哎，好，首先呢，就所有的团队成员，然后就会被拉进一个大概300个人左右的微信群，
2: 嗯，
0: 他们内部叫做一级微信群，
2: 嗯，
0: 然后群内的成员看似是各行各业的人都有，大家互不相干，
2: 嗯，
0: 互不，然后的话在群里面成员就会按照剧本的发一些话术，
2: 嗯，
0: 然后的话说一些热门的话题，然后的话谈一些当前目前经济的情况环境的情况，
2: 嗯，
0: 或者说想寻求一些项目做投资，
2: 嗯，
0: 然后的话就有其他成员去跟着去附和去，然后的话去讨论去参与，
2: 嗯，
0: 然后其实大部分人都是他们团队内部的人，每个人扮演了几个角色，
2: 嗯，
0: 也有少部分的成员就是他们所谓目标客户拉进来，
2: 嗯，
0: 拉进来之后，然后偶尔会有人，然后的话表达类似的想法或者看法，参与讨论话题。
2: 嗯，
0: 这样子的话，成员就会激发他们的兴趣。然后的话，这样子看有人愿意参加，有兴趣的之后，然后再被把这些人拉入二级群。
2: 嗯，
0: 啊，这个二级群的话，其实这个针对性相对一级群来说就会更强一些。
2: 哦，
0: 一级群呢，才属于这种漫天撒网似的。
2: 嗯，从海选到复赛了。
0: 对对对，
2: 啊，
0: 这晋级了。
2: 啊，晋级了。
0: 啊，
2: 哎呀，这晋级不是什么好事儿啊。
0: 确实是煞费心机啊。
2: 嗯，
0: 晋级了之后，然后的话进入二级群之后，团队成员还是这几个成员。
2: 嗯，
0: 只是说他们赋予的角色就不同了。
2: 啊，
0: 哦，然后的话，每个人就会冒充这个风水大师、证券专家、客服、金融讲师，或者是一些企业的老板、白领或者个体工商户等，
2: 嗯，
0: 然后的话，这些看起来大家都有一定的经济实力，
2: 嗯，
0: 或者在有一些专业特长，
2: 嗯，
0: 然后聚集在一起，然后的话，再有针对性的去发一些投资的情况，每天的股市行情、风水情况，然后的话一些推荐买股票啊，然后的话甚至有一些股票购买了有上涨的情况呢，他们就会及时的分享自己的经验，
2: 嗯，
0: 然后的话去晒一些自己的这个购买的一些心得体会之类的东西，吸引其他群友去跟进购买。
2: 嗯，
0: 因为这些其实是购买股票大多也都是赌的。
2: 对，
0: 因为说总有赌中的时候。
2: 嗯，是，
0: 哎，是因为股票数量太多了，总有赌中的时候。
2: 嗯，
0: 然后赌中的时候大家就把这个赌中，然后的话和大师的推荐相关联起来，
2: 哦，
0: 哎呀，大师看得比较准，然后推荐的股票确实是有上涨有钱赚。
2: 嗯，
0: 然后这样子的话吸引别人也积极的参与去购买。如果一旦发现有不是公司的成员确实有参与交易的情况，
2: 嗯，
0: 好，然后拉入下一个坑，然后三级群。
2: 嗯，
0: 三级群的目标就更为精准，三级群的人数也会更少，就经过了两轮的筛选。
2: 嗯，
0: 三级群就定义为是高端客户群。
2: 嗯，
0: 实际上是所谓的高端客户就是从二级群中筛选出来有参与股票交易的人员，
2: 嗯，
0: 然后拉进来。
2: 嗯，
0: 实际上这个群里的成员除了这个目标客户之外，所有的人都是公司成员扮演的。
2: 嗯，到决赛圈了啊。嗯，
0: 对，
2: 就是我们说这种开私服，什么意思呢？你玩游戏给你一个人开个私服，就你一个人玩的一条服是吧？
0: 对对对，
2: 这里面全是 NPC。 什么意思？
0: 啊，
2: 全是工作人员啊。
0: 对对对，
2: 嗯，
0: 然后的话你可能说这目标客户以为说确实这个群里面确实都是高端客户，
2: 嗯，
0: 没想到除了自己之外然后其他都是公司人员。
2: 嗯，
0: 哎，这种针对性就特别强，然后的话他们就会进一步推荐一些优质的，他们所谓的优质的股票啊，然后的话去购买，然后的话就大量的去晒这种收益的情况。
2: 嗯，
0: 然后的话也有成员去反馈是这个大师推荐了哪一款的 APP， 我通过这个然后的话去分析行情，
2: 嗯，
0: 然后的话财经状况 推荐情况结合起来，然后这样子的话才能够收益更高。

0: 这样子的话就会引导目标的客户去下载他们指定的炒股的 APP。 然后的话这样子如果说刚开始进去的时候它这个充值提现功能都是正常的，和你通过正规的程序去买股票是一样的，这是当然这只是一个诱饵啊。那你如果说没诱饵的话，别人一下子就骗，可能说别人也不会来了，也骗不了多少钱。刚开始信任度建立的没那么强，毕竟。
1: 明白。所以这就是到时候把这个所有都建立起来之后，剩这个三级群里面，也就是剩下了这个客户自己，就掏钱的客户自己。
0: 是是，他们看的就是一个大鱼啊。
1: 然后把你骗了之后呢，这些群就陆陆续全部解散了。
0: 对，实际上在这时候，在被骗进来三级群之后，这种客户已经非常精准被圈进来了。
1: 对，因为你掏过钱了，是吧？
0: 对，然后的话，一级群、二级群就解散了。到后面的话，客户一旦通过这种 APP 买股票，大额的投入之后，然后的话，他们就会把你这个资金给你冻结了，就在提现功能就已经没了，就提不出来了。一旦发现你自己被骗了。这样子的实际上这个三级群也会迅速解散，这样子等于一级二级三级群都没有了，
1: 这就是迅速消灭证据哈。
0: 是的是的
1: 啊，那这个整个模式我们知道了啊，从海选到复赛再到决赛啊，
0: 对，
1: 叫决赛圈了哈。
0: 对，
1: 恭喜您啊，这个吃鸡了哈哈。
0: 对，
1: 那现在的问题就是咱这个钟小姐说回来啊，她干什么呢？
0: 钟小姐实际上是进了一级群和二级群，因为是新人刚来嘛，
1: 嗯，
0: 不熟，还没有资格进三级群，资历尚浅，但是通过钟小姐从一级群和二级群筛选出来的三名目标客户，最终被诈骗了104万。
1: 哎呦喂，
0: 又是一个百万的一个
1: 案件。
0: 对，
1: 他是怎么参与进去的呢？
0: 他钟小姐是骗过来，把拉进一级群、二级群去聊天，推荐股票，然后。客户精准的时候就根据三级群的高端客户一起投资嘛，投资实际上你把钱转进去之后，他这个已经把你钱冻结转走了，就这样子直接就把你钱骗走了，没有购买股票，别人这个小程序可以控制的，
1: 我明白
0: 啊。这样子的话，钟小姐虽然说没有直接的参与第三步最为核心也最为关键的一步，但是没有钟小姐的前两步第三步也无法完成。
1: 那他当时参与到这个，他在这公司待多长时间？一直吗？就被抓的时候也在公司吧？还
0: 没有，他一共待了几个月，后面的话钟小姐就已经离职了，提出了离职的情况。离职的时候呢，然后钟小姐也把这个做了相应的交接，然后公司发的手机啊电脑之类的东西也都已经交给了公司。但是过了半年之后，就有公安机关工作人员将钟小姐从家中带走。
1: 案发了，
0: 已经说立案了，然后查到的是说他先行对别人进行了诈骗行为。然后的话，最终这个钟小姐虽然在公司里面只共待了两个月，但是最终诈骗的金额还是比较高，这个社会危害性还是比较大的，最后钟小姐被判了5年的有期徒刑。
1: 哎呦我的天啊，你看看，这里面大家就有疑问了啊，或者我们也有疑问啊，可能这里面一你也说了，他也稀里糊涂的，他干了俩月是吧？
0: 对，
1: 他最后他也没有直接骗人，
0: 对，
1: 然后他也没有分赃啊，问题对不对？
0: 对。
1: 你要是分了赃，那就说明他对于这诈骗事实，那就是说明他一定知道的，
0: 对
1: 吧？
0: 对。
1: 那而且他还离职了。
0: 对。
1: 那人家不就是个正常打工上班的吗？
0: 啊，实际上钟小姐个人认为可能是这样一个情况，就是我正常工作，我认为我也没骗到人，也没骗到钱。
1: 对、啊。
0: 后续的行为我能可能也不完全清楚。但是说其实钟小姐入职之后，只要从事这个客服工作之后，其实也是干然性的知道，对方可能通过这种途径从事一些违法犯罪行为，然后自己没有及时的终止，毕竟在里面工作了，也工作了两个月，然后对于这个诈骗行为的成立起到了很大的帮助作用，
1: 就是你没有主观上的故意，你有间接故意，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你可能放任这种行为的发生，然后的话，我主观上目的不是直接的追求这种行为的产生，但是这种行为的产生也不超出我这种犯意的范围，就说放任了，然后的话发生不发生，反正我就觉得跟我也没关系，发生了之后也不是存在了一种侥幸，发生了之后也不是我直接去骗的，觉得、
1: 所以被判了5年哈。
0: 对，是。
1: 哎呦喂，那这个案件你看在公司工作了两个月，自己好像还稀里糊涂的是吧？
0: 对，
1: 而且你说两个月时间短嘛，你说两个月你对于你干这些事儿你心里不清楚吗？
0: 是的是的。
1: 那如果你不清楚，那你得好好的接受点社会教育了啊！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这个问题就放在这儿。那你觉得，钟小姐这个案例能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带来哪些提示？
0: 首先我们就先说一点这个诈骗的情况。你看，钟小姐和小卢两个人的诈骗情况涉及的金额基本上都是百万左右。
1: 对，
0: 两个人之间的判刑刑期还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一个3年，一个5年，这就涉及到一个未成年人犯罪的问题，会按照法律规定会从轻减轻处罚。
1: 是，
0: 啊，他们两个人从事的都是这个犯罪中的一个环节。
1: 嗯，
0: 但是结合我们的这个诈骗罪。实际上我们主要看的还是金额，
1: 对，
0: 对，受害人被诈骗的金额的情况怎么样。
1: 嗯，
0: 根据这个刑法第266条的规定，然后犯诈骗公司财产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单处罚金。
1: 嗯，
0: 然后如果是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1: 嗯，
0: 对于数额特别巨大的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1: 嗯，
0: 啊，这个起点就是，数额较大的起点是3000到10000元以上。
1: 哎，
0: 啊，这个就是3年以下了，有可能。
1: 嗯，
0: 如果是3万到10万元以上的，这种就可能判处3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1: 嗯，
0: 然后数额起点如果达到50万元以上的，就是数额特别巨大。
1: 嗯，
0: 这种情况下就可能面临着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了。
1: 嗯，
0: 然后听众朋友们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就是说他们两个都诈骗的金额接近100万，其实也严重超过了50万，
1: 对，
0: 为什么没有被判10年
1: 以
0: 上的有期徒刑
1: 啊，
0: 或者无期徒刑？
1: 嗯，
0: 这个就涉及到他们两个人实际上不是这个整个诈骗行为的一个主要的组织者或积极的实施者，
1: 对，
0: 他们只是一个帮助或者说间接起到了一个帮助的作用。
1: 嗯，
0: 所以说可以比照主犯从轻处罚。
1: 嗯，
0: 最终他们的刑期是分别是3年和5年，然后未成年人又可以比照成年人再次从轻。
1: 嗯，
0: 然后的话，所以说小卢的刑期是3年。
1: 嗯嗯，所以这两个最终被判刑的原因之所在哈，两人可能都没有想，你说这个事儿他们知不知道？他们一定知道，但是呢，他们对于这后果是否有预期，他们不一定对后果有预期。
0: 对，他们可能不一定想到有那么严重。
1: 嗯，
0: 要不然的话，你像钟小姐家庭原本比较优越的，干了打工2个月能挣多少钱工资，
1: 对
0: 啊，突然是5年的刑期，相对来说是非常的漫长。
1: 嗯，对啊，你这真的是一个噩耗哈。
0: 对，
1: 本身社会阅历可能就比较浅，家庭保护就很好啊。
0: 对，
1: 谁知道人生还有这么一遭啊。
0: 对，
1: 所以那你觉得这两个案例能给我们带来哪些提示呢？尤其是对于现在比如说要求职的或者是一些年轻人或者一些宝妈朋友们
0: 啊。是，首先是我们作为一个求职者来说，我们需要一份工作去满足自己个人的工作需求，然后的话，这是很正常的。
1: 对，
0: 但是我们找工作的时候一定要擦亮眼睛，然后的话，不是说任何工作都能做。
1: 嗯，
0: 然后首先你要了解清楚你所在的工作单位的基本情况。
1: 嗯，
0: 然后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网上查一查这个企业的信息情况，比如说企业有没有一些刑事犯罪的记录。
1: 嗯，
0: 或者企业有没有一些这个不失信啊，这回被限制高消费等这些基本的情况。
1: 嗯，
0: 这些还可以查到的，通过一些这个程序或者一些软件能查到这个企业的一个基本情况。
1: 嗯，
0: 另外也可以了解一下企业工作的过程提供的工作环境或者工作方式是不是一个正常合理的方式，比如我们通过正当的劳动诚实经营，然后我们获取劳动报酬，这是合理合法的。
1: 对，
0: 这个没问题。
1: 嗯，
0: 但说如果你进入一家公司，他们的这个工作模式然后的话就属于那种鬼鬼祟祟，让别人很难察觉，方式明显异常。
1: 嗯，
0: 然后或者是说你的工资的收入回报明显不合理。
1: 嗯，
0: 然后过高，然后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提高警惕，因为这种天上一般不会掉馅饼。
1: 嗯，
0: 掉馅饼也不一定砸到我们。
1: 嗯，这个砸到你的概率就跟中彩票似的，
0: 是可能陷阱的可能性会更大。
1: 对，为什么要砸你？你得给我个理由吧，对不对？
0: 是是，
1: 你要说人家热心公益，那你得是受助对象啊，
0: 对
1: 吧？
0: 对，
1: 对，你说你这四肢健全，头脑还算发达，对吧？
0: 是，
1: 那天上掉馅饼就得往你身上砸。
0: 对对，这种可能性是非常小的。
1: 嗯，是的啊。咱们不要有这种想法。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这个案件我觉得两个案件的提示还是非常的这个明显的啊。所以你看这两个典型案件，骗子一般利用了这个未成年人啊，重情重义，法律意识淡薄，来招募这样的工具人啊，有一边以这个高薪招工为幌子，吸引普通人充当这个社群的托啊。
0: 是，
1: 所以你看这就提醒我们，这个反诈它不仅是防被骗啊，更重要的是防参与防踩坑。
0: 对，
1: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啊。
0: 是的，
1: 嗯，
0: 其实你看我们公安机关，然后的话，包括社区啊， 社会上做了一些反诈的宣传，时间都很久，力度也很大，
1: 对，
0: 投入了很多的资金，
1: 嗯，
0: 但很多人呢可能就当耳旁风一样，觉得这个事情离我确实非常遥远，
1: 想让我掏钱不可能、啊、
0: 对，
1: 我不会被骗的，
0: 对、嗯、我的钱肯定不会被别人骗的，别人多少人被骗、嗯、那我不管，
1: 嗯、
0: 哎、
1: 但是现在我们就说了，不只要防的是诈骗，你要防的是你参与和防你可能会踩到的这些坑啊，
0: 对对对，
1: 人家现在目标群体早变了，人知道现在骗钱不好骗，那我就骗你给我干点活，
0: 对，
1: 所以各类的情况都有，
0: 是是是、
1: 啊、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当中能给大家做一个提示啊，咱守好法律底线，守好您的钱袋子，但更重要的是守好咱的平安人生啊，我觉得这点非常重要啊。今天节目的时间过得真的是飞快，今天两个案例，我们从另一个角度跟大家来聊了啊，其实也就是这些，你包括帮信罪也好，或者说我们这种案件的，它本身不是主要从事人员，
0: 对，
1: 它是，它既是受害者，它又是这个犯罪人，
0: 对。
1: 我觉得这是这个非常矛盾，听着很矛盾，是吧？
0: 对对，是的。
1: 但是事实就是这个样子。
0: 是的
1: 啊，
0: 特别是对于一些未成年人，
1: 哎，
0: 然后我们一方面要保护，另外一方面确实实施了一些犯罪行为，也要打击。
1: 嗯，对。
0: 其实这种惩罚也是一种保护方式。
1: 哎，是。所以的这个今天的节目就挺有必要跟大家进行分享的啊，值得我们一起思考一下。就刚才我们记住我们今天这个关键词，不仅要防被骗，更要防参与，防踩坑。时间飞快啊，来到了节目这个尾声。那王律师有没有这个最后的总结话语要跟我们朋友们说的？
0: 好的，最后我们用四句话来总结一下今天我们的反诈节目的一个内容。
1: 嗯，
0: 第一句是少年仗义守底线。
1: 嗯，
0: 然后的话就是说这个未成年人，然后的话你从事一些行为一定要严守自己的底线，
1: 嗯、
0: 而且不能做，确实就不可能去帮忙做的。
1: 嗯，
0: 这个就是底线意识。第二个是求知择业擦亮眼，
1: 嗯，
0: 就是我们一定要发挥我们的主观能动性，求职没问题，但是我们一定要找准公司，找正规的公司去做。
1: 是。
0: 然后第三个是贪享低价落陷阱，就是说很多诈骗参与者往往就是为了贪图一些蝇头小利，然后最终导致被骗的。
1: 嗯。
0: 然后第四句是我们对大家的良好祝愿，全民反诈保平安。
1: 嗯。好，这个非常感谢王律师的美好祝愿啊，咱们全民反诈共护平安啊。好，非常感谢王律师的这个分享，时间过得飞快啊，我们本期法治一线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啊，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王律师的参与。王律师可以跟我们的各位听众朋友们说一声再见了。
0: 听众朋友们再见。
1: 嗯，好嘞，那节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支持。那也后续的节目当中呢，也欢迎王律师带来更多新鲜的案例来到节目当中进行分享哈。今天节目到这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大家在节目当中相约，明天见各位。
2: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按了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律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3: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4: 多一些共振，
3: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2: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3: Just for you。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本台记者报道，市区鸳鸯湖公园成群白鹭翩跹起舞的美景，吸引众多市民打卡的同时，也受到了业内专家的关注。
5: 妈妈，你看，两个黄鹂鸣翠柳，
6: 一行白鹭上青天。
7: 近日，在广东阳江核电基地附近海域，有人拍摄到成群白海豚活动的场景，数量达到了10多只。
8: 快看，那是什么？
9: 是海豚，是中华白海豚。哇，天哪，这么多呀、啊！1只、2只、3只，
10: 那边还有呢，那边。
9: 对，哇！
11: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12: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3: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14: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15: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大家都知道啊，车窗玻璃上呢可以看出玻璃的生产日期，在辨别车辆是否出过事故，车辆发生翻滚或者碰撞，玻璃很容易破损，是否更换过车窗玻璃有很大的帮助。但是这个日期码呢，大家也许没有太多的去关注，大家呢可以看一下这个日期码，不是普通的年月日的组合格式。这种格式呢一般只有一个数字，这个数字呢代表的是年份的最后一位数，像8它代表的是2008年，那么怎么认定是2008呢？为什么不是1998、1888呢？我们可以根据车辆的出厂日期来确定，车辆出厂日期是2007、2008，那么玻璃年份的数量8呢，应该就是2008的。那么玻璃和车辆的生产日期呢，不会相差10年的时间。年份呢，可以根据数字来分析。那么月份怎么看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数字的前或后有一些小点点，这个小点点的作用呢，其实就是用来判断玻璃的生产月份。小点点呢在数字前面表示上半年，计算的格式是7，数字前点数就是月份。那么小点点呢在数字后面表示的是下半年，计算的格式是比如13点，数字后面的点数也就等于月份啦。
16: 小精灵，下节再见。
1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7: 好的，13点04分，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在沙田立交南向西拥堵608米，缓行119米。珠三角环线高速东向西，从黄江服务区到大有园立交这块呢是拥堵1.94公里，缓行185米。广龙高速东向西，从管盘高速到沙田立交呢拥堵6.71公里，缓行915米。珠三角环线高速南向北石碣互通立交附近，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781米。管佛高速东向西虎门大桥附近呢，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765米。南二环高速东向西，从沙田立交到南沙大桥这块呢是缓行路段，缓行1.26公里。管佛高速西向东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534米。再次提醒各位，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您提供。

0: 淘车有道，这是一档温情服务类专业汽车节目。每天我们过耳海量车源，每天我们聆听车友的故事。
1: 我想买一辆10万块钱以内的
2: 车。车被人撞着啊，点算啊？搵唔到人啊！
3: 你的捷达现在能卖多少钱？
1: 我这车怎么老烧机油？
0: 每天专业嘉宾团队带来满满的安全感。
4: 车呢，被别人撞，对方的全责。
5: 车子建议加92号的汽油，可不可以？
6: 15万能落地，体验过的我个人觉得。
0: 淘车有道，给您最长情的陪伴。
7: 咨询有深度，
8: 将来这个电车是不是主流？
7: 测评有态度，
9: 这个自动泊出，它会注意关注旁边有。
7: 聊车有广度，
10: 当辐射到达一定频率的时候，变成了电离辐射。
11: 车市热点，
12: 选车指导，
11: 安全驾驶，
12: 消费维权，
11: 二手车咨询。
12: FM107.5，淘车有道，全新升级，
11: 爱车爱生活，
12: 做您身边的汽车伙伴。咨询热线0769-2233-1075。
13: 好的，中午的1:06，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么这里是畅享1075，在每天中午的1点到2点准时为您送上的淘车有道，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旭峰。那同时今天我们的这个周三环节呢和平常有一点不一样啊，我们是特别的邀请到了咱们的今天的这位嘉宾啊，和大家好好聊聊有关这个汽车音响这方面的一些话题啊。那今天同时也是有幸邀请到东莞精致汽车音响的这个我们的邱总啊，来到节目当中，有请邱总。邱总你好。
14: 嗯，你好，崔峰老师。
13: 好，那么再欢迎邱总的到来。
14: 嗯。
13: 好，那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推荐的就是有关这个汽车的一些音响改装啊，还有很多的这个音响的或者说音乐的发烧友啊，他们特别觉想要把自己现有的这个车辆上的音响呢，我们要进行一个升级或者是改造啊。因为我们知道有很多朋友呢，他们在尤其在开车的时候啊，那对这个音响啊或者说这个音乐的这个要求非常高啊，那觉得现有的这个不够，
14: 不够听。
13: 所以呢也欢迎各位呢就继续呢通过呢拨打电话或者是文字的方式啊，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那我们现场的热线呢是0769-2233-1075，0769-2233-1075。也欢迎各位呢，就您的一些车辆，就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些车型，如果说您的车辆呢想要去升级这个音响，或者说有这个音响方面的一些需求的话呢，您都可以和我们来互动来分享啊。那么再次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的精致汽车音响，这是隔音降噪专家，门店呢曾荣获呢由艾斯卡国际汽车音响总会颁发的2016年度十大改装名店。那目前呢我们全东莞呢有两个有几个不同的店铺啊，第一个呢是长平总店，还有呢这个南城旗舰店啊，虎门分店。24小时的服务热线是18028204222啊，最后是3个2啊，18028204222，这个电话和微信呢是同号码的。同时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如果说各位呢，想要参与进来的话呢，咱们的听众也是有福利啊，
14: 没错，
13: 一定得记好了。那您到店的时候呢，可以免费的领取高品质的 CD 唱片一张，还有呢，免费为您下载这个高品质的无损歌曲。那再次鸣谢呢，这个隔音降噪专家精致汽车音响啊。那刚才已经提到了说这个我们很多朋友呢对于这些音乐呢它是有要求的啊。那现在呢正好又是一个特别的时段啊，今天是6月17号，那明天是6.18，
14: 对，没错。
13: 我们知道这个6.18呢一年一度6.18的这个年终购物节啊，想问一下邱总

0: 呢？那这次来有没有给我们的一些朋友呢带来很这个福利啊？
1: 有的。那我们今天上来电台呢，也是给大家带来有两个特别优惠的一个福利活动。
0: 哦，两个啊。
1: 对，就是很多车友他说听我们电台也听了很长一个时间了，到时候想一直想要赶一赏，但是他说有没有一些性价比高一点的，可以给他们去推荐一下。那今天我们也是刚好是遇到明天的一个618嘛。
0: 对对对。
1: 所以呢，给大家带了两个就是比较优惠的一个福利。那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一个隔音，我们主要是做音响跟隔音还有车灯。
0: 哦，
1: 那对，我们就是今天给大家送了一个福利的话，就是一个四门大白鲨的一个环保隔音，它正价的话是要1200块钱。
0: 哦，
1: 那我们今天这个福利活动呢也是618块钱。
0: 哇，1200原件是啊。
1: 对，
0: 现在是618。
1: 对，相当于打了五折。
0: 就618。
1: 对对对对对，
0: 五折啊。
1: 对对，就是如果你就是就感觉你的车门板相对比较单薄的，还有就是音乐开大声，门板要共振的，还有就是就是你车的音响觉得低频的一个不够扎实有力的，都可以通过我们做一个门板隔音来改善。
0: 对，这确实有问题，就是平常我在开车，因为我跑高速跑的多啊，
1: 风噪声。
0: 对，我就觉得就怎么这么大声音啊，这就是隔音的效果不太好。
1: 对，就是门板隔音。就是你做门板隔音呢，它是可以改善一个行驶中的一个侧风噪，就是高速行驶的一个侧风噪，都可以通过做门板隔音来改善。
0: 好，
1: 那还可以改善门板的共振。还可以给喇叭形成一个密封的箱体，就是让喇叭它有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它的一个中低频打出来会更加干净饱满。对，
0: 好，这是咱们的这个明天618的第一个活动，是吧？
1: 对对对。
0: 好，
1: 然后第二个的话，我们也是给到一些就是车主他原车喇叭素质相对比较差的，比如说很多车型像丰田本田一些老款的车系，它原车是没有高音的，就是原车前门是两分频的配置，但是呢它是没有高音，只有两个中低音。那像这种车型，我们就建议去给它去换一套好的一个套装喇叭去进行一个提升音质。那我们今天呢也是针对这一款车系给它送到一个福利的话，就是一个斯芬尼，也是一个全格时代品牌的一个大品牌的一个音响，斯芬尼哈。它是一套 DS6.2 两分频套装喇叭，它是有两个高音两个中低音，一共是有四个喇叭单元。它正价的话也是1680的，我们今天618福利也是给到大家618块钱。
0: 哇，这差不多三四折了啊。
1: 对
0: 啊，
1: 这个我们真的是纯纯送福利的一个价格。
0: 是是是，但是大家一定得听好了，咱们的这个活动呢它只限定五套啊。
1: 对，有那个名额限定，抢完就没有。
0: 对，就不能说我们是无限量的去供应啊。
1: 没有没有，因为我们这个是真的是送福利的一个，
0: 对对对，
1: 一个福利。
0: 所以各位记好了，限定前五套，就是先到先得。
1: 没错没错。就是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打我们的电话18028204322，18028204322，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跟我们的工作人员去联系，可以就是让他发一下我们这个隔音施工的一个效果图，还有就是喇叭的这套喇叭的一个图片，给你去参考一下，对比一下。
0: 好，那各位记好了，这个电话和微信是同号码啊，18028204222啊，18028204222。应该说这618呢，我们的这个精致汽车音响呢是诚意满满啊。
1: 没错，
0: 给大家送出了这五套呢，应该说是叫限定款的啊。第一个是呢就是四门三层的这个环保隔音。
1: 对对对。
0: 那第二个呢就是两分频的这个套装喇叭啊。你像第一个呢这个隔音呢是差不多是这个五折了，半，
1: 对对，
0: 这个半价了、啊。
1: 半价，对。
0: 然后下面的这个呢这个喇叭原件呢就差不多就3.8折了啊。
1: 真的。
0: 非常的划算啊。
1: 对，而且我们还是包安装的一个价格，没有任何的一个隐形消费。
0: 哦，就人工都没有啊，
1: 没有，就是包含人工的。
0: 好，所以呢各位记好了，咱们现场的电话是0769-2233-1075啊，0769-2233-1075。也欢迎各位呢继续在待会儿呢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
2: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3: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4: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5: 跳跳糖、
6: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7: 神仙水、
8: 开心水。
9: 嘘，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10: 心血管功能
11: 衰竭甚至死亡。
12: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
5: 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0: 好的，13点15分，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节目里除了和大家分享这个汽车音响的改装，包括呢这个我们的隔音呢、还有这个车灯的改装之外啊，我们接着和大家继续送出好东西。一进入夏季呢，美白课题又来了，像什么紫外线呢、熬夜啊、压力啊，让脸上的色斑暗沉是越来越明显。如果说你想拥有闪闪发光的灯泡机，不妨呢试试这款叫科颜氏淡斑精华液啊，拥有这个祛斑美白特征啊，那么脸上的这个瑕疵斑点呢、痘印呢、暗沉呢，用它能够帮助改善。而且呢，它不是一上来就给你用猛料啊，而是温和的渗透进皮肤里，让你呢慢慢的变白，所以呢不刺激啊，而且呢适合多种肤质使用。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15毫升的规格，两瓶到手也是30毫升，只要99块钱。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两字，先薅一波福利。
1: 咨询有深度，
2: 将来这个电车是不是主流？
1: 测评有态度，
3: 这个自动泊出，它会注意关注旁边有。
1: 聊车有广度，
4: 当辐射到达一定频率的时候，变成了电离辐射。
5: 车市热点，
1: 选车指导，
5: 安全驾驶，
1: 消费维权，
5: 二手车咨询。
1: FM 107.5，淘车有道，全新升级，
5: 爱车爱生活，
1: 做您身边的汽车伙伴。咨询热线0769-2233-1075。
0: 好的，13点16分，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依然呢和大家来聊到有关这个汽车的音响啊，包括这个我们的这个噪音的隔离啊，还有呢我们的这个汽车车灯的改装等等啊。同时为大家请到咱们的精致汽车音响的邱总啊，刚才邱总已经说到了我们618呢会有两个非常好的一些活动啊。
6: 嗯，
0: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更多朋友呢就关心啊咱们的这个汽车音响升级的这个效果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很多朋友呢，尤其是男性朋友，在开车的时候呢，其实特别享受说车内的这个音乐空间。
6: 对对对。
0: 我在路上的时候就经常听到，就如果说等车的话啊，等那个红灯的时候，经常听到旁边声音哇，咚咚咚咚咚，
6: 就是
0: 那种
6: 声音比较震撼，那
0: 种非常强烈那种啊。那我想可能更多朋友呢，他是想要感受到这个不同的音乐效果的话呢，他会想要去把它给升级成不同的这个档次啊。
6: 嗯。
0: 那一般来说，咱们平常的这个改造的话，它是什么样的一些原理呢？
6: 第一个的话，在我们这里升级音响，就是我们会第一个先根据不同的车型，先给大家去推荐方案，就是每个车主他们喜欢的一些风格的话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有些人喜欢听原声，
0: 对，
6: 有些人喜欢听流行，
0: 对，
6: 有些人喜欢听一些比较嗨的
0: 音乐，
6: 像酒吧那种，就是那种 DJ 那种，
0: 对。
6: 那我们也会根据不同的车型，因为不同的车型它的一个音响配置呢都会不一样的，我们要根据不同的车型以及不同的一个个人的听音风格来给它进行搭配一套比较适合它个人的一个方案。那它觉得方案没问题以及价格没问题，我们会给他先上车，免费上车去试听体验
0: 哦，去感受一下，
6: 对、让他在车里在车内感受到一个真实的效果。
0: 嗯，
6: 就是我们这个计划叫免费试听体验。
0: 好，
6: 他试听体验之后，我们都也可以放心安装。我们还有一个15天的无忧计划，就是我们把整套方案给他装上车，他在15天之内不满意都是可以随时回来拆。可以全额退款
0: 哦，
6: 对，
0: 那等于说是这个售后的保障了啊。
6: 对，就是我们来给他兜底，让我们每一位车主没有任何的一个试错成本。
0: 嗯，好，那各位呢听众是有福利啊，这个到店呢还可以免费的领取高品质的 CD 唱片一张啊。虽然说现在呢可能年轻的朋友说哎呀我不听 CD 啊，但是像我们这个年龄
6: 啊，对，
0: 也就30-40岁的朋友们可能还是呢对于这些高品质 CD 呢，尤其叫试音 CD 啊，
6: 对，
0: 是特别
6: CD 的音质的话，它音源是更加纯正、更加清晰的。
0: 对对对，特别心有独这个心有独钟的
6: 对对，
0: 所以也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拨打电话的方式啊参与进来，好好的聊聊您的车啊具体呢需要什么样的一些这个改装升级的这种方案啊。那现场的电话呢是0769-2233-1075，0769-2233-1075，当然也可以呢拨打这个场外的电话18028204222，18028204222，这个电话和微信是同号码的。好，我们看到有朋友呢也是在问问题了。这位朋友他说哎，邱总好啊，他说我是09年款的一款卡罗拉啊，他说原车喇叭的这个我把它开大点声呢就感觉有点破音啊，他说这个到底什么问题啊，他说还有呢我想把它小小的改动一下。为什么叫小改动呢？因为他预算有限啊，预算可能就2000块钱左右啊，他就想问一下如果

0: 说在这个预算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方案吗？
1: 可以的，就是像丰田卡罗拉这款车，它因为它加上它年份有点久，
0: 对，
1: 它破音的话应该是喇叭的问题，它喇叭应该是损坏了，所以才会出现破音的一个情况。像它预算2000块钱左右的话，那它第一个可以参与我们刚才开头就是节目开头，就是给它给我们大家听众朋友送的两个福利活动，它可以先把这两个福利活动先获到手，就是一套2分频的大品牌喇叭，然后再加一个四门隔音，然后才1200块钱。那它2000块钱预算的话，可以再怎么去升级呢？可以搭配一个 DSP， 或者是把后门喇叭也一起去升级。因为像这款车，它可以原车位进行安装6个喇叭，就是前面4个，后门2个，然后再做一下四门隔音。因为像丰田车属于一个日系车嘛，它的门板钣金相对比较单薄的，
0: 对，
1: 可以做一下四门隔音的一个钣金的一个刚性，抑制一个门板的共振。然后呢，就是四门隔音加一套2分频的套装喇叭，以及一套后门的同轴，或者是加一个 DSP， 就是可以刚好是2000块钱预算。这样的话，它改出来一个效果就非常棒了。
0: 哎，那你看这位朋友就正好是赶上了。
1: 对对对。
0: 而且听到刚才邱总来说，我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啊。刚才呢，可能很多听众就跟徐峰一样，我们理解的有错误啊。我们以为你这两个活动是2选1，不是啊，是两个活动都可以参与，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就是都是可以。就是你想到的话都是可以。
0: 明白，就说您，所以您说的
1: 没有限定什么同一个人同一个车型。
0: 所以你说的限定5套，就是这两个活动的都是前5套，是吧？
1: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这个福利放的是比较宽的。
0: 对，这等于又给各位呢又增加了一些这个福利。因为开始大家想的都是是不是我只能参加一个啊？不是，
1: 没有，我们这个的话你是同一个车主的话都可以参与这两个福利活动。
0: 好，那既然说到这个活动了，很多朋友呢可能是刚刚打开收音机啊，还不太清楚，那麻烦我们邱总再和大家说一下啊。
1: 可以的，没问题
0: 啊。
1: 第一个福利活动的话，就是我们一个四门大白鲨环保的隔音，正价的话是1200块的，四门3层哈。然后我们今天618活动只需618块钱，
0: 好，
1: 相当于是打了半折。然后这个的话是第一个的福利活动。那我们第二个福利活动呢，是一个大品牌的意大利斯芬尼DS6.2 2分频的套装喇叭，正价的话也是1680。我们今天618福利活动价也是只需618块钱。
0: 就两个都是618
1: 啊？对对，
0: 这其实就1200多块钱啊。
1: 对，真的性价比很高。
0: 好，那又有朋友是发了信息啊，这位朋友他说他是7代的本田雅阁李先生啊，他说一直想要升级音响还有隔音啊。然后呢他说刚才听到我们在节目当中的反复在说到这个618活动啊，他说感觉非常好，他说这个适不适合他的车装呢？
1: 适合的。本田雅阁像丰田车本田车真的非常适合我们这一套福利活动。我们这一套福利活动呢就是专门针对这些就是一些家用的一些代步车
0: 啊，
1: 就是出的一个活动福利。就是他可以现在拨打我们的电话18028204322，可以问一下我们后台的工作人员，看一下有没有福利活动。如果有福利活动的话，可以去赶紧去hold一套。
0: 那也就是说他也可以把这两个的都装上啊。
1: 对对，没错没错。
0: 好，继续看到下一位朋友，这是一位朋友，他说他准备换一台电车上界啊，这个叫 Z7 啊，想要简单升级一下音响，因为毕竟是个新车嘛。但是他
1: 刚上市的一款新车，
0: 他应该是试驾了，可能觉得对于这个音响觉得还不够啊。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他想进行这个改装的话，他说这个改装对续航啊，比如说有没有什么影响？
1: 我们首先说一下上界这款车哈，就是我们刚好呢上个星期改了一台同款车型。这款车呢，它原车是搭载了19个喇叭，像新能源车它的
0: 19个喇叭，
1: 对，加头枕，因为它前排主驾跟副驾呢还有一个头枕的喇叭，加头枕喇叭的话一共是有19个喇叭，包括呢它原车呢也是有带功放的，带功放带超低音。对于很多如果不是特别发烧的一些车友来说，像原车喇叭数字这么多的，它
0: 就差不多就够了，就
1: 对，够听了、
0: 啊、
1: 但是我们这位车主呢，就是我们改的这台车主，他也算是一个发烧友，他原来是有改过音响的，所以说他觉得就是他的一个原车音响达不到他想要的一个效果，所以呢他就进行了一个升级。那我们给他升级的一个方案呢，就是保留了他原车的喇叭，我们就是没有动他原车门板喇叭，就是 然后呢，我们是定了一条，就是跟它原车相对应的一条车规级的 DCP 专用线。
0: 哦。
1: 就是不用拆门，不用破线，去加一台我们斯芬尼一个大功率十六路的一个 DCP、
0: 嗯。
1: 因为像它这款车原车喇叭数量相对比较多嘛，我们加 DCP 的话，一定要加路数多、大功率的 DCP， 才能完全、
0: 哦。

0: 全激活，重新去激活它原厂喇叭的潜力。
1: 嗯，
0: 然后我们就是，然后这位车主呢，他觉得这款车它的一个低音就是动态感也不够，我们也是给它搭配了一个就是超低音去补充一个超低频。
1: 哦，
0: 因为像新能源车这款车的一个原车音响的一个通病呢，它主要是人声不够清晰，然后就是低音的亮感不够，就是不够扎实饱满那种，然后就是它整个的一个层次感不够分明有层次。
1: 嗯，
0: 那我们加装 DSP 呢，就可以通过调音就可以改善它这些情况。
1: 哦，
0: 对，
1: 那我想问一下，就一般来说你尤其像它这个新买的车啊，
0: 嗯，
1: 那说那你这加了一个喇叭你放哪儿呢？
0: 我们它因为它管车呢，我们加那个喇叭的话是一个低音炮，它原车后备箱左边也是有个低音炮的，我们都是进行原装位无损替换的。
1: 哦，就直接把它放在那个原地方。
0: 嗯，替换，对，
1: 啊，
0: 替换再来。
1: 嗯，
0: 然后我们 DSP 呢也是给它隐藏安装在后备箱的那个，座椅底，不是那个后备箱底下，都是可以进行隐藏安装的。
1: 哦，
0: 它那个盖板装好之后呢，外表看不到一个改装的痕迹。
1: 哦，就完全不影响它本来的这个空间啊。
0: 嗯，
1: 就是后备箱这个空间。
0: 对对对，
1: 啊，
0: 对，不影响。
1: 嗯，好，那这点也是解决了很多朋友的想装，但是呢想啊，我本来就这个又是个新的啊，你如果给我改变太大的话呢，我有点接受不了。
0: 对，就是很多车主的觉得新车的话就是不想改动太大。
1: 对对对对对。
0: 还有就是刚才你说的会不会影响一个续航，其实我们新能源车加装简单升级一个 DSP 的话，对原车的一个续航是没有多大影响的。
1: 对，他说的应该是就是这个纯电的一个续航啊。
0: 嗯，对对对。
1: 嗯，还有不过还有一些是混动的，那其实影响就会更小一些啊。
0: 嗯，对对对，
1: 因为它有油嘛，是吧？
0: 嗯
1: 嗯，油电混动的这种啊。
0: 对，
1: 好，所以欢迎各位呢继续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就您的一些车辆啊，想不想最近这个车辆的这个音响改装啊，或者是这个
0: 隔音的降噪
1: 啊，
0: 还有车灯，
1: 对，这三样啊，如果说你但凡有其中的一样呢需要去了解的话呢，您都可以通过拨打电话啊，直接和我们邱总在线的沟通和交流啊。
0: 欢迎，
1: 电话是0769-233-1075，0769-233-1075啊。好，那么稍事休息，待会儿的半点之后继续回来。
0: 好。

好的，13:27，我们接着继续在节目当中给大家送出好东西啊。很多朋友说一过30呢，抗老养护修护就更加的关注，上网一搜呢，那些护肤的教程啊，这个心里好像更焦虑了，又是早 C 晚 A， 又是刷酸，又要这个配合饮食运动，说实话咱们普通人真的很难坚持啊。那不如试试赫莲娜的黑绷带和白绷带，早上呢涂白绷带主打防护和舒缓，晚上呢涂这个黑绷带主攻抗老紧致，每天呢简单两步就能把皮肤养好。重点是今天价格很划算啊，5毫升的小样三个装呢只要199块钱。之所以这么便宜呢，是因为临期清仓捡漏，但是你也不用担心，因为这个有效期呢将会到明年的7月份，就还有1年的时间啊，足够你用。那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两字，先薅一波福利啊。

0: 老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6: 冲着点火！火！火呀！
4: 快，快去保护丞相！
5: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4: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5: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0: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7: 咨询有深度，
8: 将来这个电车是不是主流？
7: 测评有态度，
9: 这个自动泊出，它会注意关注旁边有。
7: 聊车有广度，
10: 当辐射到达一定频率的时候，变成了电离辐射。
0: 车市热点，
11: 选车指导，
0: 安全驾驶，
11: 消费维权，
0: 二手车咨询。
11: FM 107.5，淘车有道，全新升级，
0: 爱车爱生活，
11: 做您身边的汽车伙伴。咨询热线0769-2233-1075。
12: 一个人的一生，如果活到80岁，可以走80500公里。一辆汽车，去行驶1341小时56天。以有限的生命，走出无限的生活。帮我淘辆车，进入缤纷车生活。
13: 好的，13:33，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淘车有道，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旭峰。那今天呢依然和大家分享的咱们的这个精致汽车音响啊这个专题节目时间啊，在节目当中为大家请到的依然是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的精致汽车音响的邱总啊。好，再次欢迎邱总。邱总你好。
14: 嗯，旭峰老师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13: 哎，那刚才上半段呢，我们邱总已经是说到了咱们的这个618，为了迎接明天的这个购物节啊，应该说咱们的这个精致音响呢，也是给大家带来了非常好的两个福利啊。
14: 啊，
13: 有的朋友说上半段没听到啊，那现在呢，我们的邱总还是和大家说一下这个活动啊。
14: OK， 没问题。那我们今天就是一个活动福利呢，就是第一个4门的大排沙环保隔音，正价是1200块。我们今天也是对应了明天的一个618活动福利，价格的话也是给到了618块钱。
13: 哇，半价啊。
14: 对对对，福利真的很大。然后我们第二个的话就是一个大品牌的一个意大利斯芬尼的 DS6.2 两分屏的套装喇叭，它正价的话也是1680块钱，我们今天福利价呢也是618块钱。
13: 哇，这就是个零头了。
14: 对，真的是一个纯纯做福利的一个大价格给到大家。
13: 嗯，
14: 我们这个名额的话它是有限定，5套，每个名额只有5套，每个活动福利名额只有5套，就是我们刚才也是播了半个小时。我们如果大家可以想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18028204322，18028204322，可以打电话问一下我们的同事还有没有名额，如果有名额的话可以赶紧去抢。
13: 对，这一步呢非常重要，就是你打电话之前你要问一下还有没有。
14: 对对 对，
13: 不然的话你前面听了半个小时，然后说哎呀好不容易心动了，我打电话去，你马上给我来一套，上面告诉你说订完了。
14: 对，
13: 是这个就麻烦了。
14: 这个我们只针对电台的一个福利活动。
13: 对对对对，所以呢也希望呢各位记好了啊，那除了拨打刚才我们的这个场外电话之外呢，现场的电话也是为您开通啊，您可以直接的和咱们的邱总呢来对接一下啊。

0: 电话是0769-2333-1075 0769-2333-1075啊。
1: 嗯，
0: 好，很多朋友呢都是用这个文字的方式参与进来，说想要咨询啊。这位朋友他说他是25款的一款奥迪 Q7 啊，说原车是这个 BOSS 的音响啊，他说不换喇叭可以提升音质吗？啊，邱总，
1: 我们先说一下奥迪Q7 这款车的一个原车音响配置，像 Q7 这款车，它 DB 的话，它是只有10个喇叭。
0: 嗯，
1: 那像刚才这位车友的话，它是 BOSS 音响的话，它是有19个喇叭的。
0: 哦，
1: 原车
0: 喇
1: 叭，对，数量是相对比较多的。
0: 嗯，
1: 包括呢，它原车也是有带功放的。
0: 嗯，
1: 如果说它是不想换喇叭的话，可以怎么升级呢？就是可以保留它原车喇叭，去加装一台，就是我们多通道的一个 DSP。
0: 哦，
1: 就是加一个10路、12路或者16路的这款 DSP，都可以去给它这款车进行一个无损改装。
0: 哦，
1: 是不需要拆门，也是不需要破线的。
0: 嗯，
1: 我们刚才也说了，就是我们会定一条专用线，直接无损对插它原车功放的一个插头就可以了。
0: 嗯，
1: 我们也是可以给它免费上车去试，就是我们试的话，最快1个小时内就能让它在车里先感受的效果。我们就是会根据它的一个喜欢的一个风格来给它进行一个调试。因为我们加装 DSP 呢，它是有一个 EQ 的，我们是需要用电脑调音的。
0: 哦，
1: 就是可以根据每个人的一个听风格来进行调试他喜欢的一个风格。
0: 嗯，
1: 然后我们调试完之后呢，他在车上先感受，如果听了之后觉得有效果，再考虑装还是不装都是没问题的。
0: 嗯，
1: 就是先免费体验。
0: 明白，那等于说就是我们可以想象说进到一个试音房，然后你好好听一下，你觉得这个风格，有的人喜欢甜美的，有的人喜欢这个低音炮的，
1: 重低音的，对对，
0: 重金属的，
1: 嗯，
0: 有的人喜欢那种就是它的那个音质会更加的醇厚，或者人声更好一些的，对吧？
1: 对对对，
0: 就根据个人的这个爱好之后，您敲定了以后，我们再来。
1: 嗯，对，没错没错。
0: 啊，好。也欢迎各位呢继续像刚才这几位朋友一样好好的啊，这个把自己的这个诉求啊给大声的说出来啊。欢迎各位啊，现场电话0769-2333-1075啊。
1: 嗯，
0: 好，继续看到一位王先生，他说21款的这个宝马530，他说总感觉这个前面啊，就是他开车坐的前面没有高音啊。
1: 嗯，
0: 他说用刚才你们说的那个618啊，就是我们那两个活动那套喇叭可不可以？如果可以的话，他想参与啊。
1: 不可以。
0: 这个不可以啊。
1: 对。
0: 哦，为什么呢？
1: 因为我先说一下宝马这款车的音响吧。
0: 嗯，
1: 因为像宝马车它原车音响它是有3个配置的。
0: 哦，
1: 像刚才这位车友的话，它原车是低配的话，它是6个喇叭，它是减配掉了高音。
0: 嗯，
1: 像它原车 前门3角位它是没有高音喇叭的。
0: 哦，
1: 所以说它听不到高音的一个频率。
0: 嗯，
1: 那像第二个的话就是一个高保真音响的话，它是有10到12个喇叭。
0: 嗯，
1: 然后再高一个级别的话就是一个哈曼卡顿的话就是有14到16个喇叭。
0: 哦，
1: 那如果是像新款的话，现在新款的宝马5系它现在已经是升级到了一个宝华韦健的一个音响。
0: 对，它是21款的，应该不算新款了。啊，
1: 不算。
0: 嗯，
1: 但是它这款车只有6个喇叭，所以它这款车如果是要升级的话，可以升级一个宝马专车专用的一个高音。像我们那一套喇叭的话就不太适合它的这款车系。
0: 哦，
1: 因为它像宝马车要升级喇叭的话，一定要升级宝马专车专用的喇叭才有效果。
0: 哦，也就是说它可以升级，但是呢，用我们刚才的那套是不行。啊，
1: 对。我们如果它想要升级的话，我们有一个就是宝马专车专用的一个高音喇叭。
0: 嗯，
1: 我们正价的话是1380的，它如果合适的话，我可以跟他申请，就是按我们那个618的价格给他。
0: 哦，好，
1: 可以给他申请一个福利。
0: 哎，这个王先生听好了，就说不是说不能升啊，是可以，只是说他们刚才推出的那个不太适合您的车型。所以呢，如果说真的想要去的话，您还是可以去到店啊。
1: 对，
0: 而且咱们到店的话呢，还可以免费领取高品质 CD 一张。
1: 对，没错，没错，没错。
0: 啊，你可以感受一下啊。
1: 嗯。
0: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的，如果说您对于自己的这个音质啊是有要求的话呢，很多朋友是愿意啊，他去到这个店里面去好好的去体验一下啊。
1: 对对对。
0: 好，那再次提醒各位，咱们的这个24小时服务热线是18028204322，18028204322啊。好，接着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啊，就是这位朋友他说，哎，刚才听了半天啊，说你们有3个服务，对不对？
1: 嗯，
0: 除了这个音响啊、隔音之外，还有就车灯啊。
1: 对对对，
0: 他说这个升级车灯呢，他说它是一个电车，特斯拉的这个 Model Y 啊。
1: 嗯
0: ，Model Y 呢，他说可不可以改？他说这个费用会怎么样？他说，但是我的要求是尽量的不动我原车的一些这个外观之类的啊。
1: Model Y 的话，车灯是可以升级的，只要你有需求的话，都是可以升级。
0: 嗯，
1: 就是我们刚好有一个同事呢，他

0: 开的也是一台新款的 Model Y、
1: 啊、
0: 就是它也是换了车灯的、
1: 嗯、
0: 如果你就是想要去升级的话，可以加我们的微信，我们可以给它发一下我们升级后的一个效果给它去对比一下、
1: 嗯、
0: 因为车灯呢它也是有分好多个等级的，
1: 对对对，
0: 就是不同价格它出来的一个效果呢都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我们的车灯价格从980块钱起就有选择，最高的话是去到4980的一套、
1: 嗯、
0: 就是那一套的话就是效果相对比较顶了、
1: 哦、
0: 那我们同事装的那一款的话是一个3680的、
1: 哦、
0: 它是选了一个中上等的一个价位、
1: 嗯、
0: 我觉得那个效果的话也是挺不错的，就是比它原厂好几个级别。
1: 嗯，那既然说到了这个车灯改装的这个问题啊，我想问一下邱总啊，平常在咱们、
0: 嗯、
1: 这个店方平常接触的这些朋友们、
0: 嗯、
1: 那汽车灯升级呢一般是基于几个原因呢，就为什么要去升级，
0: 而且
1: 我记得以前那个油车里面有什么氙气大灯，对不对、嗯、
0: 我们如果你就是有需要升级车灯的话，我们一般是像原车很多老款车型它原车是卤素灯的、
1: 嗯、哦，
0: 是
1: 卤素灯，
0: 卤素灯就是它偏黄、
1: 哦、
0: 就是晚上开车它的那个光线不够亮，
1: 就穿透力不够，
0: 对对对、
1: 嗯、
0: 就是它的一个，然后它光线的话就比较散的不够聚、
1: 嗯、
0: 然后我们像这种情况的话，你原车如果是不够亮啊、
1: 嗯、
0: 或者是它的一个照明的一个光度不够的话，都是可以过来进行一个升级。
1: 嗯，
0: 因为我们升级车灯的话，就是关系到一个安全，开车的一个安全。
1: 对对对，
0: 就晚上开车安全，这个光线的话一定要光要够亮度。
1: 对对，因为我们平常的这个开车的话呢，这个车灯它非常重要啊。
0: 嗯，
1: 我们知道这个雨雾天气或者什么样，它可能是黄色的光，它这个穿透力更强。
0: 对对对对。
1: 但是平常的，就是说如果说你改装成这个非常强劲的这个白色灯的话，
0: 对，
1: 遇到这种天气它可能不太适用，是吧？
0: 嗯。
1: 所以你有不同的一些地区、不同的一些地方，南方北方它会不一样，是吧？
0: 对，我们也会调。我们装了之后升级我们的车灯呢，我们都会进行一个调试的。
1: 嗯。
0: 就是它白天开、晚上开，我们都会有一个。调试的一个档位的
1: 就可以转换了啊，
0: 对没错，对对对、
1: 嗯、好，所以也欢迎各位呢记好了，那除了咱们的这个音响改装，还有呢这个汽车车灯的改装之外，还有一个车门的这个隔音效果啊，
0: 嗯，
1: 各位呢如果说这三项都有需求的话呢，您都可以啊拨打电话啊、
0: 嗯、
1: 我们厂牌电话呢是18028204-3-2 18028204-3-2。好，那么稍微听一下宣传，一会儿回来。
2: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3: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4: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3: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4: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汽车有一种无形的力量，造一小方天地，躲进去聆听内心的声音。畅达更远的远方，远行去拥抱整个世界，淘车有道，聆听有车生活。淘车有道，这是一档温情服务类专业汽车节目。每天我们过耳海量车源，每天我们聆听车友的故事。
6: 我想买一辆10万块钱以内的
7: 车，被人撞着啊，点算啊，找不到人啊。
8: 今年的捷达现在能卖多少钱？
6: 我这车怎么老烧机油？
5: 每天专业嘉宾团队带来满满的安全感。
9: 车呢， 被别人撞，对方的全责。
10: 车子建议加92号的汽油，可不可以？
11: 15万能够

0: 豪车有道，给您最长情的陪伴。
1: 好的，13:45，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依然是淘车有道，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旭峰啊。今天依然为大家请到咱们的隔音降噪专家、精致汽车音响的邱总啊。那邱总呢和大家分享到有关我们的这个6.18的一些活动，还有呢包括这个汽车的一些车辆的改装啊，车灯啊，包括呢这个隔音降噪以及呢音响的升级等等啊，也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我们现场的电话0769233-1075参与进来。当然这个也反复有朋友呢在询问说这个6.18的活动是什么呀，我这刚上来啊，
2: 你们赶紧猜测没听到，
1: 对，赶紧告诉我。我刚才听到了其中一点，有点动心啊。
2: 啊，
1: 邱总再介绍一下吧。
2: OK， 没问题。就是我们今天有两个就是特别优惠福利特别大的一个福利活动，就是第一个的话就是4门3层的一个大白鲨环保隔音，正价是1200块，我们今天电台福利只需618块钱。
1: 哇，
2: 对，相当于是打了一个半折的一个价格。
1: 嗯，
2: 那第二个福利的话就是意大利斯芬尼大品牌的一套 DS6.2 两分屏的套装喇叭，正价是1680块钱。
1: 嗯，
2: 我们今天福利价也是618块钱，我们都是包安装包员工，没有任何的一个隐形消费，但是名额呢它是有限定5套，定完就没有。
1: 嗯，
2: 就是如果大家还有兴趣的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8028204322，18028204322，可以问一下我们后台的同事，看一下还有没有那个福利名额。
1: 对对对，因为我们正在直播中，我们没有办法看到实时的数据啊。
2: 对对 对, 对, 对，
1: 您还是打电话，然后呢问一下呢，目前剩下的还有几套啊。
2: 嗯，没错。
1: 好，那么也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文字的方式和我们来互动来分享啊。在参与的方法是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东莞电台，左下角选择广播节目，再选畅享1075啊，这就可以了。好，这位张先生说过年前呢刚提了一台小米的苏七啊，他说但是呢总觉得原车音质呢这个不太好啊，就没有达到他的要求吧啊。
2: 嗯，
1: 他说我自己呢比较喜欢听这个人声啊。他说预算3000啊，这个范围之内可不可以升级呢？
2: 要看它原车音响是什么配置，因为像小米苏七这款车呢，它原车也是有两个配置。低配的话它是10个喇叭单元，高配的话是有25个喇叭单元。
1: 哎呦，差这么远。
2: 对对对，就是它如果是低配那一款10个喇叭的话，喜欢听人声3000块钱是可以升级。就是加个 DSP， 然后就是也是不需要拆门，不需要破线的。我们也是给大家先上车去体验。就是可以加一台我们一个意大利斯芬尼8路的一个 DSP，就是我们有两款嘛，一款是2880，另外一款的话是4380。就是这两款都给大家对比一下。
1: 嗯，
2: 他可以根据他的一个需求来选择。
1: 对 对, 对，
2: 就是先给他上车先试听，他觉得哪一款效果好，然后呢他再选择装哪一款都是没问题的。
1: 对对对
2: 对，我们就是都可以给他免费上车，他听了之后绝对有效果。我们也开头也说了，就是还有个15天的无忧计划。
1: 嗯，
2: 15天不满意可以随时回来拆，可以随时全额退款。
1: 对，那咱们的精致汽车音响能够说这样的话，可能是有底气啊。
2: 对，我们这个福利的话，我们这一个就是保障的话，也是从我们做电台19年，我们从2007年到现在做了19年一个电台，都有一个保障。
1: 好，
2: 嗯，
1: 也欢迎各位呢听好了啊。那同时呢，我们记得以前呢，咱们的一些油车试音的时候，都是用什么蔡琴呐、这样的碟去听听，看看人声到底会怎么样、啊。
2: 对对，试音碟、
1: 对，所以呢，这位朋友呢可以去到店啊，好好的感受一下啊。
2: 嗯，
1: 好，再来看到这位，这是一位李小姐，她说新款的汉兰达啊。是说预算大概在10000块钱左右，他说想不倒模啊也能够有这个3分屏的效果，他说这个能不能给一个方案啊。
2: 可以的。
1: 嗯，
2: 就是可能有些女车主开车，就是她可能就是不想倒模出来。
1: 嗯，
2: 因为像3分屏倒模的话，她需要把那个高音跟中音倒模出来，在 A 柱那里，可能有些车友他就觉得不好看，不想倒模出来。那他这款车如果不想倒模的话可以怎么升级呢？就是我们买一对那个高配的那个 A 柱，就是把它的高音装在 A 柱的位置，然后中音的话装在前挡风玻璃底下的那个左右角下面。然后中低的话就是进行一个原装位无损安装。
1: 嗯，
2: 因为像汉兰达这款车呢，它想要装3分屏的话，就是它可能就是这款车原车是6个喇叭，
1: 嗯，
2: 高

0: 配的话它是有十个喇叭的，就前面是三分频，但是如果是低配的话它原车就是两分频，它是没有那个 A 柱的话它是没有喇叭的，所以我们就是给它定一对那个高音的 A 柱的喇叭回来，然后给它进行原装位无损安装，这样的话就可以进行一个三分频的一个系统。
1: 好，那也希望这位李小姐呢，就是说听到之后呢，您看看啊，这个符不符合您的要求？
0: 对
1: 啊，当然这个符合要求呢，您都可以到店啊，然后呢，你现场去工作人员调试之后，会有试音呢、啊，
0: 对
1: 啊，这种方式您去感受啊。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呢，就是你不亲身去感受一下，你不知道。电话告诉你说会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呀，或怎么样啊，你总觉得这是一个很
0: 就是音响它本身
1: 是模糊的概念啊。
0: 对，音响它本身是一个半成品，如果没有到现场来用耳朵来感受，对效果都是没有概念。
1: 对，
0: 我们改音响最重要的还是一个适合自己想要的一个效果。
1: 是，所以呢，也希望有更多朋友呢记好了，咱们的这个场外的电话呢是18028204322，18028204322。咱们场内电话呢一直是为您开通，号码是0769233105，0769233105。当然现在这个时间呢，可能朋友很多朋友在午睡，所以呢，您可以抓紧时间啊，在这个节目之外啊，拨打刚才那个180的电话就可以了啊。
0: 对，
1: 好，那么继续呢和大家分享啊，这位朋友呢，他说他是一款这个26款的丰田塞纳啊，他是做这个全车隔音，还有呢音响的升级啊，他说他都想要，他说一般要多少费用？
0: 丰田塞纳这款车我们也改过非常多了，26年款的丰田塞纳的话也是跟刚才那台汉兰达它是音响配置的话都是一样的
1: 哦，
0: 它也是有分低配跟高配，低配的话也是6个喇叭，然后高配的话也是最必要的它是有10个喇叭。它如果是想要做这隔音的话，做隔音不建议做全车隔音，它针对可以针对，因为做成这个音好的全车隔音它基本要拆的部位很多
1: 哦，
0: 然后呢费用的话也挺贵，就是有效果的全车隔音费用都贵，有就是便宜的一般都没什么效果。那它像这款车就是想要性价比高的一个方案的话，可以就是针对门板还有轮胎，就是4个门啊还有4个轮，可以这些重点的部位来重点改善一下一个风噪跟胎噪。因为像丰田车这款车它主要还是一个风噪跟胎噪的噪音比较大，我们像这位车友呢，他也可以去参与我们刚才那一套，就是那一个4门大白鲨一个环保隔音，618块钱做一个4门隔音，都适合他这款车的。
1: 好，
0: 然后音响的话他如果就是想要性价比高的，也可以去参与我们那一套618的一个就是原价是1680的一个意大利斯芬尼 DS6.2 的两分频套装喇叭，现在我们活动价只需618块钱，都适合他这款车去进行一个升级。
1: 好，那这位丰田塞纳的车主听好了，这今天的这个618活动啊，这都特别适合您啊，你可以通过拨打电话呢去先咨询再预定啊。好，那么这位朋友呢，他说以前在咱们的这个精致汽车音响店呢装了一台 DSP 啊，他说现在换了一台这个理想 L6 啊，他说原来的那个 DSP 能不能就帮忙装到新的车上去啊？他说这个装的话需要多少人工啊？
0: 我们是可以搬装的，我们是不需要收人工。如果是在我们这里老客户原来在我们这里升级过音响的，我们是可以帮免费换新，就是可以帮把旧车器材免费拆装，并且帮免费移植到我们其他车上面去，不收取任何的一个费用。
1: 哇，这是对咱们老客户的这个
0: 对
1: 、那个优惠啊。
0: 对，没错。然后他这款车如果就是理想的 L6 的话，要看他原来的那款 DSP 是多少路的，如果是路数不够的话，我们还有一个福利的话，就是可以帮他回收他原来的那一款 DSP， 就是给他升级跟他这款理想的 L6 他的原车喇叭数量相匹配的一款 DSP。因为像理想的新能源车呢，他喇叭的话是相对比较高的，如果是换 DSP 的话需要用多路数大功率的 DSP， 就是我们可以帮他回收他原来路数比较少的一款 DSP， 然后呢再升级一款就是路数相对比较多跟他原车喇叭相匹配的一款 DSP， 我们就是补两者之间一个差价就可以了。比如说他原来那一款正价的话是1680，那他如果是升级一款是2680的，那我们就可以补一个1000块钱一个差价就可以了。
1: 哦，就是说那个也可以参加活动相当于啊。
0: 对，没错。
1: 好， 好，最后我们看到这个朋友，他说他是一款这个本田艾力绅，他说感觉开车行驶的时候呢，噪音很大，就我们说的这个胎噪啊，车噪啊。
0: 嗯。
1: 他如果说做全车隔音，会不会有更好的效果啊？他说原来在其他地方也有过了解啊，说。

0: 做这个全车隔音的，他在其他地方了解的说只要2000左右就可以。他说想问一下我们这边行不行啊？他说还有呢，就是如果可以的话呢，还想升级一下车灯啊，应该说是有不同的需求啊。
1: 嗯，对，他可能就是想升级一个隔音跟一个车灯，对吧？
0: 对对。
1: 像他爱丽森这款车，如果是他原来有了解过2000块钱做全车隔音，这个我不太建议了，因为做了也是没效果。
0: 就你刚才说的，太便宜的可能没什么用啊。
1: 对对对对对，因为像本田爱丽森这款车，它本身它空间是相对比较大的，如果你就是花2000块钱去全部做的话，那它的用量的话是相对比较普通的。就是我们做隔音的话，一定要就是针对不同的部位来搭配不同的用量，才能起到一个效果。那他如果是想要做隔音的话，我们建议他先把车开过来我们店里，我们给他进行一个路试。我们会给他进行一个免费的测试噪音源，我们会根据他车上的一个噪音源大小，然后呢再给他去搭配一个方案，就是我们做隔音之前呢，我们都要先去路试检测他这款车的一个噪音，然后呢才能给到一个具体的方案给他参考，这样的话才能让他对他这款车的一个噪音来源有一个更加直观的一个感受。
0: 好的好的，那么这位朋友呢，也欢迎你去到这个我们的店里面去感受一下啊。
1: 对，免费路试。
0: 对，那今天这个节目剩下最后一点时间啊，再次呢和大家说到咱们明天618的这个活动的内容啊。
1: OK， 没问题。那我们最后呢再给大家去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两个福利的活动。第一个的话就是4门3层的大白鲨环保隔音，原价的话是1200块钱，今天618活动只需要618块钱。那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意大利斯芬尼2分屏的套装喇叭，它正价的话是1680块钱，我们618活动价只需要618块钱。那如果有需要的，可以大家打我们的优先电话18028204322，18028204322，可以后台问上我们的同事。
0: 好，那么也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啊，然后呢拨打电话去享受到这个明天的618的这个福利。
1: 对，我们名额限定5套。
0: 啊，
1: 对。
0: 前面的5套啊，
1: 对对对，
0: 您记好了啊。好，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要和大家说声再会，非常感谢邱总的非常精彩的讲解啊。
1: OK，
0: 好，也欢迎各位呢，明天到现场去感受啊。
1: OK， 好，
0: 好，再次感谢各位，我们在下期节目再见，
1: 拜拜。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4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警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好的，14点01分，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目前呢，莞佛高速东向西从威远立交到虎门大桥拥堵1.21公里，缓行81米；从莞深高速北向南东江大桥附近这块是拥堵547米，缓行198米；珠三角环线高速南向北大有园立交附近拥堵1.13公里，缓行201米；广深沿江高速呢北向南从丽沙岛互通到红屋窝特大桥这块呢是拥堵1.52公里。缓行299米，潮莞高速东向南从长平立交到甬莞高速拥堵263米，缓行2.46公里啊。珠三角环线高速东向西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874米。再次提醒各位，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您提供。

0: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追逐光的脚步，去梅里雪山守望日照金山的壮美，
3: 拥抱海的温柔，到涠洲岛看火山岩与浪花共舞，
2: 漫步古镇，聆听岁月低语的呼吸与心跳，
3: 泛舟湖上品味鱼米之乡的恬静与丰饶，
2: 青春无价，用脚步丈量中国之美，
3: 即刻出发，让我们的心跳与山海同频，
4: 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的，一首来自伊森陈奕迅的《原来这里没有你》。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下午的2:08，您现在锁定的是畅享 107.5 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哎，各位好，我是旭峰。
0: 今天来到星期三啊，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今天应该是星期四
1: 啊，为啥
0: 啊因为明天再上一天班，后天就放假了。没了，因为我们马上要放端午假期了嘛，
1: 是
0: 吧？所以说还是挺有盼头的啊。明天再工作一天，哎，放假了啊，放三天假是吧？
1: 挺好，
0: 好了，挺好。那当然，在假期期间呢，我跟峰哥，我们还是依然会在节目之中给大家带来一些好的资讯啊，尤其是想跟我们一起玩的朋友啊，此生必驾的独库公路最美那拉提线路又来了，新疆品质8日游啊，7月13号、24号发团。广电主播带您同行，原价呢是7580啊，限时特惠是6980。那全程网评4钻酒店，住的舒心，9晚3行子考。

0: 全羊特色手抓饭啊，吃得过瘾。还有独库公路、赛里木湖、天山天池、那拉提、唐布拉草原、火焰山坎儿景、金华这个景点一网打尽啊！
1: 哎，另外呢，还赠送像赛里木湖的旅拍呀、牧民生活体验呐、喀赞其民俗体验啊。您记好了，7月13号、7月24号和广电台的主持人小鹿微微一起呢，是穿越独库最美新疆。
0: 嗯，
1: 报名热线呢记好了是43-2241，43-2241，或者是400-800-7366，400-800-7366啊，也可以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呢发送“北疆”这两个字呢去了解详情啊。
0: 是的，那当然了，现在也是正式的入夏了，早就入夏了，美白课题又要提上日程啦、
1: 嗯。
0: 如果想拥有闪闪发亮的灯泡机，咱们今天跟大家推荐的是科颜氏极焕白亮亮肤淡斑精华啊。
1: 嗯、
0: 那15毫升的规格，两瓶到手30毫升只要99啊。它这款精华主打成分就是透明 VC， 能够抑制黑色素的形成。那么科颜氏淡斑精华呢，是直接采用透明瓶身，说明它 VC 成分足够的稳定，无需避光，不用担心会反黑啊。此外呢，还添加了牡丹跟精粹，能够抵御氧化，有效去黄气，再添加玻色因，让面部平滑又饱满，是那种健康透亮的白，质地是水状质地，水润清爽，流动性强，上脸拍两下，哎，马上吸收了，用一段时间肤色呢都变得亮透有光泽。科颜氏淡斑精华今天15毫升两瓶大促只要99，另外还准备了一款惊喜福利，娇兰地黄蜂地黄蜂姿精粹水。那么这瓶水呢是热门单品，上品蜂王浆加珍稀黑蜂蜂蜜，可以帮助皮肤呢有效锁水，也是上脸拍一下就吸收了。40毫升体验装3瓶，接近正装量，大促只要135块。赶紧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来搜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下单选购啦。
1: 好，那么接着继续给大家送出好东西啊！一过30呢，抗老修护就更加关注了。
0: 嗯，
1: 上网一搜呢，那些护肤的教程，心里面好像更焦虑啊，又是什么早 C 晚 A， 又是刷酸，还要配合饮食运动啊。说实话呢，咱们的普通人真的很难坚持啊，所以呢，不如试试赫莲娜的黑绷带和白绷带啊。早上涂白绷带主打防护和舒缓，晚上涂黑绷带主打抗老紧致，每天呢简单两步就能把皮肤养好啊。重点是今天价格很划算，5毫升的小样呢3个装只要199。之所以便宜呢，就是因为临期清仓捡漏，有效期到明年的7月份，还有1年的时间。各位呢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这俩字呢，先薅一波福利啊。这个黑绷带面霜的含金量不用多说，里面添加高达30%浓度的玻色因，质地呢像是厚厚的慕斯，一抹哑光，润而不油，就好像是一条隐形的绷带。
0: 嗯，
1: 用完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呢，整个的面部呢提拉紧致啊。然后呢，这个双颊是紧实饱满，用的时候呢，先要放到手掌心，再两手揉搓乳化，再往这个脸上按压。记住一定要乳化之后，不然呢这个玻色因成分呢不容易吸收啊。而且呢作为专为白天设计的黄金修护抗老日霜啊，这个里面的核心成分叫塔斯米诺，能够预防外界的刺激，加上玻色因和烟酰胺强强联手，上脸一推呢就化开，清爽不黏腻。那后续呢叠加防晒超级服贴，不会搓泥，单用呢就已经很惊艳，组合使用的效果更优。那么今天呢5毫升3瓶到手只要199，黑白绷带一起带走只要398。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因为这两款产品呢属于临期清仓捡漏款，有效期还有1年左右，平常呢像旅游出差呢都很方便携带啊。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就可以了。
2: 谁把灯关了？
3: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4: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2: 俺错了，啥味道？
5: 那就倒了，着火了！
3: 大家快跑！
5: 我的媳妇
4: 不行，不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5: 有电梯，
4: 别坐电梯，
3: 走安全通道。喂，消防员叔叔，狗熊岭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4: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6: 谢谢啦！ 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7: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8: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

0: 的速度体验冬日挑战，加入冰雪王国的狂欢。
1: 我的家乡欢迎你，在湿地邂逅丹顶鹤，在寒山寺听暮鼓晨钟，在阳澄湖享受大闸蟹的肥美。
0: 我的家乡欢迎你，欢迎你。梵净山的云海藏着容颜的奥秘，多彩民族风情唱出美妙一家亲。
1: 我的家乡欢迎你，畅享大自然的馈赠，感受最温暖的人间。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再一次出现的。雨越落越大，而我就只有
1: 一首非常好听的粤语歌曲哈，刚才呢跟大家来猜谜啊，说这是谁唱的歌，确实是
2: 有点听不出来啊。
1: 对，因为本身这个歌手他就很少唱粤语歌，但是你说了他的名字，再想一想，哎，好像是这个声线。
2: 对对对，
1: 苏有朋，
2: 乖乖虎、啊。
1: 对，乖乖虎苏有朋的一首《哈鱼听》啊，刚才呢这个湖北人风歌又对人家的白话点评了一下哈、
2: 说他这是。普通话版的粤语，
1: 没有，你刚才不是那么说的，你刚才说人家粤语说的挺好的，
2: 我知道，是就是他很准，但是不地道。
1: 哦，明白、明白，就是跟我说
2: 就是粤语里面的普通话，就这种，你可以这么理解。
1: 哦、那也就是就跟我一样呗。
2: 你
1: 我都已经说了三次了，所以就是不能夸一下、
2: 你真没他准。
1: 好像说的你多厉
2: 害，我也没太准，对，
1: 你一个湖北人天天点评人家说粤语，
2: 是是是，
1: 好意思、啊
2: 嗯、
1: 好了好了，我们继续回来今天的到我家乡来这个节目的直播哈。大家好，我是小珍。
2: 哎，各位好，我是旭峰。
1: 山水皆自在、
2: 到
1: 我
2: 家
1: 乡
2: 来。
1: 那么今天呢是咱们假期之前的倒数第二个工作日哈。哎，这么想一想的话还是
2: 心情挺好的。
1: 没错、也不知道我们开心啥，
2: 但我心情不是很好。你看刚才有朋友问说，美女你的猫咪呢？你马上把那个镜头转给我，我是你的猫咪吗？你这是
1: 不是你很明显不可能是啊、你这只是一个这个很正常的让大家看到你的一个过程、你这想的也太多、你哪点像猫咪啊、
2: 对，
1: 你一点都不像、
2: 对，这个毛发也没太多。
1: 我的猫咪可比你要可爱多了。啊，你也很可爱哈。好嘞，我们说到这个假期，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自己的端午假期有没有安排好。
2: 哎，
1: 有不少的朋友，这位苍苍，还有这个是卡先生啊。有一些朋友，如果你是我们的听友啊、还是要关注一下直播间，
2: 对，免得下次找不着
1: 是否是我们的听友，是否是我们的忠实粉丝、
2: 因为衡量的标准是吧，
1: 衡量的标准就是是否关注
2: 啊。
1: 你这个不关注，你说的再天花乱坠、以前又怎么怎么地的、你以前的事儿再说吧哈，咱们就看现在啊。好，我们继续来说到这个
2: 今天的推荐啊，
1: 好玩的地方、
2: 因为现在有很多小伙伴都在后台问我们啊，说什么有什么小众一点的避暑目的地，因为现在暑期到人确实多啊、
1: 是的是的、
2: 之前我们其实也介绍了很多小众的，像什么青阳啊、慈溪啊、腾冲啊、六盘水啊，对吧，那最近呢又挖到了一座非常小众的宝藏地啊。
1: 是的，
2: 这里很少被单拎出来啊，一般都是连着像婺源、三清山和景德镇一起玩的啊。这么一说你知道了吧，江西的啊。其实这座藏在上饶深处的千年小城完全值得单独逛两三天啊。
1: 好，欢迎我们的叮当啊，叮当贺宁啊，还有这个是苍苍，你说的这些这个很久远的同事哈、他们已经离职了小十年了，得有了啊、所以说咱就不要再总是提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了啊，咱们还是听现在的节目好吗？好，谢谢燕南飞的关注。那这里到底是哪儿呢？
2: 哎，这里是浙江，不是浙江，江西上饶。
1: 我就说刚刚这都还在说江西。
2: 上饶市的叫盐山县，但是它这个盐字很奇怪，就是、就是那个千。就是我们写的洗尽铅华的那个铅字、它读盐，叫盐山县啊。
1: 是，欢迎我们秋天的童话啊、然后这个是昌发，还有卡先生说呢，旭峰老师是湖北的吗？
2: 对对对，没错啊。
1: 还是关注一下我们直播间哈、是我们互动的朋友们。谢谢闪电的关注。好，说这里呢他更觉得是什么呢，山下的村落啊，

0: 白天呢都是云雾缭绕的那种仙山，
1: 嗯，
0: 哎，夜晚呢就变成灯火璀璨的一些
1: 仙侠世界啊，
0: 呀呀呀，村落就变仙侠世界
1: 了。为什么呢？因为它有什么提灯巡游啊、火狐啊、烟花秀啊这些表演轮番上演，
0: 嗯，
1: 而且还会在河畔放起孔明灯啊，就那个升起来、
0: 哦，
1: 是不是就是好像一下穿越到了这个两宋时期啊？
0: 是的，是的，
1: 对吧？
0: 对，是这里就是东莞电台交通音乐广播哈，闪电 FM107.5，
1: 嗯，
0: 欢迎老左，感谢蓦然回首的关注，新来直播间的宝子们也都可以多多的关注我们的节目。
1: 是
0: 上饶的盐山县，
1: 嗯，
0: 其实这个盐字呢就是铅笔的铅字，
1: 对，就是铅笔的铅字，所以你一定记好了、
0: 嗯、
1: 就是它只有在这儿读盐、啊、
0: 嗯，哎，还真的是哈，
1: 是不是
0: 我们有很多的地名、
1: 嗯、
0: 它的这个读音都很特殊、嗯、
1: 对，
0: 嗯，
1: 就是根据当地人的这个叫约定俗成去这么叫的啊，
0: 没错，
1: 可能真正查它不是这个读音啊，
0: 对，
1: 但是你要还是要尊重别人、啊、
0: 人家说了、嗯、去盐山白天修仙、
1: 嗯、啊，
0: 夜晚入梦
1: 哦，
0: 嗯、所以盐山的重头戏呢是在葛仙山和葛仙村，
1: 对对对，
0: 这块是、名气最大的景区，
1: 对，到时候和大家为、嗯、说为什么会名气最大啊？
0: 哦、嗯，好嘞，那今天我们主要的就跟大家好好的来聊一聊这个非常美丽的地方，我们先来听首歌吧，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到节目的互动之中啊，我们来听一听说这个现在香港顶流歌手哈江涛带来的一首追，欢迎大家继续来我们的直播间留言互动啦、啊。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0: 交通领航，
2: 悦动飞扬。
0: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2: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0: 今天白天阴天有大到暴雨，并伴有雷暴和八级左右短时大风。今天夜间阴天有大到暴雨，温度在26度到30度，相对湿度80%到95%，偏南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阴天，26度到30度之间。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1: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大热天跑哪儿啊？
3: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2: 我也得备点
4: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5: 这是一场奇妙的旅程，
6: 追赶风的速度，体验冬日挑战，加入冰雪王国的狂欢。
5: 我的家乡欢迎你，在湿地邂逅丹顶鹤，在寒山寺听暮鼓晨钟，在阳澄湖享受大闸蟹的肥美。
6: 我的家乡欢迎你，
4: 欢迎你。
6: 梵净山的云海藏着容颜的奥秘，多彩民族风情唱出美妙一家亲。
5: 我的家乡欢迎你，畅享大自然的馈赠，感受最温暖的人间。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一首陈洁仪的《给自己的情书》啊，这也是一首翻唱自王菲的歌曲。继续回来，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今天要跟大家来说的这个地方呢，也是非常美的啊。而且它这里有一个叫盐山的地方。
1: 对，
0: 盐呢就是铅笔的铅那个字啊。
1: 对，这个读音确实比较少见啊。可能很多朋友都没有听过啊。我们今天呢和大家来说到这个地方啊，刚才说到叫葛仙山和葛仙村啊，这个先说葛仙山吧，这是这个盐山武夷山脉的群峰之间，有一座海拔1000多米的山峰啊，这就是夏日避暑的宝藏地，叫葛仙山。为什么叫葛仙山呢？它是道教灵宝派创始人葛玄啊，他的修道炼丹羽化飞升的地方啊，所以呢就是叫中华灵宝第一山，而且呢山上和山下呢演绎着两种不同的仙侠体验啊。葛仙山最独特的地方在于山上的葛仙祠道观啊，和这个慈济寺佛庙同处一山，就是佛道共处啊。另外呢，这个葛仙祠就坐落在香炉峰上啊，殿门之外有三官殿呐、灵官殿呐，走过百步梯呢，还可以看到玉皇殿、慈济寺等等，可以挂个红绳求一签儿啊，写上几句祝福啊。另外呢，走到主峰上面可以乘坐索道啊。也可以徒步登顶，大概要走2-3个小时，如果索道的话就15分钟。站在山顶呢，9条山脊像9条呢这个巨龙一样啊，就汇聚于葛仙殿啊这个后面啊。如果说遇上云海的话呢，就你想云海然后龙啊，这是更有感觉、啊、
0: 而且是9条龙、
1: 啊、9龙啊，
0: 9条山脊啊、哇，这个地方就是仙气了不得。
1: 飘飘
0: 是的，那当然了，说完葛仙山呢就必须要说葛仙村。
1: 对对对，
0: 为什么想到八仙过海的那个
1: 啊？那不是，他这个是
0: 我知道我知道这个葛仙山的山脚下的葛仙村呢被国家地理评为中国最美的古村。对，然后又有朋友说这里适合你去了，峰哥
1: 是不是修仙修侠啊。
0: 然后这里呢是唐风建筑群，沿溪流铺展开来啊，青石板的一个马路啊，然后还有灯笼的街巷，仙雾缭绕啊，非常非常的就是那句话，白天修仙，
1: 夜晚入梦、啊、
0: 对对。
1: 所以呢就说游玩这个山，刚才说了白天乘索道上山等一场日出，然后呢去葛仙祠的千年香火中祈福，傍晚就下山在葛仙村呢逛古街，然后看表演。如果说时间比较充足的话呢，这个留一天给葛仙村啊，整个景区有很多这种叫现在流行的叫 NPC 的互动，对吧？最火的就是小黄鱼啊，这个女子到访可以呢雅致簪花，少年到场直接送试卷，呵呵，然后呢这个趣味十足啊，氛围感拉满。
0: 现在很多地方就是靠 NPC 火起来的，
1: 还有很多小铺可以逛啊，就是提灯夜游啊，叫江西版的大唐不夜城啊。
0: 江西版大唐不夜城，其实现在很多地方都是这样，包括深圳的欢乐谷，也有很多这种 NPC 的互动，
1: 对对对，就搞各种各样的扮演啊什么的、啊。
0: 对对，然后仙人寨也是在盐山，那也是在盐山这个地方，
1: 叫葛仙山。
0: 对，然后这个仙人寨。也是在盐山，不仅是有葛仙山、
1: 哦、
0: 还有仙人寨。
1: 它是这个丹霞地貌，四面是悬崖峭壁，形如刀削啊。然后呢这个赭红色的这个丹霞岩壁层层叠叠啊，风蚀出呢这种蜂窝状的孔洞啊，阳光下呢照起来就像是火焰一般的炽热，真的远处看的有点像敦煌的戈壁的这种感觉啊。虽然不高，但是登顶呢需要攀爬近90度的梯道啊，叫绝壁天梯啊，所以徒步时候呢一定要万分小心啊。
0: 这个还是要根据个人的体质
1: 体能、
0: 你对、
1: 啊、各方面。
0: 你说我平时从来都不运动的人，
1: 突然去
0: 我到那儿就爬什么90度的那种，
1: 对对对，
0: 那种那也不行啊。
1: 对，那别这有安全的问题啊。
0: 是的，好，我们继续说这里还有什么好玩的啊。这里呢还有一些古镇，
1: 对，
0: 还有一些书院，一些古街啊。
1: 对，
0: 你比如说这里有一个叫河口古镇。
1: 这个如果说葛仙村是盐山的仙山意境，那么河口古镇就是人间烟火。这是明清的时期呢和景德镇是齐名的啊，叫江西四大古镇之一，曾经是万里茶道第一镇啊，独特的九弄十三街这种棋盘式的街巷格局 也是江南古镇呢在明清时期最经典的这个街巷形制啊。
0: 嗯，
1: 现在呢还保留着超大量的这个明末清初的商号啊、银号啊、老宅呀、青砖黛瓦、木门雕窗，很有年代感啊。
0: 黄玉泉问说：“河口古镇在哪儿？”河口古镇在盐山，
1: 对，在江西上饶的盐山，
0: 对对、
1: 啊、
0: 那个盐呢是铅笔的铅那个字，
1: 盐山县、
0: 但是他在这个盐山里就读盐。欢迎我们小超至尊小超的关注啊，说这个盐山呢是红茶的鼻祖。红茶鼻祖，河红茶的一个发源地，
1: 对，它叫河红茶啊。
0: 河就是河流的河、
1: 对对，
0: 镇上有很多的老茶馆。其实我觉得红茶呀还是挺养胃的、
1: 对，养胃啊，
0: 相对于绿茶。
1: 对，如果说是端午、就比如说过两天去那儿的话呢，可以在信江边呢看龙舟赛啊。这个他们会有请龙仪式，本地的龙舟赛还有唱歌的传统，赛前呢、这个船员们会唱起古老的龙船调啊，这个氛围感。
0: 没我摇过火，那个来推我吗？
1: 那是湖北的啊，这是江西的。
0: 我就是开玩笑啊。一说到龙船调就想到那首歌。
1: 对对对对。
0: 还有这个鹅湖书院。鹅呢就是那个鹅
1: 鸡鸭鹅的鹅。
0: 对。盐山有着深厚的人文底蕴啊，那么位于鹅湖山北麓的鹅湖书院就是古代江西四大书院之一。也与白鹿洞书院、松阳书院、岳麓书院并称天下四大书院，
1: 好像没那三大书院有名。
0: 我只去过岳麓书院、
1: 然后呢，当年这个南宋的理学大师朱熹啊，和心学之魁叫陆九渊、陆九龄，鹅湖之会辩论之地就在这儿啊。书院占地有8000平方米啊，虽然说历经多次的重建，现在呢仍然完整保存着明清的建筑格局。
0: 对、我刚才唱的龙船调明明是湖南的，你干嘛说是湖北的？
1: 不可能，
0: 是湖南的吧？
1: 是湖南的吗？
0: 应该是湖南。你看有朋友就说是湖南
1: 龙船调是我们湖北的，
0: 不是湖南湖北都差不多、我觉得反正它应该是湖南的，如果没记错的话哈。你不要去抢，你怎么要抢人家的那个小调？一会儿看一下哈。好嘞，还有我们罗金枝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关注。这里还有石塘古镇，石头的石、然后呢荷塘的塘、武夷山下的小苏州。比这个河口古镇更古朴的一座古镇。
1: 整个的古镇呢游客比较少，200多栋明清古建啊。
0: 好，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哈，今天我们就将这个经典的粤语歌进行到底啊。这是哪首歌，朋友们听着前奏就能猜出它是哪首歌的，把歌名打在我们的公屏上。

哎呀，这个果然是我们湖北的龙船调哈。那位朋友，你这个又给我们打乱了思绪啊。哎，不管怎么样啊，这龙船调确实是好听的啊。以后呢，去湖北也可以呢。

0: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帖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20 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3: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3: 删除。
2: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3: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3: 不说。
2: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1: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2: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3: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2: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3: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2: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旅行是给平淡生活的一种惊喜，只要你愿意，处处都有值得欣赏的风景。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在沿途与陌生的朋友相遇，寻回最本真的自己。
0: 好，继续回来，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5: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这个东莞电台呢，我们的主持人基本上就是一个名字。
5: 对，
0: 哎，是的，就是说
5: 很少去改。
0: 然后呢，如果一个主持人他不做电台了，那再来一个主持人不会取他同样的名字，
5: 是
0: 所以说呢，大家就不用总是问啊，你是不是以前的那个谁谁谁谁谁啊？其实我们都是同一个人哈、不会说我是新的啊，但我又叫小珍，跟那个原来的取一个名字。
5: 对，
0: 好吧，还有很多的朋友啊，这个可以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啊，是我们的老听友的，也欢迎大家呢第一次刷到的都可以来点点关注啊。还有说到这个江西的好吃的，这里有很多。
5: 对，这个盐山呢、它有个烫粉儿。江西我们知道是嗦粉大城啊，所以呢到了盐山一定要吃一碗这个盐山烫粉，它是盐山人的一碗乡愁，传承了近800年。一碗合格的盐山烫粉呢，这个粉汤还有烫料啊，这个是缺一不可。它和普通米粉最大的区别在于用的是当天现榨的这个新鲜湿米粉，还会呢经过浸米、磨浆、滤干、彩浆，还有蒸粉、拉丝这些工序啊，口感非常的爽滑 Q 弹，而且属于那种久煮不烂的啊。汤呢就是这个烫粉的精髓，正宗的汤底需要用猪筒骨或龙骨呢焯水之后，然后呢微火慢煨至3-4个小时，非常的鲜浓啊。
0: 烫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将洗好的湿米粉盛于竹筛，进入到沸水锅中，火候的把握非常考验手艺啊。
5: 对，火候。
0: 对，老师傅们做出来的烫粉是不黏不糊，清爽，但是又很爽滑啊，非常非常的好吃。
5: 对，最后加上这个雪菜肉丝啊、羊肉啊、猪肝呢、鸡蛋呢、三鲜黄花菜和牛腩，
0: 哇，这也太好吃了吧！
5: 加这个浇头啊，除了这个之外，还有灯盏果啊，它这个果呢，因为是小吃啊，
0: 古早味儿小吃，
5: 外形很像古时候的油灯盏。
0: 油灯盏又是长什么样子？
5: 就是你那个阿拉丁神灯，看没有？跟那个差不多啊。然后、
0: 我们小时候没吃过啊。
5: 这个果皮呢是由大米制成的，口感是非常的软糯 Q 弹啊。馅料呢就是灵魂，讲究一个鲜字啊。猪肉、香菇、笋丁、萝卜丁、虾米，入锅炒至8-9分熟，再用红薯粉勾芡啊。
0: 对。
5: 最后把馅料填进去啊。
0: 然后用竹制的小
5: 蒸
0: 笼，然后
5: 蒸
0: 完了之后，果皮是晶莹剔透，入口香气四溢啊。
5: 对对对，
0: 绝绝子啊。还有什么夏羹果？
5: 对，这和灯盏果不一样，是用米做成的汤食，也是盐山的最具特色的点心啊。在米果汤底配料这三重奏里面啊，还有一个叫
0: 麻糍果，各种
5: 果啊，这应该就是甜口的啊。它是呢把这个蒸熟的糯米在石臼中反复捶打，这就像我们的就我们的糍粑是一样的。
0: 糍粑，对，
5: 打到最后是绵软柔韧啊，然后呢、
0: 这个太好吃了，
5: 滚上油，白糖、黑芝麻、黄豆粉、
0: 这不就是我最爱的糖油混合物吗？
5: 差不多，对，就是
0: 糖油混合物，太好吃了。
5: 我们的就叫糍粑啊，
0: 对，就是糍粑。我们北方没有这东西，
5: 对，
0: 都是南方才有。
5: 对对对，
0: 当然这里还有什么盐山烧饼
5: 啊，
0: 然后是炭火炉来烘烤的，
5: 对，现烤的，
0: 非常的香。
5: 内馅一般是鲜肉和梅干。

0: 腌菜啊，然后呢外皮烤的是极其酥脆，
1: 哎，太香了，
0: 里面是肉质饱满啊。
1: 好了，那么咱们今天跟大家说到的这个地儿啊，看起来不错，而且比较小众啊。
0: 对对对。
1: 对，也希望大家这个端午假期马上来了，
0: 嗯，
1: 啊，你看到处都是人，你就可以在我们说的这些
0: 小人少一点地方，啊，
1: 小众的地方去选一个，哎，你去玩。
0: 江西上饶市。
1: 上饶，
0: 嗯，
1: 一个叫盐
0: 山
1: 的地方，
0: 嗯，
1: 盐呢就是铅笔的铅那个字啊。
0: 嗯，
1: 好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我们于战胜哈，这位朋友你来了，我们节目就结束了哈。
0: 嗨嗨，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哦。
0: 好，拜拜，
1: 拜拜。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5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

0: 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 晏昼时间3点钟过啲，吓睇睇最新嘅截路面交通状况。咁啊，百度地图提供嘅最新数据，现阶段有拥挤嘅路段，其实并唔系咁多嘅，因为咧就呢段时间咧就天气方面会影响路面嘅一啲交通路况。咁啊，暂时咧天口仲系几好嘅吓，早上稍微差啲。咁睇翻环城南路副路方面，从环城南路路口到管长线咧系有拥挤嘅。咁另外咧，环城东路从管龙路跨线桥到东江大道。亦都有拥挤，现时有加重迹象。另外咧，环城南路西向北有拥堵，环城南路管从管长立交到雅园东路有拥挤。另外咧就万道路副路有拥挤，环城南路光明跨线桥附近有拥堵。咁啊，东向西方面吓，另外咧东部快线方面咧，现阶段咧就从寮步立交桥到松柏立交路段有拥挤嘅。咁啊，新石大路大路附近南向西有拥堵，咁啊现阶段其他路段整体仲算系 OK 啊。
2: 塞上牧歌，风情内蒙，梦想旅行团正式起航，让我们在呼和浩特的晨光中醒来，在希拉牧人草原的星河入梦，穿越库布齐沙漠的壮阔，聆听大昭寺的梵音，漫步敕勒川草原和哈素海，6天5晚，一价全含，尊享价4980元。广电主持人同行，7月8月多期可选，热线电话400-800-7366，400-800-7366。
3: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4: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3: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4: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3: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4: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5: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6: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7: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6: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8: 爸爸妈妈，
9: 爸妈，我回来了。
7: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6: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0: 创业需要勇气，但更重要的是方法和策略。
11: 你想了解更多的政策信息吗？你想知道人家创业的故事吗？你想学习更多的经营技巧吗？畅享1075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介绍品牌企业的成长故事，分享他们的成功经验。民企在线，我们线上见。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0: 合同咁签，我唔知道原来系冇效嘅。
1: 我而家先知咁样处罚员工系违法嘅。
0: 我要守法，
1: 我要用法。
2: 明律在先，我哋一齐学法。
3: 继续翻嚟礼拜三嘅文企在线啊，咁啊直播室咧就我有嘉宾在线嘅，另外咧演车老师仍然在专享团的路上，应该是在新疆路段。今天就我们同步的一个视频直播，大家可以透过资通馆和我们一起周三律师上线。今天就继续有我们的老朋友啦，今天带来的个案，我觉得他这个个案是很有参考，同埋亦都会有一些比较大的争议性的东西。我覺得咧，就個案方面有爭議，先會有更多嘅一個聽頭，亦都可能大家會對接翻。無論你係做老闆嘅或者係員工嘅，當出現呢種情況嘅時候，你點樣先能夠規避到啊？變成你唔算工傷，或者算係工傷呢樣嘢好緊要嘅，因為工傷即係人社入邊唔認帳嘅時候咧，你會引起到好多糾紛啊。嗱，今日咧就繼續有楊律師啦，應該去到係

0: 原来我先请下杨律师出声，杨律师好，
1: 大家好，
0: 系咪自我介绍下咧？
1: 大家好，我是广东资恒东莞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律师杨玉，好高兴又同大家见面啦。
0: 因为点解咧？你发嚟呢篇稿咧，系冇将你嘅乜打上去嘅。咁我咧呢次同你打印出嚟咧，又冇打呢个乜出嚟，所以咧系我嘅失职吓。咁啊，所以咧就因为你起到自己系更加了解，我就知道你啊咁啊有一个新嘅律行一齐合作吓。好呢、這个时候咧嗱其實上一期我哋都傾過呢個話題，就希望咧多啲即係生活當中好有爭議性嘅嘢嚇。咁所以今期咧就楊律師帶嚟嘅就係、是、因為工種問題好多時候咧就存在爭議嘅嘢。因為我記得你講就係工商其實係幾個問題，一個時間，一個地點，仲有個咩啊？
1: 係咪因為工作原因？
0: 係咯，是否工作時間嘛？一個地點喺邊度嘛？
1: 係
0: 啊，咁啊，所以咧就好，但係有時候工種問題咧。咁你舉個例子，因為而家咧就算啊落班之後，可能而家互聯網時代啊嘛，咁啊喺屋企方面，咁可能我係處理緊工作，咁啊處理工作過程當中咧，咁當然要舉證呢啲嚇，咁啊用手機即係話或者係處理工作咁樣。另外仲有一種工種係比較係容易係時間點嘅問題，或者工作地點嘅問題，就係比如話做銷售嘅。比如話我哋以前即係我喺即係營銷嗰邊嘅時候，咁我哋嗰班同事咧，咁基本上都係外邊跑嘅，咁翻嚟咧打一個卡報到下之後，咁啊如果有事就要出去約客户噶啦。咁喺客户嘅一個交流當中，咁啊出現咗啲損傷。咁呢個算唔算工傷咧？嗱，稍後時間我會請教啊。仲有咧就另一種嘅工作嘅需求就係話佢會。你知噶啦嚇，即係中國嘅我哋國情，所有時候會有必要要做呢樣嘢，即係都會食下飯咁噶嘛，啊
1: 啊係啊，因為呢個係都好常見，都好常
0: 見嚇，我哋反對飯台傾生意咁樣，咁但係有時的確係存在呢種互相之間嘅應酬啊，即係有啲人話冇咩生意，即係唔一定會就話機關單位嘅。好多嘅老闆同老闆之間民企啊咁樣嚇，佢都係會有呢種情懷，就係冇乜嘢唔係喺飯台上兩三杯酒搞唔掂嘅生意咁樣。所以咧，我存在呢啲問題就究竟嗱呢種你帶埋自己嘅同事啊業務 sales 啊你公司嘅，咁就同另一個部門嘅或者另一間公司啊個老闆或者係一啲員工食飯，咁而其中出現問題嘅時候，你呢個咁嘅員工。算不算工商？嗱，呢個今日係好有爭議性嘅。我哋先講一個個案同大家分享，然後咧就聽下楊律師嘅解讀。先講緊呢個個案先嚇。咁啊，案情我簡單做一下介紹。殷某某就係某甲公司嘅員工，從事咧就係銷售工作。嗱，就呢個工作就我哋最有爭議性的工作嚇，即係話佢唔係坐班嘅，佢係要離開崗位出外邊嘅。因為工作需求咧，就某甲公司將佢咧就派到咗咧鄭州工作，仲離家添嚇。咁啊就並為咧就殷某某租任咗位於鄭州市某房地產嘅某間屋居住，咁啊肯定要俾你住啦，即係派住外邊嚇。咁2025年5月13日話好新鮮鬼熱辣喎，啊即係上個月多啲嘅啫噃。
1: 上年。
0: 哦，上年咁啊，就7:00多，咁啊，殷某打卡落班之後，就同某甲公司嘅供貨商工作人員吳某某一齊啊，前往鄭州某間飯店食飯。咁期間咧，兩個人係飲咗酒嘅。哇！呢、這個會有嘅爭議性嘅嘢，我唔知嚇。大概晚上10:00之後咧，10:30左右，兩人就係食完飯啦，咁啊離開飯店。咁佢又咁嘅喎，咁就係佢呢間都係佢同事嚟嘅喎，佢係供貨商嘅，所以呢個問題亦都係會唔會成為一個焦點所在？咁就兩人離開飯店之後，咁啊吳某某將殷某某，即係話另一個同事將殷某就送到佢租住嘅嗰個地方，並且扶埋佢上床休息。咁期間咧就殷某某應該有跌倒嘅，跌咗3次嚇，冚低3次，咁啊。可能當時現場就冇乜點留意佢嘅狀況點樣。咁當晚吳某某都冇離開，已經係好盡責噶啦，就喺客廳度休息，驚佢有咩事啊嘛。咁但係第二日早晨咧，就殷某某被發現瞓喺床度嘅時候有意識不清啊。隨即撥打呢個120急嘅電話，將殷某某送往鄭州市某醫院救治。經診斷。

0: 的人社部门告到法院，交给杨律师了。法院因为等于是个体同呢个人社打官司啦，咁啊个即系人社肯定唔想俾钱啦，系咪啊？咁啊一审情况，你我唔知点解呢个某甲公司又唔扯埋一齐嘅？正常你以前咪教我哋咧，就话呢个张某要将某甲公司告埋，将人社告埋咁嘅。啊，佢我哋可以讲嗰样嘢先啦，就讲讲系法院嘅认定先好嘛？
1: 首先同大家总结下嗰个头先我哋轩哥讲嘅重点，第一个咧就系佢系一个销售嘅工作。第二咧就系佢呢个吴某某系一个客户供货商，
0: 供货商啊，
1: 供货商嘅供，即系供货商嘅工作人员，
0: 联系供货商，互相之间要交流感情，工作联系正常噶嘛，
1: 系系。第三咧就系佢哋有一齐饮酒，第四咧就系殷某某系打卡落班噶啦，
0: 已经落
1: 班，呢个其实亦都系一个点，
0: 离开工作岗位噶啦，
1: 系。第五咧就系喺饮咗酒之后咧，殷某某佢系有跌亲。之后导致但是第二日早上他就是意识不清，这个几个点呢就是比较重要着重的点，法院呢他的认为我又跟大家讲下就是为什么不告公司呢，因为工商认定呢就是人社部门，所以他是针对这个工商的认定结果，
0: 即是公司其实是跟他买了工商的，
1: 是
0: 只不过人社不认账，
1: 是他认为你这个不是工商，
0: 所以我人社不赔钱，
1: 是人社，你他就家属是认为你人社作出的这个认定有错，他应该是工商，因为他销售又陪客户吃饭饮酒然后出现的问题，所以这个应该是工商，所以他就是告的是人社，
0: 正确
1: 是，
0: 即是告都是对的，
1: 因为针对这个结果认定的结果他就是应该告人社的，
0: 因为你是人，我买了个工商的嘛，你人社不认账嘛，就刚刚我们都开始就讲了工商的认定，就是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工作原因三大要素嘛，是不是？
1: 是没错，其实这个呢就是第一个他是落班，所以工作时间呢他是即是他如果是按照这个来讲的话呢，他就不是说正常的工作时间里面，但是未属于现场，法院未现场。第二呢就是工作地点，他落了班他去了饭店，是不是？工作地点的问题，
0: 他不是跟家人吃饭，他不是跟朋友吃饭，他跟
1: 客户
0: 吃饭，
1: 是跟客户吃饭，算不算是工作原因，怎样去联系工作原因，就是我们这个案件的焦点。
0: 场所饭店肯定就不是自己工作环境，是不是？工作原因是不是有点争议性，就是这个问题呢，
1: 是就是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工作原因，就是你在公司里面，但是在隔离，你在饭店，工作原因我认为是这个案件里面我们要着重分析的点。
0: 咁即係有争议啦，係咪争议资料喺呢度嘛。咁当然即係话佢已经係工商，就已经係即係法院，即係佢公司係同佢买咗嘅。咁但係呢，
1: 社保买咗㗎啦。
0: 社保买咗嘅。但係呢，人社就唔认账呢个问题。
1: 係至于可唔可以获到工商嘅赔付，就要睇人社係咪认定你係工商。
0: 其实呢係咪仲有一个好大嘅焦点，就係话一佢喺饭店跌亲。另外還有意識不清，第三就是說他證明到，即是因為自己舉證舉不到工作環境的問題。
1: 工作環境，因為我相信很多朋友呢，無論是說是行政部門或者我們其他員工，他在工作時間因為工作原因要離開我們公司或者工作崗位，這個情況我認為是比較常見的。
0: 沒錯，
1: 是那究竟是說怎樣去判定工作原因的問題？
0: 法院是怎麼判呢？
1: 法院的观点是这样的，你首先是告人社局，他因为人社局是有工商认定的法定职权，这个呢就大家都没有异议的，然后这个案件的焦点就是说殷某某所受的伤害是未构成工商或者视同工商的情形。根据我们工商保险条例第14条的相关规定，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工伤， 呢度用係應當，
0: 這個、無意義㗎啦嚇。
1: 係冇錯，所以咧就係、根據呢個規定啊，要認定工傷嘅要件就係、職工受到事故傷害嘅同時係要符合工作時間、工作場所、工作原因呢三個要素。
0: 即係話要三個疊加埋一齊共同成立先 OK。
1: 係要
0: 即係其中一個都唔得，
1: 要綜合考慮，要綜合考慮。例如你喺公司工作時間、工作崗位裏邊，但係我食咗個蘋果，即係我有個案例。

0: 崩牙咁樣，
1: 係即係批皮，即係唔小心架穿個手，嚇咁佢嘅工作時間同工作地點，但係你話可唔可以認為工傷咧？
0: 啊，因為你食蘋果係咪啊？
1: 係就。
0: 但係如果佢飯堂食飯咬親牙咧，咬親脷咧？
1: 如果是在飯堂吃飯，即正常的途徑裏面，我們有案例支持是認定工傷的，即是 在飯堂吃飯的過程裏面受到傷害，他有案例是支持是認定工傷的，
0: 即是批蘋果就不行，
1: 批蘋果是可能不是屬於一個正常的一個合理的範圍裏面，
0: 三大要素哈，
1: 系。然之后，法院认为咧喺呢个案件里边，殷某某受到伤害嘅时候系已经打卡落班。
0: 嗯，即系佢一个人喺外边租咗个地方，亦都有工作场景。
1: 嗯，
0: 咁应该人数唔多，佢都有打卡嗰啲要求系咪啊？
1: 因为你考勤基本上有上落班打卡嘅。
0: 咁佢业务员嚟嘅喎。
1: 系，所以咧呢个咧佢系逐层逐层咁同你讲点解我会支持人蛇。咁第二个咧就系话，殷某某喺就餐嘅地点系跌咗三次，翻到住所嘅时候已经意识不清。
0: 冇错。
1: 所以而家有嘅证据系冇办法去证明殷某某喺工作场所受伤嘅。最后。第三点就是殷某某认为他是为了维护客户关系和公司的供货商的工作人员吴某某去一起去吃饭。这个呢他认为是属于工作职责的延续。
0: 即是仍然是属于工作时间。
1: 是，但是呢在事发当日和前一晚的一系列活动都是属于一个工作原因。即是殷某某他说我是属于一个工作延续。但是法院认为你在这个案件的证据里面呢，你是只是受同事的委托向这个吴某某去交付试调味料的肉类，你是没有其他工作安排的，所以
0: 就是举证不够，是不是这样？
1: 是啊，即是公司和同事也都没有指派你或者委托你去请他吃饭，结合吴某某和殷某某前一日就一起去参加婚宴啦，就是没有办法去证明到殷某某和吴某某落班之后的用餐饮酒的行为是属于工作范畴，基于工作原因，所以现在是没有证据证明殷某某是基于工作原因受到的伤害，就不符合认定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情形。法院就认为人社局你认定是对的，我是支持你，所以在这里的话呢，就是最重要是一个工作原因的一个认定，他有逐层跟你分析，
0: 即是等于是法院支持了人社，
1: 是
0: 殷某某不属于那个工伤，
1: 是
0: 那就没钱赔啦，是吧？
1: 是，
0: 那有一个很重要的，刚才你提就说，我公司或者是工作当中的要求没有叫你去请人吃饭，但是出于一个都是为公司啫嘛，系咪啊？佢两个人之间是客户关系嚟噶嘛？咁肯定呢餐饭都是一个感情延续啊，关系当中的沟通的一个方式为主啊。如果唔系，佢不如同朋友吃饭，点解同嘅客户吃饭咧？咁样咁其实嗱，呢个问题咧就有争议噶吓。我个人认为系有争议嘅。稍后时间我哋再即系详细剖析，即系企人社嘅立场系点嘅。企喺員工立場又係點嘅嚇，即係個觀點點咗個碰撞，咁啊就先講翻呢件案先，咁啊最終咧駁翻咗殷某某嘅訴訟請求啦，即係話繼續係冇得賠，咁啊
1: 冇被認定工傷，
0: 所以咧就連受理費都要50蚊都由殷某承擔嘅，
1: 係
0: 嚇，咁啊肯定就不服啦，殷某嚇不服呢個一審判決，佢又有上訴，而且咧佢上訴嘅嘢條件當中同埋嘅申訴條件都係頗多嘅。我或者簡單講下，然後你再同人社嗰邊嚟到辯稱下點樣辯嘅。咁就係殷某某嘅太太咧不服咧，就一審判決上訴，認為一審判決亦認定係事實不清，適用法律嘅錯誤。咁唔敢講錯誤啊，但係係存在啲爭嘅，係真嘅。咁仲有第一個問題就話，一審判決對工作原因嘅認定存在錯誤，未能夠正確咁理解銷售崗位工作性質同埋商務應酬嘅關聯性，甚至重要性。嗱，殷某某咧就係某甲公司嘅銷售負責人，咁佢喺事發當日與供貨商吳某某交接產品，的確係俾產品佢嚇，並且咧就商務宴請咗吳某某。 是属于沟通产品的条尾问题，维护合作关系，促进后续的业务，属于履行岗位职责的合理延伸。所以他认为这点呢就是属于工作延伸了。法院否认了罪称的工作性质，属于片面理解工作原因，这个是第一点。第二个原因就是一审判决对工作场所和工作时间认定，他认为亦都存在错误。因为我所居住的房屋是用人单位租赁的，并且指定的工作场所、生活场所，实质已经构成了殷某在郑州履行工作的职责的主要的办公场所与常规工作地点，其实就是公司和他居住场所就算了，是吧？
1: 啊，他真的说认为就是你这个居住的地方就是合理延伸。
0: 嗯，是的，因为公司租给他的嘛。
1: 是，就像我们饭堂那些，就是合理一个延伸。
0: 是，所以就殷某某在2025年5月14日在工作场所被同事发现昏迷不醒之后，拨打120送往医院就诊。这个正常呢，就搬动的时候发现他的耳道和床单有血迹，即是说正常就已经是在工作环境当中的认熟地点，即是他的宿舍，咁啊就即系地点系啱啦，按佢嘅申诉咋？一审法院认为非工作时间以就餐地点跌倒认定非工作场所，系忽视咗伤害发生与工作活动嘅紧密关联。啊，讲得又好似有啲道理喎。嗱，第三咧，一审判决就未有全面去审查。啊，有利于殷某的证据，不知道他举证了什么，不知道。吴某作为合作方以及共饮者，他的证言是存在为规避责任而淡化工作因素的倾向，即是说那个吴某某吃了两餐饭都没有嘴短，他都是即是没有说好认可这个殷某的工作原因，他是淡化了工作因素。而且他承认双方存在业务合作，这个他承认的，但又否认聚餐和工作有关。政治是自相矛盾，人请你吃饭和你三不识七的，肯定正常来讲他都应该是因为你是我客户，我已经请你了样。所以某个公司的禁酒令，还有提到禁酒令，就是说公司没有要求你去请人吃饭的，咁呢個內部管理嚟噶，唔關事。違反內部規定是否與構成工傷，屬於不同嘅法律嘅評價。咁所以就提到某院人社，仲有一審法院當中嘅內部嘅否定嘅工傷認定條件咧，屬於法律嘅錯誤認定咁樣。咁啊，仲有第四點就是某人社局工傷認定程序存在違法，哇，去到咁緊要嚇。咁啊，因為佢崗位特殊性嘅問題。仲有第五點係一審。即是判决是适用法律错误，就是殷某作为销售负责人，在维护公司业务关系进行应酬中，他真的应酬受伤，他情形是符合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实质要素。所以提出了一个申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的判决。第二，撤销人社不认定工伤的决定书。第三，判令某人社对这个殷某赔偿作出认定。咁啊，仲有咧，就一二审诉讼费由呢个人社承担咁样。嗱，呢个系即系当事人嘅一个即系佢嘅举证或者系作出嘅上诉理由啊吓。咁啊，人社亦都有辩称嘅，因为时间问题，我哋去宣传之后，转头听听杨律师人社嘅辩称。咁佢又点去沟通咧？咁法院有冇辩称嘅咧？其实啊，呢个都好有意思嘅一样嘢吓。我哋转头继续有文企在线。今期节目咧真系好适合老板听，适合啲员工听，特别咧岗位特殊嘅，你做销售嘅。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5:30。
2: 交通领航，
4: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4: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2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6: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7: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

0: 钻进半开的车窗。
1: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0: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交通音乐广播。
3: 呢度有东莞各领域嘅专家在线，为你解读各方政策。
4: 排了一系列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比呢我们的制度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5: 呢度有东莞优秀民营企业家代表，分享他们成功背后的故事。
6: 姚明啊，刘翔啊，这一批都是我们派人的去北京帮他们两脚定做。中国奥运会的这个传播就给我们工厂带来了一些红利。
3: 这里有东莞各行业的品牌故事，你身边熟悉的记忆。
7: 我是吃住他们的东西带的，经典的味道，质量又有保证。
5: 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一起成长，分享收获。畅享1075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约你准时上线。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8: 合同咁签，我唔知原来系冇效嘅。
9: 我而家先知咁样处罚员工系违法嘅。
8: 我要守法，
9: 我要用法。
5: 明律在先，我哋一齐学法。
10: 继续翻嚟礼拜三嘅民企在线嘅明律上市，咁啊直播室继续啦，我哋有我哋嘅南北常驻上线律师嘉宾啦，咁啊杨跃律师啊，资行方面嘅律师，咁但系佢好多嘅头衔嘅，我哋请律师同我哋简单作个自我介绍好吗？
11: 大家好，我是广东资行东莞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律师杨玉，好高兴又跟大家见面啦。
10: 你开始仲有咩法律咩协会咩文体事务委员会？
11: 系啊，会员事务与文体工作委员会的副主任。
10: 系、这个咧，证明你系喺文旅方面吓，喺呢个娱乐文艺方面系有好独特嘅一啲建树咗嘢。
11: 就有一定嘅热情喺度、
10: 我睇咗下你嘅嗰、那个四大美人的表演OK 喎，係嗰係咪三八節啊？
11: 春明，接近3月8號、3月5號。
10: 即係你哋公司春明嚇。OK， 好，呢、這個時候咧，我哋亦都講翻呢件個案，就係工傷嘅。因為呢個工傷咧，其實咧就同大家提提啦。最後點未知嚇，因為仲有上訴嘅，但係咧就人社唔認定，又有理由。咁跟住咧就當事人唔服，咁即係話咧，佢係一個特殊崗位，係銷售嚟嘅。咁但系銷售佢肯定好多時候佢嘅工作性質就決定咗佢可能係喺工作嘅時間當中唔一定係工作嘅地點當中係具備嘅，所以咧佢嘅原因啊，仲有咧究竟嗱請人食飯，請客户食飯啦，唔係請老婆食飯，咁請客户食飯，咁然後兩個人肯定傾到工作噶。客户最多话题是工作噶嘛，系咪先？咁属唔属于你系工作时间咧？谈生意算唔算咧？咁呢个问题咧就好值得商榷。咁啊就即系话人社认定唔系，因为呢件个案因某最终系一审输咗，法院又系维持咗呢、这个人社嘅一个原判吓。咁啊就最终重新再去上诉二审。咁但系咧就。啱先亦都系同大家分享咗就嗰个殷某佢嘅上诉理由吓，佢、认为咧就人事错误，法院判定错误，咁啊就理解错误之类嘅嘢吓，工作性质嘅理解又错误咁样，咁但系人事亦都有辩称嘅，嗱杨律师，佢人事系点辩称嘅咧？
11: 人社咧，佢认定工伤，佢系一定嘅理由，佢系会根据我哋法律规定嘅。所以人社喺呢个案件里边，佢就认为一审你所讲嘅头先所讲嘅系啱嘅，吓证据亦都系非常之充分，所以咧人社局系要即系请求二审法院系予以维持。
10: 咁另外咧就亦都好似咧，佢个公司出嚟亦都系。有嘅陳述嘅嚇，即係殷某嘅某甲公司，咁佢即係陳述就話，殷某受傷嘅場所係酒店同出租屋內，受傷時間係打卡落班後，受傷原因係包含飲酒，但並不排除其他原因。上述嘅事實印證咗殷某唔係工作時間，話佢公司咁噶，另外工作場所因為工作原因造成嘅傷害唔符合認定工傷條件，所以佢認為一審法院認定嘅事實清楚，證據充分。 啊，適用法律正確，程序合法，因謀嘅上訴請求冇事實嘅根據同埋法律依據，應該要駁回呢個因謀嘅上訴請求。誒，佢點解佢夾某公司？因為錢係人寫出噶嘛。
11: 嗯。
10: 咁佢捧個員工買咗，咁起碼呢個員工以後再翻去上班噶嘛，係咪啊？咁佢點解唔撐自己員工呢？
11: 第一个呢，根据这个事实来讲，有可能公司是觉得的确不构成一个工伤。第二个呢，就是虽然说有买社保，但是呢，有一部分的那个就业保助金呢，其实是公司要出的。
10: 嗯，
11: 即如果構成工傷嘅，
10: 始終要自己攞筆錢出嚟。
11: 係，即係公司係要出一部分嘅。
10: 其實都係利益驅使。
11: 嗯，即係可能就係第一個係的確係基於呢個事實咯。嚇，同埋你睇下呢個殷某某，你頭先都講啦，係嗰個係重傷型噶。
10: 嗯。
11: 所以有可能，如果係構成
10: 頭露出血啦嘛，
11: 係如果係構成工傷，然之後去到等級評定嗰度，有可能佢等級係比較高。咁比較高的情況之下，有公司佢要承擔嘅，佢要負擔嗰個費用都係會因為個等級係會有係比較高噶。
10: 嗱，就其實呢個現個案當中有一個人物好關鍵嘅，就係同佢一齊食飯嗰個吳某。
11: 嗱，
10: 庭審過程當中咧，其實殷某亦都係申請咗證人吳某出嚟作證嘅噃。
11: 嗯。
10: 啊，佢作證係俾咗咩嘢啦？其實。
11: 他就是想證明個工作原因，他就是想證明話2025年5月13日，即是吃飯那天，殷某某和吳某某在鄭州市這裡，即是剛才
10: 我們公
11: 司交接貨物，而且呢，就是就產品的口味等等的合作細節在商務宴請裡面進行溝通，即是我們在吃飯的時候，我們是溝通了工作的事。
10: 沒錯。
11: 嗯，
10: 我相信都会有，因为本身是宴客嚟噶嘛。
11: 系，但如果好像我哋咁样讲，就是或多或少有嘅，咁点解法院不支持呢？
10: 所以系人社对证人吴某某嘅一个，即系话证言方面，佢嘅意见系点嘅咧？
11: 吴某某咧，佢嘅质证意见就是吴某某喺公安机关嗰度所作嘅嗰个讯问笔录，佢系冇异议嘅，即系佢系已经系做咗个笔录噶啦，喺公安机关度，
10: 即系陈述过程系嘛？
11: 就系喺呢个笔录里边咧，系提到话案发前嘅一晚，佢系同殷某某一齐去参加婚宴，即系双方之间，我哋系仲有其他嘅私下比较友好嘅关系，食饭嘅时候就不一定话系全部因为工作原因。
10: 即系佢已经系工作之外系老友嚟嘅，
11: 系工作之外，我哋系仲有交集嘅。
10: 哇，咁衰噶佢讲噶，
11: 仲有。仲有咧，就是2025年5月13日上午同吴某某联系嘅系童某某，即系另外一个同事。
10: 另一个同事。
11: 系另外一个同事咧，佢系委托咗吴某某去交接。
10: 咁
11: 当时咧，嗰个同事咧就话，即系俾嗰个吴某某去公司睇下，仲有边个喺公司就可以直接去攞。但系当嗰阵时咧，阿吴某某啱好喺公司。亦都撞到呢個殷某某。
10: 哦，其實真係正常嚟講，佢唔係佢個工作即係話範疇嘅。
11: 係，唔係話一定要做嘅。
10: 係啱好佢咧係有時間喺公司。
11: 係，然之後佢同事話睇下邊個喺公司幫我攞去俾嗰個吳某某。
10: 順便嘅。
11: 係，即係話幫我去，因為童某某可能有其他嘢啦，佢就話你睇下公司有邊個可以幫我俾佢。
10: 咁但最終都係佢俾咗啊。
11: 係，吳某某咧，亦都係提到話嗰陣時係咁啱係食飯嘅時候。所以殷某某咧就话：咁我哋一齐去食个饭，结合两个人吓参加人员就系你同我啊，吴某某同殷某某两个人，同埋花费比较少，咁就唔符合商务宴请嘅情况。
10: 哦，咁会唔可宴请唔可以用钱行定嘅？喂，杨律师，我请你食个牛腩面，系咪啊？咁都系如果系工作交流嘅话，就都系叫宴请嘛。之前咪試過啊，食某個地方某個地方城市，當時話咩叫做違反三公，咪食咗個咩雲吞麵係咪啊？去個客户度食翻雲吞麵咩？當然呢啲我覺得係好諷刺嘅嘢啊。咁嗱，其實呢個我覺得用錢衡量是否宴請唔啱啊。如果我認為肯定咯。
11: 如果單純從錢上面去講，就係我認為係不一定嘅，因為有啲客户有可能佢係由第二个地方过嚟，咁啱好有佢哋嗰个地方个特色嘅嘢，可以话尝试下，但系嗰样嘢未必好贵。
10: 就系咯，咁其实有朋远方嚟，我肯定喺东莞噶吓，我就只能我请佢食个烧鹅濑粉嘅啫。
11: 因为系特色啊嘛。
10: 系即系你，因为其他地方你都食到嘅，我哋东莞嘅特色嘅烧鹅濑粉，你咪都食到，我一定会请佢食个烧鹅濑粉，系咪啊？咁呢个系尽朋友之谊。咁如果客户 可能如果佢突然一提出嘅话，我都请佢食个烧鹅濑粉啦，系咪啊？
11: 系。
10: 咁啊，所以咯。
11: 系，所以呢个咧，佢亦都系呢个系我哋嗰、那个提出嗰一个即系人社嗰度讲嘅，佢哋自己个。佢個觀點咯，即係針對嗰個吳某某嘅證詞，佢哋去做嘅觀點。
10: 嗱，佢嘅甲公司咧對證人吳某某嘅聽證咧，亦都有意見㗎嚇。
11: 我認為係公司嘅話咧，佢呢個規定，頭先我哋所講禁酒令咧，對公司嚟講，同埋對呢個案件嚟講，我認為係有一定嘅作用嘅。
10: 哦、
11: 公司規定工作人員因業務需要飲酒嘅。你一定要飲酒的、你是需要向公司領導請示並且得到批准，費用由公司報銷支付、通過吳某某在公安機關所作的筆錄和當庭的陳述，亦都可以證實到殷某某和吳某某飲酒是因為私人交往、在飲酒過程裏面就是談了一部分的工作內容，但是不可以因為飲就是這樣就認定是飲酒，所以呢、公司就认为你喝酒和受伤和、我们公司的工作是没有一个必然的联关联的。
10: 这件事当然公司站在他禁酒令的立场是有他的、理由支持的。但有一个点、很重要就是说、因为这个殷某某已经是派驻、郑州他当地的销售负责人。没错嘛。就是说他当地这个、叫做工作站他是、话到事的。然后呢他。同呢個吳某某雖然有私交，但係工作時間，然後同佢一齊食飯。咁仲有就一個好緊要原因就話，喂呢一咁細小事，因為佢提到一個問題話，呢餐飯宴請係好低嘅費用啊嘛。咁冇理由呢個咁樣都要同你呢個公司嘅老闆請示，係咪啊？喂，申請我今晚請人食個雲吞麵啊咁啊，唔需要嘛，係咪啊？
11: 佢就係事後報銷。
10: 係事後報銷咯，呢個第一個。事後報銷肯定又。不知道究竟他的制度是怎样，我不知道、第二个问题就是还有一个很重要，那吃几贵的饭和便宜的饭与他谈的工作与不工作，我觉得没有直接的一定划等号的，没错吧、
11: 这个我认为是对的，
10: 是不是、
11: 我
10: 可能站在街边 一起就、吃条雪条、可能都谈工作不定的，是不是、所以我觉得就这个稍後時間我哋再兩個立場去溝通一下嚇。二審法院嗱，呢、這個好緊要嘅，究竟有冇翻身啊？翻唔翻到身啊？法院係點？
11: 二審法院佢講嘅觀點咧就比較詳細，就可以將你頭先所有嘅疑惑佢係解釋咗嘅。因為呢個案件咧佢係二審嘅，我係揾嘅資料喺二審度，所以佢講嘅情況會比較詳細少少嚇。法院認為就係案件嘅爭議焦點。按涉不予认定工伤的决定是否合法、第一就是殷某某所受的伤害是否应当认定为工伤，根据我们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职工有以下情况之一的就应当认定为工伤，第一呢就是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这个是很直接的啦、是
10: 不是、
11: 根据我们最高人民法院在审理工伤保险案件的若干问题的规定呢，它相关的规定里面就是说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下列、情况是 认定为工伤的，法院都是支持的、就包括了就是其他与旅行工作职责相关，在工作时间以及合理区域里面受到伤害的、
10: 合理区域
11: 即是可以合理延伸、
10: 是的，就是合理区域，他宿舍到受伤吧，
11: 所以咧，点解法院根据头先我哋咁讲又认定唔到咧？法院就会从呢个工伤嘅认定应当符合工作原因、工作时间同埋工作场所三大要素，
10: 即
11: 系叠加
10: OK 先得哦。
11: 冇错，首先咧就系是否属于工作原因嘅问题。殷某某主张他作为销售负责人，为咗维护公司嘅业务关系而进行嘅应酬。在应酬里面受伤就是符合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实质要件。因为他工作原因是指职工受伤是和这个从事的本职工作之间是存在一个关联的。那就应当考虑是否属于工作或者是作为工作安排的活动。是否你履行工作职责，是否同这个工作职责有关等等的因素。咁结合到本案，以宴请系咪为咗单位嘅利益为判断，系咪佢嘅工作内容？ 这个就是比较重要的原因。
10: 嗯
11: 嗯，它主要的考量在这个案件里面，法院考量的标准就是你是否存在单位的授权，同埋你用餐的时候饮酒吓，这个时间客观的情况。
10: 意思间单位知唔知道你系宴请咗客人去呢件事饮酒？
11: 即系你单位系咪话叫你去陪佢，或者系呢个系咪真系你嘅工作嘅原因去做嘅？吓，咁喺呢个案件里边，公司就话殷某呢次嘅宴请系冇向公司报备嘅，
10: 申请报备冇错，
11: 而且提交咗公司嘅内部规定，吓就头先我哋所讲，因为你要饮酒，所以你要报你嘅上级去申请，同埋获得批准，这个系有效。然之后根据而家嘅证据显示，喺呢个业务里边同吴某某负责对接嘅系叫贾某。
10: 嗯嗯，
11: 啊，即系唔系佢嘅客人，唔系佢嘅负责范围，而唔系殷某某。
10: 又扯多个人出嚟吓，
11: 系即系话公司安排嘅对接嘅。不是你，
10: 即其實
11: 他是，那為什麼你跟他會談工作呢？
10: 啊，即其實他是厭惡雷往得不是那麼密切的，
11: 是，即你不是他負責的範疇，
10: 嗯，
11: 有可能 你負責這批客人，那這個吳某某是屬於其他人負責的，
10: 嗯嗯嗯
11: 嗯，所以呢，在事發當天，那因為這個工作人員是受到假冒的安排，去送那個調味用的食材給吳某某，因為這個同某某呢有事，就首先將食材放在公司，然後殷某某是將食材交了給吳某某，兩個人交接完之後，殷某某邀請吳某吃飯，吴某某在庭审里面陈述就餐的时候，亦都是只有他和殷某某两个人的，
10: 就两个人，
11: 他自己是给了部分的酒钱，
10: 哦，
11: 然后殷某某亦都是给了几十元的饭的钱，
10: 哦，即是 AA 制的，
11: 是，即是给了一部分的，就 不算说全部是公司的一个宴请，吃饭的过程里面亦都是有谈到部分工作上面的内容，但是亦都谈了其他内容，然之后佢仲举咗证，就系话，佢同公司其他工作人员食饭嘅时候，都唔止系一对一嘅，佢都系话好多其他员工在场，同埋又冇同其他嘅员工去单独食过饭，所以喺吴某某嘅证词嚟讲，法院就认为你而家嘅证据系冇办法去证明你用餐饮酒嘅行为系得到咗公司嘅批准同埋授权，而且从用餐参加。
10: 程序已經是有些混淆了，
11: 就是這個實際的情況，實際的情況來說，法院就認為好像你不是屬於一個工作原因，因為
10: 你可能私交，
11: 因為吳某某不是你維護的對象，這個就是很重要的，
10: 不會對你的業務是很直接關係聯的，
11: 是跟公司，公司是有其他人直接對接吳某某的，
10: 这个就是，工作原因了，另外呢就工作时间问题是怎样呢？
11: 工作时间的认定呢，就应该考虑是否属于法律规定或者用人单位要求职工工作的时间，公司的打卡时间呢是上午八点到下午六点，根据公司出具的叮叮打卡记录显示，殷某某在事发之前每日都是正常打卡的，事发当日呢就是七点零三分打卡落班，所以呢殷某某打卡落班的时候，打卡落班之后你再去用餐饮酒的行为，他认为就是不属于工作时间，
10: 个人行为，
11: 但当然我觉得这个是次要的原因，最重要的还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就是他
10: 工作性质，
11: 没错，工作的原因，
10: 就场所那么怎么认定呢？的确呢，刚才有法院认定又是什么延伸性，什么场所延伸，咁喺呢个案当中又系，即系二审嘅时候，法院系点解读嘅？
11: 喺工作场所嘅认定，法院嘅观点就系，应当考虑系咪属于职工工作职责相关嘅区域，同埋履行职工作职责所需嘅合理区域。咁，按照我哋头先所讲嘅啦，就系因为唔系你对接嘅，所以就唔系你工作职责所对应嘅范围。咁就系，好似上面講嘅，就係殷某某喺餐廳用餐飲酒嘅行為係唔可以認定為一個屬於工作原因。佢用餐結束，翻到住宿嗰度，然之後直接休息，亦然之後到咗次日俾人發現昏迷不醒，送醫救治。咁而家嘅證據就冇辦法去證明殷某某係旅行緊與工作相關嘅合理區域裏邊受傷。
10: 就。都是維持原判，按你的解讀的話，醫生，
11: 因為他三個重要的點都沒有辦法去認證到他是一個工傷的構成。
10: 嗱，就呢兩個案的確咧，就可能好多人都覺得，咦？似是而非嚇，又覺得啱嘅喎，即係你工作當中你係銷售業務員係咪啊？咁你係銷售方面嘅負責人，咁我哋一個下邊嘅員工同事，咁佢負責嘅對接，咁佢係老闆嘛，係咪啊？佢負責人嘛？
11: 啊，負責人。
10: 嗱，咁佢

0: 代替佢嘅員工啊或者同事請你個客户食飯，我都亦都講得過去係嘛，亦都有可以講得過去。咁啊呢個問題，但係啱先最緊要就係話佢好似好多條件，特別係嗰個公司嘅禁酒令啊，然後嗰個請客食飯宴請嘅一啲必備嘅申請條件程序，佢係冇做到嘅。
1: 呢
0: 個會唔會係好核心嘅嘢啦，楊律師？
1: 從客觀上面嚟睇嘅話，你睇下公司嘅禁酒令啦，同埋工作職責嘅問題啦，即係話佢唔係佢對接嘅客户。咁你唔係你對住嘅客户，你去維繫嘅話，係未話一個必須。仲有咧，就係你有冇向公司報備啦？遵守我哋公司嘅規章制度啦，同埋又包括某某個政策，就係話你係涉及到部分嘅工作內容，但係好多時候又係喺傾緊其他嘢。
0: 咁呢樣個案我哋大致係了解咗，係輸咗嘅嚇。咁但係咧就可能好多員工識嘅同崗位差唔多嘅人，有啲即係踩緊界嘅啲人咧，就可能覺得就好多疑惑嘅嘢。嗱，楊律師啊，題外話我哋延伸下，舉例子嚇，呢樣個案我哋假如話即係話將某啲嘅原因，特別係工作原因呢方面嚇，比如話佢係佢嘅客户。當然即係話呢個客户真係佢維繫嘅，呢個第一個。出現咗就話喺飲酒過程當中出現傷害嘅問題。第二個佢唔一定就係傾工作。可能即係我因為同你有業務來往啊嘛，要維繫好關係嘅時候，佢可能會平時嘅過年過節啊，某啲日子啊，請你食餐飯啊咁樣，或者甚至請埋可能你屋企嘅親人啊咁樣都有呢種現象嘛。是吗？或者拉埋朋友一起吃，即是等于我的对象是你，希望你跟我的业务更好，更牢固一点，维系这
1: 样。
0: 如果这种状况，那会不会又不一样呢？
1: 我認為大家都是要著重翻工作原因，即係當然啦。你話因為我要維繫好，要大家去。即係因為我要有一定的感情基礎，
0: 冇錯。
1: 咁以後在公司的合作方面，喺產品嘅交接啦、產品嘅溝通裏邊會更加順暢。咁我認為咧就係、是如果你冇辦法去證明你本即係呢一次你嘅宴請係有提及我哋工作啦，同埋真係因為工作原因必要去做呢樣嘢嘅話，有可能你呢個係冇辦法認定工傷嘅，即係好似好比如端午，我送我話一齊出嚟食個粽啊，咁後面嘅話你可能安排我多啲上節目，係咪啊？
0: 唔係咁意思，你講翻即係食粽過程當中
1: 係
0: 咩？
1: 我就係覺就係呢個情況，我認為我個人嘅判斷就係唔屬於工傷嘅。
0: OK 嗱就可能好多時候咧就對於話工作性質啊、原因啊、時間場所當中。亦都會有好多嘅即係模糊嘅嘢嚇，但係呢件個案當中，從佢好認真咁去疏解咗，特別二審嘅時候啊，法院啊，佢工作原因當中嘅認定係有好大嘅一個清晰解讀嘅，咁啊俾大家好多嘅一啲對照嘅嘢，即係以後大家亦都可以知道自己邊方面就可能會存在一個可能會唔認定工傷嘅原因，我哋做反面教材嚇，咁啊冇錯噶啦嘛。做反面教材，大家要避免呢種狀況。你需要打申請，就向公司打申請啊！我係請人食飯噶嘛，咁你批准我嚇。咁另外仲有咧就冇叫客户俾酒錢，要你自己俾啊！冇AA制嚇。
1: 呢個要俾你，即係要大家要去真係分清楚，就係商務宴請同埋私人聚餐。
0: 好 ，OK， 呢個時候我哋亦都係有一則嘅交通方面嘅管制同大家報告嘅。咁就係從6月15號零時開始到12月嘅31號24點，哇，即係差唔多半年嚇。咁啊，南城東啟路即係管榮路至東莞大道副路路段往東莞大道方向係單向全面封閉嘅，反向東莞大道副路往管榮路方向仍然保持係正常通行。咁前往咧就東莞大道，請繞行管榮路轉三元路，四個關鍵路口都已經係設置咗係疏導嘅告示牌，請大家提前係規劃呢個路線，應該又冇問題嘅嚇。另外仲有咧就我哋廣電嘅中央團方面啊，繼續咧就今個暑假有呢個咁嘅內蒙線啊，又唔係人生要有衝動兩次，一次係奮不顧身嘅愛情啊，一次係說走就走的旅行啊，呢一次咧就衝動交俾咗內蒙古。夢想旅遊團塞上牧歌風情內蒙之旅正式開啟，我哋會喺呼和浩特嘅晨光當中醒嚟，亦都會喺希拉牧人草原嘅星空下入夢，好文就走嚇，其實就係景點大召子。

有仲有布奇即係富布奇沙漠，仲有整體嘅蒙古部落圖騰等等，你會現場感受。仲有呢個下馬酒啦、上馬酒，我唔知有冇得飲下。一杯敬天地，一杯敬過往，哇！太文酒啦，其實就係好玩嘅地方，同大家講啊。喺呢度你可以揾到呢度蒙古嘅歸屬感啦。7月11日下個月嚇，11号、25号、8月9号，連續兩個月份都有檔期。是屬於7月11号、7月25号、8月9号，多個團期可以選擇。咁我哋可以跟隨廣電嘅主播一齊出行，發送關鍵詞內蒙到我哋東莞電台嘅微信公眾號了解詳情。報名熱線提提大家記一記嚇，4332241，4332241，或者撥打4008007366，4008007366，亦都可以喺電台微信公眾號發送現稱。嚟到了解更多嘅線路詳情。OK， 今日節時間就差唔多啦，多謝楊律師啊。咁啊，今日有一個咁有爭議性，仲有讓大家可能更加之清晰生活當中究竟點先叫做你啊點樣嘅一個工傷問題，真係錯少少就好差別好大嘅，所以呢個好緊要嚇。咁啊，有時候公司都唔一定企喺你嗰邊噶嚇。咁啊，第二個咧就要。作一個反面教材去警醒自己，應該遵循點樣才能夠達到工商的要求。好，亦多謝各位聽友的捧場，我哋聽日同樣時間繼續有文企在線，再見。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端午的粽叶幽香中，回望屈子的阴魂。
5: 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6: 龙舟的鼓点中，隶属战役的奋勇。
7: 我是党员，
8: 我是党员，
9: 我死志愿者。
10: 我是党员，
11: 我不上谁上？
12: 我不上谁上？
13: 我先上。
14: 我
13: 上。
4: 历史之河，源远流长。
6: 爱国之心，世代不忘。
4: 一把相爱，枝叶关情，人民至上。
6: 一声号令，全国同心，劈波斩浪。
4: 同舟共济，
6: 万众一心，
15: 共创民族的荣光。
16: 交通警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

0: 百度地图提供。
1: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2: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那目前呢，在管长路的辅道路的南向北，管长路的入口到管长立交桥拥堵533米左右；东城中路南向北，管龙路跨线桥到东江大桥呢拥堵1.4公里；黄沙河东路的南向北，14号路附近拥堵391米；东城中路的北向南，文华路到学院路呢拥堵386米；万道路辅道路段的西向东，万道路附近拥堵1.45公里。东莞大道北向南拥堵102米左右，环城南路的东向西光明跨线桥附近当前呢缓行1.19公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1: Just for you，
2: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1: ，Fashion Music，
0: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1: ，Together with you。
2: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3: 出发，出发啦！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Yeah。能结出无花果，摩擦出花火，蓦然回首，来往过客早已锈迹斑驳，而我依然是盖地虎的天王，正和。

来吧，时间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想075，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越听越开心。大家好，我是全刚哈。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咱们一起聊一聊个什么话题呢？说这个端午节马上就要到了哈。这个端午节啊，其实在咱们国家当中它算是个很重要的节啊，在中华民族来讲呢，就那么几个节嘛，一个这个春节啊不用讲了啊，毋庸置疑，它呢是记载了寄托了各种这个团圆的寓意。还有呢这个正月十五啊，正月十五元宵节，然后呢端午节啊，端午节呢大家吃粽子呀啊，然后呢这个赛龙舟啊啊，还有八月十五啊，这中秋节啊，这几个大节啊，那当中呢还有很多很多，比如说这个咱们的清明啊啊，还有咱们的这个九月九啊啊，这个敬老节呀、啊、等等哈啊，重阳节。那其中呢端午节不仅是包粽子啊，还热闹地儿在哪儿呢？每年端午啊，特别在南方啊，这个水乡天的广大地区，像浙江啊、湖南呢 啊包括这个咱们广东啊以及福建等地呢，都有一个赛龙舟。哎，这赛龙舟呢就很具有地域特色了哈。那你像这个北方很多地区它就没有龙舟这一说啊。那南方的赛龙舟呢，这几年呢在各大媒体的宣传报道当中呢，它是火遍了大江南北，甚至呢火遍了全世界。因为大家觉得说，哎呦，赛龙舟这项竞技运动太好玩了，观赏性又强，哎，龙舟也漂亮啊。这个在龙舟上啊、可谓是百舸争流啊，咱们看到很多的这个比赛的视频啊，像咱们广东啊当中有佛山啊，有这个广州啊，特别是咱们有东莞啊，这个各个镇啊都会，各个村啊都会，这个每年在端午节的时候啊，这个前后吧，来举行这个赛龙舟啊。一开始呢是这个起龙仪式，因为这龙舟赛完了之后啊，他要这个放到他的这个家族前的祠堂前的小河里啊，或者怎么着，给他泡上啊。但是每年这个开赛的时候就要把这个龙舟哎从河里边给起出来啊，叫起龙。那每年赛龙舟的时候呢，各个村啊，各个冲啊，咱们叫这广东叫冲，那南北方呢可能叫小河之类的哈，都会有这个龙舟比赛。那大家在端午节的时候啊，这个特别是这一段的时候，看没看赛龙舟呢？哎，有没有你特别喜欢的这个龙舟队伍呢？都可以聊聊。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在抖音端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您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啊，一起来聊一聊啊，聊一聊赛龙舟。有没有看过这个龙舟这个比赛？我个人呢是看过这龙舟比赛的哈，挺有意思。然后呢这个很难想象啊，在那个小小的龙舟上，大家看到龙舟很窄啊，有的能并排坐两个人的，有的只能并排坐一个人的哈，有龙舟也有分大小，有长点的，有短点的，它人数算的嘛。然后呢这个发号施令的这个打鼓的啊，有时候坐中间啊，后尾巴这边呢还有一个舵手，哎，有个舵手来负责把控这个方向啊。随着这个号令一响，那鼓声那个跟着节奏啊，这个咱们这些桨手们哈，然后跟着节奏呢奋力划桨。哎呦，这龙舟速度其实也蛮快的，我感觉呢每小时也应该超过60迈了吧啊。然后这个龙舟呢也是各式各样，因为每个村子每个祠堂啊，它的这个代表的队伍不一样，所以说龙舟呢也不一样啊。每当赛龙舟的时候呢，哎，这个就感觉是纯纯的啊，这个非遗啊，技艺啊，非遗项目，能几百上千年的留到当下啊，让我们可以啊通过这一条龙舟呢，也能穿越千年的历史，感受到啊咱们中国的这样的一个文化的一脉传承。与此同时呢，像咱们我在哪看，是在咱们东莞看的，因为这个东莞呢这个水系非常发达，也就代表了很多很多，包括万江啊这个等等等等水乡片区，它都有这个龙舟比赛。头两天我看这个万江比赛还搞得还蛮大型的哈，因为这很多参赛队伍啊到那儿去，跟那儿去竞技去哈，

啊，现场呢也是人山人海。那这在北方就看不着这一景了啊，就是头两年不说嘛，说当年这个北方啊有个沈阳代表队啊，说也划了一龙舟，但龙舟呢大家都是在划龙舟啊，他的龙舟越划越歪啊，这个方向把控不好。那当然

有哎哪些故事啊，都可以讲一讲。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抖音段内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一天看四季，还有当地的这个景色呢是一网打尽哈。7月14号、23号，广电主持燕青小路邀您同游，全程入住四钻酒店，品尝当地美食，一价全含仅需6990。另外7月底、8月初呢，江西研学之旅一次打卡5A级计划景点，包括这个当地的一些这个像漂流啊景区的夜景啊等等等等。那这个呢是双高啊，双高铁来回6日游4990。暑假团报名热线呢是43241，43241，或者发送关键词旅游到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了解详情。再来看一下，有人说呢，人的一生啊有两次冲动，一次为奋不顾身的爱情，一次为说走就走的旅行哈。这一次呢，让我们把冲动留给内蒙古梦想旅行团塞上牧歌风情内蒙之旅正式开启了。那可以去到呼和浩特啊，以看看这个当地的星空，然后呢当地的这个沙漠等等哈。那蒙古部落的古老图腾仿佛能听见成吉思汗的回音，一杯敬天地，一杯敬国王。在这呢你会找到内蒙古的归属感。7月11号、25号、8月9号多期可选，跟着广电主持人一起出发，发送关键词内蒙到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了解详情。报名热线43-2241，43-2241，或者拨打400-800-7366，400-800-7366，就可以来进行报名了。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状况。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阴天，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和八级左右的短时大风，26到30摄氏度，吹偏南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阴天，有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暴，26到30摄氏度。以上资料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二合一、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3: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4: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多一些共振。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3: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

0: 这是用声波连接的有爱路网
1: Just for you
2: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时间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越听越开心。那咱们今天呢跟大家一起聊聊啊，说这个端午节啊马上就要到了。每一年的端午节这个正日子之前哈，那都会在特别在咱们东莞啊各个镇街都会有这个赛龙舟啊。赛龙舟呢这个这种竞技形式啊，观赏性是非常之强的。那街头巷尾啊，这个老少皆宜，那大家都非常之喜欢哈。那除了吃粽子之外呢，每一年咱们东莞的赛龙舟呢，也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今天就一起聊一聊，说这个您啊喜欢赛龙舟吗？啊，您看过赛龙舟吗？和这个龙舟赛有哪些故事呢？都可以聊聊。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在抖音端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我的抖音账号，也叫越听越开心。说这个龙舟啊，赛龙舟这事儿啊，其实在咱们国家呢已经有好多年了哈，那也是个传统的体育项目，流传于哪儿呢？流传于一些水乡片区，像江浙呀，啊，像这个贵州啊等等啊都有啊，特别咱们广东地区啊，赛龙舟呢是这个端午节的主要习俗啊，这个端午节呀，啊，最初呢是上古先民啊以这个龙舟竞渡的形式，那，啊，纪念呢啊，这一个节日哈，那龙舟竞渡呢，也就是说它不光是比赛，而且呢还有什么呢？还有一个距离感。我记得有一年啊，看到这个网上一则报道啊，说什么呢？说一个龙舟队伍是湖南的队伍还是哪儿的队伍忘了，他呢去参赛去，参赛呢去另一个省份啊或者一个城市去参赛。那当时不知道是为了省钱呢，还是为了训练，那以练代战，他们就干了一什么事呢？划着龙舟啊，因为都是水系比较发达嘛，划着龙舟去另一个城市了。哎呦，当时呢，这两岸呢有拍摄到这个啊这个景象的人哈，就看到啊这一支队伍啊，一只小龙舟啊，在那宽阔的江面上喊着号子啊去参加比赛。让人非常之动容，因为龙呢本身就是咱们中华民族的一个古老的一个图腾啊，也是一个象征啊，咱们都是以这个龙的子孙来自居嘛，所以说划龙舟的这些这个桨手们或者健儿们呢啊，他也是传承了这份精神啊。说关于这个赛龙舟的起源呢，有很多种这个说法，有说啊祭奠屈原的，也有说祭奠这个曹娥的啊，或者也有说祭奠这个水神的啊等等等等。啊，这个屈原水神大家好理解，说纪念曹娥啊，说这个曹娥可能很多朋友没听说过，曹娥呢是他有名的，传出这个他的这个名号的什么事迹呢？孝神。哎，就是当时啊，就是古时候啊，他是有名的一个大孝女。但是呢他的结局呢跟这个屈原一起同宫啊，最后也是投江了。哎，有这么一段故事啊，所以说呢有这个当地的老百姓也是为了祭奠曹娥。那这个赛龙舟的起源呢，说最早啊就是有史可查的可以追溯至战国时期了。那赛龙舟呢先后传入到很多国家，包括日本呐、越南呐及英国等等啊，不是说那个哪儿吗，那个说英国那个剑桥啊和那个大学叫什么来着，是吧，说这俩大学呀每年都会组织大学生搞那个划船比赛啊，其实就是赛龙舟，只不过他们那型呢跟咱龙舟不一样。为什么说有些外国地方可能是咱们中国，可能是咱们中国传出去的啊？因为你看这个历史啊时间呢，就如果说你这龙舟啊，比如说几千年啊咱就有这龙舟了，那其他国家呢几千年前呢可能这国家还没有呢啊，可能人都没有呢。所以说呢这个东西呢也是不断的啊往世界的啊去传承去发展。
而且呢，在2011年的时候啊，这个塞隆州啊，也是列入到第三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当中了哈。来吧，今天就聊一聊这个，你喜欢看塞隆州吗？啊，看塞隆州的时候发生哪些有趣的事呢？都可以聊一聊。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5: 点火！点火！
6: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5: 点火！点火！火呀！
4: 快，快去保护丞相！
6: 撤下衣襟，浸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4: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6: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7: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8: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9: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0: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11: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汽车常见的故障当中，启动困难呢属于常见的故障。由于汽车本身和外在环境的原因，汽车呢在启动的时候有一定的延迟，属于正常现象。但是如果长时间打火打不着，或者二次打火，都属于点火系统问题。汽车点火困难的原因比较复杂，

0: 分享呢可能会引起点火困难的几个原因。第一个呢是汽车积碳导致的点火困难，在怠速的时候还伴随着轻微的抖动，清洗节气门、清洗进气道的积碳、清洗喷油嘴可以解决问题。此外呢是火花塞点火能量弱，有些车主为了省钱，当火花塞到了保养周期之后不更换，这会导致火花塞点火能量下降严重时造成缺火。而且目前很多车型的发动机呢多都是缸内直喷，这样呢对于火花塞的要求就更高了。同时呢还有低压油路油压不足，直接导致发动机二次点火。具体原因啊，打火打不着呢是低压油路在建立油压，第二次一次便可以点着。那么需要具体检查的部件呢就是燃油压力调节器、汽油泵、汽油滤芯以及内部管路。此外呢是蓄电池亏电，蓄电池的亏电故障现象呢更为常见，一般打不着火的时候，车主的第一反应就是蓄电池没电，解决办法也很简单，只需要找车或者其他的蓄电池搭电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排气管堵塞，排气管堵的时候呢这个情况比较少发生，除非呢机缘巧合或者有人恶作剧，不过这个情况呢也比较好排查。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4: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在环城东路的北向南，浦沿立交桥到温塘立交呢，拥堵1.94公里；在松山湖大道的西向东，铜沙立交桥到附近，拥堵356米左右；环城南路的东向西，由于交通事故导致拥堵1.36公里；在环城南路的东向西，拥堵1.73公里；金丰路北向南，从康城商业街到新科路拥堵130米左右；东城中路的北向南，玉华路到东宗路呢拥堵441米。以上路况由百度地图提供。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儿。
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8: 神仙水、
9: 开心水。
10: 嘘，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6: 心血管功能
10: 衰竭，甚至死亡。
11: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2: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3: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14: Music non stop，
13: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12: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此山由我开，哎，此树由我栽，哎，留下你的苹果，欢迎再来。此山由我开，哎，此树由我栽，哎，留下你的苹果，欢迎再来。我乃是。

0: 你要喝几杯？你妈妈在找你了，你知道吗？哦，我给你妈妈讲。
1: 时间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扬声器舞，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越听越开心啊。那么今天我们一起聊一聊，说这个端午节就要到了，每年的端午节的时候呢，在咱们东莞呢，一些水乡片区都会举办什么呢？叫做赛龙舟哈。那今天就聊聊，哎，您喜欢看赛龙舟吗？跟这个赛龙舟啊，看的过程当中有哪些故事都可以聊聊。参与方式呢，是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说到咱们东莞的龙舟呢，是咱们东莞影响面最广、参加人数最多的这个传统文化活动之一了。那东莞的赛龙舟啊，不是一天两天，而是这个整整一个月啊，也叫做龙舟月。而且咱们这个东莞的各个水乡片区啊，各个咱们的村镇啊，赛龙舟的时候呢，也会根据当地的潮汐大小定出这个本村啊龙舟景观的日子啊，标设的这个目标啊，也就是比赛。不设标呢，叫做趁景啊。在民国的时候就有这么个记载哈，说记载当地的这个百姓赛龙舟的一些这个规矩啊，包括一些它的步骤啊等等。在明朝明末清初的时候呢，也有人记录啊这个东莞的龙舟啊，像有一本书叫做《广东新语》，当时就记载了说龙船呢，为东莞最盛啊，自五月朔至会啊，也就是从初一到三十啊，香香有之。而且咱们东莞的还有这个划龙舟的时候啊，当地也少不了美食啊，像那个龙船饭，对吧？哎，龙船饭，这个我身边有朋友啊，也非常喜欢吃啊，里边呢就感觉这龙船饭每年到端午节的时候啊，能吃到这个龙船饭也感觉非常满足。而且呢，这个像咱们万江区啊，各个村举办的这个龙舟比赛啊，是各具特色，而且全民参与。每到这个咱们的龙舟季的时候，赛龙舟的时候呢，万江啊，这片区就非常之热闹了哈，各个参赛队伍。头两天我们单位，我的这个同事们还去做这个现场的直播呀，以及报道去了哈，是非常大型的一个比赛赛事。来吧，今天咱就聊一聊龙舟。

0: 那这个时呢，还是要感谢一下东鹏特饮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开车加班出去熬夜，就和东鹏特饮。东鹏特饮的全系产品的均匀上架，包括东鹏大咖摇拿铁、东鹏补水、东鹏气泡、东鹏茶饮、东鹏港式奶茶、东鹏焙好茶等等系列产品，也欢迎大家呢在各大商超进行选购。那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呢，我们依然会抽取幸运的朋友送出咱们的东鹏大礼包一份，感谢东鹏特饮。接下来呢，咱们再继续听一听今天的放学路上冷知识。
1: 越听越开心的小伙伴们，你们好，我是早高峰的节目主持人小天，这里是早听天下向你发出的快乐邀请，一起收听放学路上冷知识。
2: 大家好，我是东城第五小学二年级的周叶玲，欢迎收听今天的放学路上冷知识。葡萄主要分为无籽葡萄与普通有籽葡萄两个品类，二者外形看上去差别不大，内在成因却截然不同。造成籽粒有无的根本原因是育种染色体存在区别。无籽葡萄依靠三倍体培育，果实无法完成种子受精发育，自然长不出葡萄籽。常规葡萄为二倍体植株，能够正常授粉孕育果子。在口感表现上，无籽葡萄果肉紧实，果肉甜度集中，剥皮食用十分便捷。普通葡萄汁水丰盈，果皮自带淡淡果香。种植层面，两者区别也十分明显。常规葡萄生命力顽强，粗放栽种就能稳产，栽种范围遍布各地。而无籽葡萄育苗繁琐，对温度、水肥管控精细，栽培成本更高，售价普遍更贵。
0: 来吧，那这个是放学路上的冷知识，不知道大家呢这个对这个有籽没籽葡萄这事儿还了解有多少。那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更加关注于生活当中的一些琐碎，很多的一些知识的细节呢并没有关注哈。那如果您想让您的小朋友也来到我们的这个电台来进行录制分享这些冷知识的话呢，也可以找到公众号越听越开心，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了。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12.88万起，东风本田中高级轿车旗舰英仕派360首护版上新，限时加付999元起，换购万元权益，叠加国补7700元起，购车即享动力总成长期质保。详情咨询东风本田特约店。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6: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7: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8: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石竹路南向北元美中路附近拥堵661米，东莞大道南向北拥堵885米左右，新村大道的东向西万江新村教育路到万江大新路呢拥堵227米左右，在东城中路南向北恒盛路到东纵路拥堵516米，环城东路辅道路段的北向南大玉岭路附近拥堵1.09公里，在太和商业街的南向北长泰路附近拥堵520米左右，环城南路辅道路段的东向北西平立交桥到环城南路的路口呢拥堵111米。以上路况由百度地图提供。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3: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

0: 选择币。
1: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

来，时间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越听越开心哈。那马上就要到这个下班的时间了，看看今天窗外呢，这个天气呢还是比较阴沉的哈。那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状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阴天有阵雨，局部是大暴雨，26到30摄氏度。明天的天气呢也是阴天有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暴，26到30度左右哈。那也是提醒大家在下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持前后车距，注意这个道路上的一些交通安全。接下来呢，为大家带来一组由网络平台上的朋友们点播的歌曲。那如果您想听到什么样的歌曲，或者送出什么样的祝福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公众号越听越开心。接下来这首呢是来自于冯莫提的《佛系少女》。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7:55。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接驳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4: 晚上好，我系嘉欣。今日系6月17日星期三，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4: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喺中央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3: 中国政府发布关于全球治理嘅白皮书。
4: 全国铁路7月1日起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
3: 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公布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
4: 世卫组织话，刚果金埃博拉疫情仍存在扩散风险。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来听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16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小红等出席欢迎仪式。

0: 敏昂莱系应习近平嘅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嘅。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
1: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0: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共15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冲、人民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崩长治久安，这个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共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5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15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日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黄小红参加上述活动。
2: 6月15日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请听报道。
3: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怎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 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刘明军：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真理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并将其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党在革命性战斗中更加坚强有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根本保障。
3: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陈启清：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对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广泛凝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3: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董奇：
6: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3: 中央政法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宇飞：
7: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体现了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3: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精情。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言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党委副书记莫天明：
8: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通过高质量党建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的保障。
3: 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副局长丁肇中：
9: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3: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党委办公室主任刘宏华：
10: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用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1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3: 湾区在线，来关注其他消息。为介绍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理念、倡议和行动，更广泛凝聚国际社会共识，更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日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白皮书指出，全球治理是关乎人类福祉的共同事业，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各国人民孜孜以求的共同愿景，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新时代以来，习近平主席历史性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大理念，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主张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怎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白皮书说，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国际社会认为，全球治理倡议发出了高举多边主义旗帜、汇聚团结力量、追求公平未来的明确信号，顺应了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时代潮流，提振了国际社会践行多边主义的坚定信心，给出了完善全球治理清晰可行的路径方案，为动荡不安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白皮书指出，中国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必须毫不动摇地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而不是另起炉灶。白皮书共20000多字，除前言、结束语外，分为5个部分，分别是：当今世界面临严峻复杂的危机挑战，全球治理倡议为破解难题提供时代答案，推进全球治理事业的中国贡献，引领变革方向迈向光明前景，在历史演进的重大关头携手前行。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今日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今年秋天中方将举办首届雄安全球治理论坛，邀请全球各界人士共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大计，为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凝聚更广泛的国际共识。此外，今年7月中国将在上海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待以本次大会为契机，同各方进一步加强国际人工智能合作。
13: 2026年陆家嘴论坛今日在上海开幕，本届论坛主题为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和新机遇。论坛正式发布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行动方案从支持在浦东新区开展离岸金融先行先试、资金流动与账户管理、数字化应用、离

0: 话，将研究推进人民币外汇期货试点，推动 QFII 平稳有序参与境外国债期货交易，支持香港近期启动五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上市交易，积极支持外资在华新设独资或合资证券基金期货机构等。
1: 今日是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外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正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数据显示，八大沙漠四大沙地的土壤丰食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40%，沙区植被平均概度达21.17%，较10年前上升2.84%。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40.76%，67.82%的可治理沙化土地得到治理。
0: 今日是全国低碳日，主题是绿色转型全民同行。生态环境部今日发布《中国适应气候变化进展报告2025》，报告从气候变化监测预警和风险管理、自然生态系统、经济社会系统、区域格局和保障机制建设等五个方面，对各地区各部门适应气候变化的工作进行了系统梳理。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副司长刘洋。
2: 在"十四五"期间，我们实施了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战略，同时推进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转型优化，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现在呢，我们的风电、光伏的装机容量，和森林蓄积量，已经提前实现了2030年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
0: 当前，我国正锚定2030年、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加快落实应对气候变化规划部署，深化碳市场制度建设，健全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完善气候适应工作体系，持续提升气候风险防范能力。
1: 记者今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自7月1日零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许行货物列车23975列，较现图增加111列。国铁集团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呢一次调图，铁路部门将利用即将开通的武汉至西安高铁西安东至十堰东段，优化中西部地区列车运行图，安排开行西安东、西安北至南阳东、汉口、重庆北等方向动车组列车58列，进一步密切西北地区与华中、华南、西南地区的联系，缩短时空距离。西安东至汉口、广州南最短旅行时间分别为2小时41分钟和6小时53分钟，较现图西安北经徐兰、经广高铁至武汉、广州南分别压缩1小时1分钟和15分钟。与此同时，北京至乌鲁木齐间首次开行 D 字头动车组列车。此外，铁路部门将优化重点枢纽列车开行方案，提升区域路网综合运输效能。其中，在广州地区，佛山站投用后，安排京广高铁、广深铁路35列动车组列车由广州枢纽延长至佛山站始发中道，进一步促进广佛同城化发展。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嚟自珠江港澳。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昨日列席立法会全体会议时表示，今年上半年澳门施政工作取得积极成效，特区政府将继续团结各方力量，紧抓国家十五规划带来的重大机遇，切实做好下半年工作，奋力实现全年施政目标。他介绍，澳门上半年重点工作成效包括澳门特区第三个五年规划的编制工作顺利推进，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特区治理效能不断提升，坚决维护国家安全，确保社会稳定，加大力度推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精准横琴合作区建设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效，做好青年工作，多措并举促进青年就业发展，充分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独特优势，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岑浩辉表示，下半年在全面落实2026年施政报告各项部署的基础上，特区政府将着重做好以下方面的工作，包括坚持不懈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0: 力确保澳门公共秩序良好，地区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公布及实施澳门特区第三个五年规划，争取于今年八月公布实施，并将三五规划确定的重要任务部署到明年施政工作当中，切实推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积极有序落实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澳门国际综合旅游文化区、澳门科技研发产业园、横琴前置货站四个重大工程项目建设等。
1: 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昨天公布，2026年首季以当时市价计算的香港本地居民总收入，较去年同期增长 5.1%， 达9257亿港元。
0: 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今日以书面形式回复立法会议员质询时表示，2025年整体访港海外旅客人次中，约20%海外旅客经香港前往内地。
1: 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今日公布课程发展议会编定的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为未来香港中小学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清晰的指导方向与推行策略，以提升学生的数字素养，装备年轻一代应对数字时代的机遇与挑战。
0: 广东省商务厅副厅长姚林在昨日开幕的2026中国广东 RCEP 成员国跨境电商交流活动暨中国广州跨境电商交易会上介绍，广东省跨境电商进出口规模从2015年的113亿元跃升至2025年的6230亿元，10年扩大55倍，年均增长 49.3%， 在全国占比超过三分之一，规模稳居全国第一。
1: 全国第一艘由地方政府全额投资建造的大型专业化日游应急船瑞港环保六轮今日在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正式交船入列。该船的投用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海上生态应急保障体系建设实现关键性突破，区域海上日游应急处置正式迈入专业化、智能化、常态化新阶段，为守护珠江口生态安全、护航大湾区海洋经济与航运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屏障。据介绍，瑞港环保六轮总长75.8米，设计航速16节，可适应近海航区复杂工况，全天候执行应急任务。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来关注国际方面。据俄罗斯国防部和英国媒体16号消息，一艘俄护卫舰当日在英吉利海峡向一艘悬挂英国国旗的游艇开火示警。俄国防部说，俄护卫舰船员发现游艇正以危险航线靠近之后，尝试通过无线电通讯、发射照明弹等方式阻止，但游艇仍继续靠近。在两船距离缩短至150米之后，俄护卫舰舰长决定向游艇开火示警，随后游艇立即改变航向。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事发地点位于英吉利海峡的怀特岛以南约20海里处，涉事俄军舰为格里郭罗维奇海军上将级护卫舰。当时一艘游艇靠近该舰，俄军舰在发声警告要求该游艇让开航道无果后，遂鸣枪示警。据报道，尚无游艇人员受伤或船只损坏的报告。报道援引英国国防部发言人的说话讲到，英方正在调查这一事件。
1: 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16号发布报告说，刚果今埃博拉疫情持续恶化，确诊病例数和死亡病例数不断增加，存在进一步扩散风险。刚果今卫生部1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本轮埃博拉疫情中，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37例，其中196例死亡，累计治愈49人。在16号举行的非洲应对埃博拉疫情特别视频峰会上，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邱素峰呼吁非盟成员国和国际伙伴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压制疫情进一步扩散，并加大卫生体系建设投入，提升公共卫生韧性。他表示，当前应进一步完善国家和区域应对计划，加强跨境协调，提升疫情防范、监测和压制能力。
0: 北京时间6月17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在 J 组第一轮角逐中，阿根廷3-0战胜阿尔及利亚，梅西连入三球，奥地利3-1战胜约旦。在今日首组前结束的小组赛中，挪威4-1战胜伊拉克， 法国队以

0: 3-1战胜塞内加尔队，法国队队长姆巴佩连入两球。世界杯第七日 ，K 组同 L 组将迎嚟首轮对决。C 罗领衔葡萄牙即将开启世界杯征程，三 C 军团各子军团之间嘅宿敌之战听日开打。其中18号1点，葡萄牙对阵刚果民主共和国；4点，英格兰迎战克罗地亚；7点，加纳对阵巴拿马；10点，乌兹别克斯坦对阵哥伦比亚。
1: 各位，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曹阳、嘉欣，特别编辑杜伟、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跟住落嚟的节目，再会，
1: 再会。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5: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6: 保金点，马上下坡了，快到其他公园了。
7: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5: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8: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9: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10: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通行情况以及我们的天气情况。首先了解到的就是天气的一个情况了。那么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一个情况下呢，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且伴有雷暴，提醒各位多加留意。气温方面呢，是在25%-29%之间。那么相对湿度呢是在70%-95%。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11: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2: 大热天跑哪儿了？
13: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2: 我也得备点
14: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5: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0: 交通情报站，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面通行情况。当前在滨海湾大道的南向北会有缓行压力，那水乡大道呢，主要是在西向东的方向，当前的行驶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东江大道的东向西在引领路附近当前有缓行压力，后沙东路的东向西当前在新屋大桥附近交通行驶缓慢，还有就是迎宾大道的西向东以及美景西路的南向北都有缓行压力存在。另外在金深线的南向西，从长泰路到新源路当前车辆也是走走停停的状态。茶新南路北向南当前是从茶新路到新石大路的位置上呢，也有缓行的情况，提醒各位经过以上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注意安全。以上路况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在车辆发生碰撞、侧翻或者紧急制动时，能将车辆驾驶人和乘客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防止人体与车窗玻璃、车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造成伤害。一旦发生事故，安全带就可能是救命带，不仅可以防止二次撞击，还能有效地降低事故的伤亡率。所以我们要养成上车系安全带的良好习惯，不管前排后排，安全总是第一排。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让我们一起拥有健康好身材。晚上好，欢迎大家在晚上的6:39锁定我们的节目《管理好身材》，我是薇薇。那么此刻呢，在我们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空中服务站哈，也会开通视频直播。那稍后的时间呢，大家是可以走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跟随两位老师来进行科学锻炼的。

那今天的晚上呢，来到我们节目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的两位老师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虽然很久没见哈，但是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当中呢，经常会有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啊，两位老师教得非常好，那就是我们东莞市中老年体育协会太极拳专委会的涂月芳老师和肖莹老师。两位老师呢确实是非常的给力哈，今天晚上呢会带来杨氏太极拳循环八式的教学和指导。当然我们的节目呢也要特别感谢东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的大力支持。那说到杨氏太极拳呢，它也是历史悠久的拳术啊，也是太极拳当中非常重要的流派之一了。那太极拳我们说的种类非常多哈，像有陈氏太极拳、杨氏太极拳，还有武氏、吴氏等等等等。那由于呢杨氏太极拳的这个姿势啊开展平正朴实，练法简易，所以呢也有很多的一些这个群众朋友们是非常喜欢杨氏太极拳的，它的开展呢也是比较广泛。那杨氏太极拳对于眼手身法步呢也有严格的要求，包括像练拳和推手啊这些都要做到正确，你才能够达到一个我们说管理好身材锻炼的一个良好效果。杨氏太极拳的循环八式呢，它是一套短小精干，非常适合初学者的来练习的太极拳的套路哈，包括像起势、揽雀尾、单边等八个核心的动作组成。那当然中间会有一些重复的循环练习的一个动作。练习杨氏太极拳哈，也会有呼吸的一些配合，所以呢各位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去跟随我们两位老师呢一步一步的去学习，尤其是你此前没有练习过太极拳的朋友哈，今天晚上这一套杨氏太极拳的循环八式呢可以算是一个入门的练习了。为什么它叫循环八式哈？所谓的循环呢就是指起势、十字手和收势外哈，除了这些之外呢中间的五个动作是可以反复练习的啊，这些动作呢是可以增加我们的这个气血转换的一个效果。像这一套循环八式的一个精简版哈，一套打下来大概也就是一分半钟左右，所以呢中间如果说你是希望能够增加一些锻炼的次数、循环的次数，是可以根据你自己的体力灵活来调整的。那练的时候讲究什么呢？动作的要领当然也就是我们之前学习太极拳的一些基本的要领啊，同时配合呼吸，上步时吸气，定势时呼气，保持住你的呼吸自然伸长。我觉得像这个版本哈，就是循环八式这个这么简单的一个版本呢，就非常的适合初学者啊居家练习，因为它整个套路整个动作是比较简单易学的，也能够帮助大家达到一次完整的气血转换的一个周期练习。可能在这个循环八式的一个版本上呢，不同的地区或流派啊，它都会有一些些不太一样，或者是在动作的名称上略有不同，但核心的一个基本架构它是一致的啊。所以呢各位今天晚上呢是可以通过社会体育指导员空中服务站，也就是我们的东莞电台微信视频号，走进视频直播间，跟随我们两位老师来练一练杨氏太极拳循环八式。那当然在节目当中哈，也要来和大家来分享分享一条非常棒的线路，会和大家说到的就是我会跟大家一起出发的新疆的线路，在七月份。因为大家就是到了七月份，很多家长就是说之前跟我们说想这个带着孩子哈，孩子考试考完了对吧，放暑假了，想带他们出去走一走玩一下，那此生必驾独库公路，跟我一起出发吧。这条线路呢我们是八天的线路，七月十三号会有我们的小鹿老师跟随大家，二十四号呢就是我会陪同大家一起去新疆。那原价呢是七千五百多的，那现在我们的一个早鸟价哈，我们定的一个价格真的很划算，6980元。
6980啊，朋友们，6980你就能上独库公路，你就能去那拉提，去赛里木湖，就不白活了。当然了，我们这条线路呢也保证给大家做到我们广电品质吃住升级，全程呢是网评四钻酒店，住得很舒心。吃的方面更加不用说，我说实话，我去了这么多的地方，包括西藏青甘，还有包括像一些甘南其他的一些地方，去了那么多地方，真实的说哈，就是新疆的吃食真的要竖一个大拇哥。为什么呢？新疆好吃的首先很多，第二呢，它的食材好啊。你说我很多的朋友去新疆之前不吃羊肉不吃牛肉，去到当地，哎呀，这吃的真的就是让我都惊呆了。确确实实他们那儿的就是羊肉真的为什么不膻的，好好吃啊。那我们来说说新疆有哪些美食啊？先不说特色的手抓饭、大盘鸡、烤包子这些了，我们还给大家安排了九碗三行子，还有这个烤全羊哈。另外呢，这条线路7月24号你跟我走啊，我还带大家去哪些地方呢？独库公路、赛里木湖、天山天池、那拉提大草原、唐布拉草原、火焰山、坎儿锦，一一打卡这些精华景点。另外，在赛里木湖还赠送大家旅拍。让大家哈在这个赛里木湖啊留下一张人生照片，怎么样也得说一句我来了，没白活。当然了，在7月份我们因为有很多家长是考虑要带孩子去的嘛，所以除了美丽的风景让大家拍到好看的照片之外呢，也要让孩子们去多多体验一下当地的牧民生活，对吧？因为在新疆呢其实是有很多很多的少数民族的，不止维吾尔族，还有像这个哈萨克族，各种各样的一些民俗体验，我们带大家去一一打卡。像这个喀赞其民俗体验哈，可以让孩子们坐着这个小马车走进牧民家里哈，感受一下他们的这个房子是怎么样的，生活是怎么样的，甚至还能够在牧民家里吃上一顿这个美味的这个羊肉串儿。当然了，这条线路呢也给大家再说一下，两个团期，7月13号跟7月24号都会有主持人陪同大家出发。那你想跟我走，那就是24号啦啊，7月24号跟我一起穿越独库，打卡最美新疆。报名热线4332241。4332241，或者你直接找到我，因为毕竟我会和大家一起出发嘛，尤其是新疆这个地儿我也是去过非常非常多次了很多人朋友在说你去那么多次你不腻吗？不腻啊。为什么会腻呢？因为我每一次出发我遇到的朋友都不一样，每一次都是新的面孔，对吧？然后呢，在旅途当中大家一起打卡一起玩，会有很多新的故事。另外就是我作为一个小吃货那新疆的好吃的实在是太多了，除了刚才我们讲到那些羊肉串，那些新疆的酸奶呀，朋友们，新疆的大奶糕，我真的我想想我都觉得要流口水，我吃不够的，我吃不腻的。如果说你想找到我来了解线路安排，可以搜索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呢去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微笑的微加一个草字头您就可以搜索到我的这个微信二维码了添加我为好友，是长按识别二维码，然后就可以添加我为好友了。记得是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微笑的微加一个草字头，我的微信二维码呢就会在后台弹出来啦，记得扫码添加，然后我们可以就是把相关的线路发给大家。另外就是你对我们的行程安排有任何的疑问，你都可以来问我。另外在整一个7、8月份我们线路还是比较多的，除了新疆的线路，现在我们也开了这个内蒙的一些线路。内蒙线路你看像7月11号、7月25号、8月9号都有多个团期可选，当然我们也会有这个主持人陪同大家。所以各位如果说你也想在这个暑假带着孩子出去看一看，赶紧来联系我，我把最近的一些线路分享给各位。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就可以看到我的微信二维码，识别二维码添加我为好友了。当然您也可以直接的搜索我的微信号，主播微微的拼音首字母加1075，主播微微拼音首字母加1075，也是可以和我取得联系的。

0: 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Come
2: on，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健康的身材是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努力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吧。
1: 学会身材管理，享受健康与美丽。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管理好身材，我是薇薇。那么此刻呢，在社会体育指导员空中服务站啊，我们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空中服务站有我们的两位专业的社会体育指导员老师，我们的好久不见的肖老师和涂月芳老师哈。肖英老师跟涂月芳老师呢，会带来杨氏太极拳循环八式的教学和讲解，各位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东莞电台，然后走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跟随两位老师练习。在整个七月份八月份哈，我们的线路安排呢是非常丰富的，因为确实有很多的家长朋友在可能在五月份四月份就联系过我们了，说啊有没有这个暑假的一些精华线路呀，我现在就想了解一下。那么当那个时候太早了，朋友们啊，这个你四月份来问我这个七八月份的这个行程，机票价格都还没出来呢，我怎么给你发呢，对不对？所以现在哈，各位，现在是六月份了，你如果想要报名跟着我们一起出发，抱着我们的这个暑假团的话，我们的广电旅行团的暑假线路的话呢，就一定要赶紧了。因为我们之前也给大家说过，我们的线路呢是这样的，我们的人一般来说也就是20来个人，过了这个人数我们就不招了，到了这个人数就不招了。不要来问我说你们最迟什么时候报名，我只能说只要人招满了我们就不会再招了。你如果说现在此时此刻六月份啊，我们这个八月份的团可能这一个团已经成团了20多个人了，我不招了，不好意思，你再想加进去没有位置了。我们要保证大家的一个出行体验，所以我们一个团它不会特别多人。像可能有些朋友之前跟着其他的一些线路出去哈，就可能也有看到过一些比较大的团，30多号人40多号人的全国大散拼，对不对？这些团就是可能也有，但是我们不想，对吧？我们广电旅行团，我们首先主持人和大家一起出发，第二我们要保质保量的，对不对？我们要保证大家的这个吃住的升级，所以一个团的人数不会特别多。各位如果说在暑假想带孩子出去玩的，抓紧时间来联系我，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搜索我的名字微微啊，就回复这两个字微微，然后我的微信二维码就会弹出来了，扫码添加我为好友，我就可以把详细的一些安排发给各位看一看。你说这个暑假你想带孩子去新疆看一看的话，我们亲眼去看一看课本里的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穿越中国最美公路独库公路，在独库公路体验一下什么叫一天看四季，然后呢再去这个唐布拉草原的百里画廊、天山木海、独山子大峡谷，这些都是在新疆非常特别的景点，一一的带大家去打卡。另外呢还有那拉提大草原，哦，那拉提大草原的那个空中草原，只要天气好，那风景真的叫做一个两个字儿，绝美。那么七月份呢，我们还有7月14跟7月23号的两个团期哈，会有我们的小鹿老师和燕青老师陪同大家一起出发，同样也是全程入住四钻酒店，尝遍新疆美食，一价全含只需要6999元。那么在7月底8月初，除了新疆的线路之外呢，我们还开启了一条全新的研学之旅，江西的一条线路，这条线路也挺特别的啊，它还会再去安徽，到先去一下安徽，然后再过江西。所以一次性打卡的精华景点是非常够的，像这个齐云山景区啊，还有这个横江竹筏漂流啊，这个婺源江湾、汪口景区、李坑彩虹桥啊、盐田村、古张，还有这个景德镇肯定也得去嘛，灵山啊、望仙谷啊都有。这条线路主要是高铁出发，哎，高铁出发双高6日的一趟行程只需要4999哦，朋友们。如果说你也想和我们的主持人一起出发的话呢，想感受一下我们广电旅行团的品质，想带着孩子舒心出游啊，不用操心路上的任何的安排，那么就赶紧来联系我，记得是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啊，这是我们的官方渠道了，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您去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微笑的微加一个草字头，那么我的微信二维码就会弹出来，直接扫码添加我为好友，我可以把你想要关注的线路的行程安排、具体的一些这个标准、服务标准发给大家看一下。那么因为现在呢还在做节目哈，稍后的时间我会一一的通过大家的微信。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大热天跑哪儿啊？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5: 我也得备点儿。
7: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8: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9: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大家都知道啊，车窗玻璃上呢可以看出玻璃的生产日期，在辨别车辆是否出过事故，车辆发生翻滚或者碰撞，玻璃很容易破损，是否更换过车窗玻璃有很大的帮助。但是这个日期码呢，大家也许没有太多的去关注，大家呢可以看一下这个日期码，不是普通的年月日的组合格式。这种格式呢一般只有一个数字，这个数字呢代表的是年份的最后一位数，像8它代表的是2008年，那么怎么认定是2008呢？为什么不是1998、1888呢？我们可以根据车辆的出厂日期来确定，车辆出厂日期是2007、2008，那么玻璃年份的数量8呢，应该就是2008的。那么玻璃和车辆的生产日期呢，不会相差10年的时间。年份呢，可以根据数字来分析。那么月份怎么看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数字的前或后有一些小点点。这个小点点的作用呢，其实就是用来判断玻璃的生产月份。小点点呢在数字前面表示上半年，计算的格式是7，数字前点数就是月份。那么小点点呢在数字后面表示的是下半年，计算的格式是比如13点，数字后面的点数也就等于月份啦。
5: 小精灵，下节再见。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东鹏饮料出新品了，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0: 交通情报站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通行情况。那么当前呢，在十大公路的北向南，辽步红利路附近会有缓行压力。北王公路的北向南呢，是从大王洲桥到东城东路拥堵1公里。后沙东路呢，东向西啊，新屋大桥附近呢也有缓行的情况。还有圆山路的东向西，从杨林路到茶兴路，当前行车速度缓慢。再来看到的是绿色路的北向南，七巷路附近呢，当前的行驶压力也是比较突出的。还有鸿福东路东向西，从管长路到新源路，目前行驶缓慢。工长路的南向北，当前行车速度呢也是相对来说比较缓慢一些。还有东靖路的东向西，从工长路到黄江环城路的位置上呢，

0: 车辆也是走走停停的状态了。提醒各位经过以上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注意安全。以上路况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1: 我是东莞交警陈玉昭，开车时接打电话、发送信息、操作导航、弯腰捡东西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却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开车时视线离开前方两秒，车辆便处于盲驶状态，危险随时发生。接打电话时，即便眼睛看着前方，但仍然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应急操作。近年来，由于打电话、发信息、捡东西等分神驾驶，已经引发了多起严重交通事故。驾车上路是危险作业，必须集中精神。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分神驾驶。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

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管理好身材。晚上好，我是薇薇。那今天晚上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哈，除了有我之外呢，还有我们的两位熟悉的面孔，在东莞电台的微信视频号在和大家进行视频直播的，就是我们的涂月芳老师和肖莹肖老师了。各位可以搜索关注东莞电台微信视频号，走进社会体育指导员空中服务站哈，跟随我们的两位老师来学习杨氏太极拳的循环巴士。那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会继续来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最近广电旅行团的一些精华线路了。在节目的前半节哈，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我们的新疆的一些线路。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看哈，我们西安的一条线路，这也是我们今年的一个就是相当于给大家做的一个非常不错的一条，就是与历史对话的线路。因为你看，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去新疆、去内蒙啊，打卡的更多的是一些这个少数民族的一些这个风情，或者说是美丽的风景为主。但是去西安不一样，一砖一瓦那都是历史，一街一巷都有故事。所以去西安6天5晚的深度游，我们说千年古都的打卡，那当然会不一样了。这条线路我觉得就是会给人一种穿越千年的感觉，尤其是去到大唐不夜城，对吧？就是当夜幕降临的时候，灯火次第亮起，看见那个万国来朝的长安盛世，兵马俑沉默的凝视，会让人读懂什么叫做世界第八大奇迹。那也来说一说这一条线路当中比较精华的一个景点安排哈，像这个大唐不夜城啊，一朝千年了，一夜华长盛世啊。另外还有就是刚才提到的兵马俑，当然得去看一看啦，2000年前的地下军团啊，真的是让人非常的震撼。还有就是西安的千古情大型实景演出，给我一天，还你千年。去西安怎么能不去这个华山呢？是不是奇险天下第一山，挑战一下自己啊！在条线路上呢，我们也会有一些这个惊喜的安排，包括住，我们会住携程四钻的精选酒店，吃呢也吃地道的西安特色美食，葫芦鸡、肉夹馍，还有这个水盆羊肉。哎呦，我说实话，去西安啊，就是你不胖3斤那都不能走的。你像那个葫芦鸡，外酥里嫩的，陕西第一名菜，名不虚传。另外肉夹馍，就是我说实话哈，在东莞有的时候吃不到真正的像西安那种口感的肉夹馍。哎呀，朋友们，你们知道东莞哪里有好吃肉夹馍，你也可以给我留言告诉我一下。但我说实话，吃肉夹馍真得去西安啊。还有像这个刚才提到的水盆羊肉，汤清肉烂，暖胃又暖心的。那这条线路呢，给大家安排的是在暑期的黄金档啊，7月13号出发，6天的一个线路呢，就是7月18号回来了。这条线路我觉得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哈，成人价格呢是5980一个人，报名热线各位可以记一下，4332241，4332241，或者您也可以直接搜索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后台呢，您去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就可以找到我的微信二维码，我可以把相关的一些线路安排发给大家，让大家了解一下这条精华线路。

这也是我们啊整个七月份来说的唯一一条西安的线路了啊。7月13号出发，6天5晚，5980元，跟着我们广电主持人一起出发，玩转千年古都。那还有第二条线路呢，也是非常不错的，就是青甘的线路啊。大环线，青甘是大环线了。那这条线路呢是有八天的一个行程安排。我们说这个去青甘也是有很多历史加文化的一些东西的。首先，一眼千年的敦煌，我说实话就是敦煌莫高窟，去一次震撼一次，而且劝大家哈，就是有生之年尽早的去，因为里面的那些壁画也好，雕塑也好，就它的一个随着时间的这个推移哈，它可能有一些已经是无法修复了，很难修复，就这个难度门槛非常的高。而且说实话现在已经不是每一个窟你都能进去了，而且进去之后在窟里面你是不能拍照的，你可以拍外围，就是你可以去打卡外面的一些这个景观，但你进到洞窟里面你是没有办法拍照的。所以为什么我也一直给大家说敦煌的这种莫高窟的这种震撼，我真的没有办法就是用言语来跟大家说的非常清楚，你真的得亲眼去看。去敦煌除了要看一看莫高窟的壁画里的飞天的舞姿和古人的信仰，更重要的是还得去打卡一下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啊，去我们的月牙泉哈，就是打卡一下什么叫做沙漠奇迹。鸣沙滩月牙泉有个特别的景观，就是骆驼会过马路，那儿的那个红绿灯呢，它不是就是我们现在我们人走的红绿灯，要么就是个小人，要么就是个圆的，对吧？但是在鸣沙滩月牙泉那儿的红绿灯是个骆驼，一个骆驼的一个形象。所以呢在这儿啊，红绿灯不是给人看的，是给骆驼看的。在鸣沙滩月牙泉你可以骑着骆驼感受一下驼铃声声，走一走这个丝绸之路。那也来说一下青甘大环线上比较值得大家去打卡的一些景点嘛，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个莫高窟哈，千年石窟之外呢，还有刚刚提到的鸣沙滩月牙泉，另外还有茶卡盐湖天空之镜嘛，非常的出片的翡翠湖，还有这个我们刚才也有就是说到的青海湖，这些地方我们都会一一带大家去打卡。所以你看其实在青甘大环线这一条线路当中呢，既有风景也有故事，就也有历史文化的东西。像风景的话呢，就是像我们的七彩丹霞呀，翡翠湖，还有这个青海湖、茶卡盐湖三大湖嘛。另外就是历史方面的敦煌，去到敦煌就是莫高窟跟鸣沙滩月牙泉了。这条线路的团期呢有两个团期哈，第一个团期呢就是七月份是7月18号出发啊，7月18号到7月25号的第一个团期是8天7晚嘛。那第二个团期呢是8月8号出发，8月8号到8月15号会由我陪同大家一起去，就是这有暑假的两个短期，就各位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时间安排，灵活的去调整你的假期。那线路的说完了，那个价格也给大家说一说，暑假朋友们的机票、酒店该涨，它早就一定会涨的，不用想的。暑假的这个机票、酒店、吃住各方面都得提前抢位。这条线路超值优惠，8天7晚，青甘大环线只要6280元一个人。那各位如果说想了解这条线路的话呢，也可以来找到我，是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啊，这是我们官方的一个平台了哈，在别的地方不要乱回复哈，就是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啊，微笑的微加一个草字头，您就能够找到我的微信二维码，扫码添加我为好友，我可以把相关的一些线路安排发给大家了解一下。因为不管是这个青甘的线路也好，还有我们的一些其他的一些线路也好，我自己也和大家去过非常多次了哈，所以呢对我们的线路安排还是比较了解的，包括我们的一些这个具体的团期，各位也可以来跟我了解一下，因为我们团期太多了，就有的时候可能我自己说着说着也会混乱，就是真的得把我们的这个具体的这个海报发给大家，可能会比较清晰一些。
那刚刚我们说到这两条线路哈，一条是西安的线路，一条是我们青甘大环线走敦煌的一个线路，各位更感兴趣哪一个呢？西安的线路是六天的线路啊，六天五晚的线路。

0: 一价全含，包括了所有的交通，从大交通、小交通，包括景区里面的小交通，全部都在里面了。另外就是住，我们也给大家做了升级。各位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应该也经常会听到我们说，我们给大家做这个吃住升级。那住呢，给大家安排的都是网评的四钻酒店啊。另外就是吃，根本就不用说了哈，一定会给大家去淘一些当地的有特色的美食给大家安排上。你包括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敦煌啊，这条线路就是清甘这条线路，吃呢会带大家去吃这个大漠特色的全牛宴。西北人的豪情嘛，大口吃肉嘛，酣畅淋漓啊。还有当然还有像这个手抓羊肉啊，烤全羊啊，去到西北还可以吃到西北当地非常有特色的一些面食。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好像说是在敦煌连风里都传着这个飘着这个烤肉的香气。如果说各位也想跟我们一起出发，一定要抓紧时间来联系我哈，因为我们说实话我们的线路呢，一个团的人数不会特别多，一般来说也就是20来个人我们就成团了啊，我们不会有什么所谓的最后的截止日期。经常有朋友添加了微信之后，了解了线路之后，很想跟我们出发，然后就问啊，微微我们什么时候最后截止报名啊，我真的说不出一个具体的截止时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只要人数到那个位置了，满人了，就不会再往里面加人了。所以如果说今天人数够了，那我今天就不招了啊。如果说是今天还有两个位置，那我也会跟大家说我们的位置剩多少个，剩多少个，你各位想报名的抓紧时间联系我。所以真的不是说逼单，而是我们真的因为一个团，有一些团可能他可能一个团的人数能够去到30个人、40个人甚至50个人的那种全国大散拼团都有，但是我们广电旅行团不想做这么多人。首先我们得保证我们的服务质量，我们会有主持人陪同大家一起出发，对不对？那一个团呢，我们减少一些人数，大概也就是20来个人，让大家在旅途当中呢可以这个玩得更开心更尽兴一些。另外就是我们都是从东莞出发的嘛，是不是在旅途当中呢也能够认识各种各样的一些我们东莞的朋友，所以就是我们的这个旅行这一条线路旅行下来就觉得特别有意思，也认识很多的朋友啊。各位如果说对我们的西安这条线路也好，清甘这条线路也好，你感兴趣，记得抓紧时间搜索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后台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微笑的微加一个草字头，您就能够看到我的微信二维码了，扫码添加我为好友，把你感兴趣的那条线路发给我，或者说是你想在哪个时间段出发，然后我也可以告诉你在这个时间段之内啊有哪一些我们的精华线路可以推荐给大家。关于广电旅行团的任何的一些疑问，各位记得搜索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我的名字啦。
1: 健康的身材是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努力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吧，
2: 学会身材管理，享受健康与美丽。
3: 好香呀，
4: 谁把灯关了？
5: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6: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7: 俺错了呀，啥味道？
8: 那就倒了，着火了，
5: 那就快跑，
6: 我的
9: 气
6: 球
9: 不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8: 有电梯，
6: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
5: 喂，消防员叔叔，狗熊有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6: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10: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11: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2: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11: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13: 爸爸妈妈，
14: 爸妈，我回来了。
12: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1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5: 想要塑造完美线条，展现自信风采吗？
16: 想要健康饮食，享受美好生活吗？让我们来做你的

0: 专属身材管理伙伴吧，
1: 带你探索科学健身与营养奥秘，
0: 让你在轻松愉悦中拥有理想身材。 FM 107.5 管理好身材，让我们一起迈向更美好的自己。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管理好身材，晚上好，我是薇薇。那刚刚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给大家分享了两条我们在七月份来说是比较特别的一个线路了，就是西安的线路和青甘的一条线路。因为整个七月份来说呢，这两条线路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稀缺的，因为七月份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家长朋友来问我们，包括像新疆的线路啊，内蒙的线路会，我们开的线路会比较多，但是西安的线路仅此一条啊，我们的青甘的线路也是，就是七月份我们刚刚提到的两条啊，一条呢时间再给大家说一下吧啊，我们的七月份呢，青甘大环线，也就是走敦煌的这条线路有两个团期，一个是7月18号的，那么第二期呢就在8月份了，8月8号啊，都在这个暑假期间。那西安的线路呢是7月13号出发啊，也是暑期的黄金档的一个位置了哈，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位可以抓紧时间搜索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我的名字，把你想去的地方或者是把你这个计划出行的时间段啊告诉我，我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安排，就给大家推荐推荐哈，因为我们现在线路确实是有一些多了。那当然在节目的最后呢，也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家乡好物商城的实惠好货，因为现在我们在做618的美妆小样节哈，上新了非常多的大牌美妆和护肤品的一个小样，对于很多比如说这个品牌我知道它一直不错，但是这个产品本身我没有用过，你一下子我去买个正装，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自己的肤质是否适合，那这个时候买小样就很划算啊，先试一试感受一下它的品质。另外就是小样呢带出门也是非常方便的，那比如说呢像这个科颜氏的亮白淡斑精华，我们给大家的是15毫升两瓶，也就是加在一起有30毫升了，但是价格只需要99元，相当的划算对不对。还有就是像赫莲娜最出名的产品是什么，黑绷带啊，我们这次不仅有黑绷带还有白绷带，不过都是小样哈，5毫升一罐，有3罐加在一起呢就是15毫升，价格呢是199元，正好呢大家就可以就是试一试赫莲娜黑绷带啊白绷带是否适合你的肤质，这样的话呢如果说想买正装呢，咱们就可以用过之后有了自己的感受了再这个入手嘛，是不是，毕竟赫莲娜黑绷带这个正装确实不便宜。好了，各位呢也可以在我们的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哈、啊、回复订购两个字来了解一下我们这个618的彩妆小样节的一个就是信息，因为只要进去之后里面所有的我们最近找到的那些大牌美妆小样啊都在里面可以看得到了。还有就是各位想要跟我一起出发，记得是7月24号我会和大家一起去新疆，我们会走独库公路玩一趟啊，8天7晚的行程，想要了解详细的线路安排记得可以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我的名字微微，找到我向我来咨询一下你想去的地方或者说你想出去安排的这个时间啦。好了，今天晚上的节目就和大家聊到这吧，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微微，明晚再见。
1: 不只是个咖，还要当个 A 咖。我记得我问过爸，长大后当个巨星好吗？他摸了摸我的头，然后不说话。我就不信，
2: 我只能活像个笑话。
1: 我要变成神话，在云淡风轻访谈时说说笑话。我要做，我要。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5: 挂掉。
6: 挂掉。
4: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6: 删除。
5: 删除。
4: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5: 不信。
4: 来源不明的链接，
6: 不点。
4: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6: 不说。
5: 不说。
4: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7: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8: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9: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0: 我们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那目前呢，我们放眼全程比较拥堵的路段出现在水乡大道，从北海河大桥到道红路，东向西的方向要比平时拥堵30分钟。还有在张深路、东深路附近北向南的方向要比平时多花48分钟，以及在杨朗路从杨屋东山街到美景西路西向东的方向拥堵指数比较高，要比平时多花1个小时的时间，希望大家多给一些耐心哦。

0: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帖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20 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1: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2: 说。
1: 我想买双球鞋。
2: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1: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2: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1: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3: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4: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1: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4: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1: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3: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5: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6: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5: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6: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7: 交通音乐广播。

在生活的喧嚣中寻觅于宁静，让文字的清泉淌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Hello， 各位，6月17号周三晚上的7点49分，感谢大家持续锁定 FM107.5 正在为您直播的阅读时间。大家好，我是安琪。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想要跟大家分享我今天听的一期播客。这播客是来自于非常著名的主持人陈鲁豫。我还记得

在我上初中的时候，我们老师特别喜欢在学校放百家讲坛。那个时候呢，我们每一天下午是2点上课，从1:40我们会看到2点钟啊，每一天会看不同的百家讲坛。我记得百家讲坛有这样的几位老师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第一个是来自于我所在的城市河南开封的河南大学的王立群教授。除此之外呢，还有蒙曼教授。蒙曼教授，我会去，根本看不出来那个时候讲课的他才32岁。除此之外呢，还有讲《大唐西域记》，讲唐僧，讲大雁塔，讲西安，讲玄奘的这样的一位来自于上海复旦的老师。突然间好像忘记了他的名字。为什么会提到蒙曼呢？我好像觉得在小时候记忆当中的老师突然间照进了现实。此时此刻的他，你看40而不惑，50而知天命，再往后是从心所欲不逾矩，对吧？他已经到了50岁的年纪了。那在50岁的他，我今天听到了他和鲁豫的一个采访，我第一次看到他的另一面。我曾经一直以为他是一个非常严肃的、理性的大学的教授，自带光环。但在这个采访当中，我看到了他非常童真的一面，非常可爱的一面。当然有很多打动我的地方。他告诉我，这两年当他的父亲去世之后，给他最大的收获是他变得更加的勇敢，更加的笃定，更加的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无论是鲁豫也好，还是蒙曼也罢，这两个人都说，我不能失去工作。我觉得这句话让我非常的醍醐灌顶。我想要透过电波分享给更多的人，无论什么时候，永远不要想着你要依靠任何人。当然此时此刻的我的状态啊，觉得家庭非常的稳定，一切都是刚刚好的样子。但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要有居安思危的态度。这种态度会让你更加的笃定，更加的勇敢，更加的执着，更加的坚持。当你的手里有自己的工作，自己事业的时候，你才可以更加的披荆斩棘。你好像一个锚竖立在这儿，它就拉着你，无论谁来谁走，你都可以坦然的接受。因为你是你，你有足够的根，你可以深深的扎到泥土里，无论遇到多大的风浪，多大的风雨，它都不会把你吹倒，因为你有自己可以生存下来的底气。我突然想到了小时候老人家经常说的，他说，永远不要想着去依靠任何人。当然你可以接事，但是你不能完全的依靠，因为靠山山会倒，靠人人会跑，唯有靠自己才是最重要的事。无论此时此刻的你是单身，或者你在婚姻里，亦或者你刚刚经历了一段没那么美好的婚姻，你会慢慢去感受，慢慢去理解，所有的底气不是来自于你的丈夫，你的伴侣，而是来自于你内心的笃定。而这一份笃定来源于你的独立，你的经济是不是独立，你的精神是不是独立，异常的重要。你看，当我20多岁的时候，我根本不理解蒙曼老师在讲什么。可是到了30而立的时候，真的立起来了，我开始去思考他说的笃定是什么，他说的勇敢是什么，我们都可以慢慢体会。

大家好，我是东莞交警李慧玲。安全带在车辆发生碰撞、侧翻或者紧急制动时，能将车辆驾驶人和乘客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防止人体与车窗玻璃、车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造成伤害。一旦发生事故，安全带就可能是救命带，不仅可以防止二次撞击，还能有效地降低事故的伤亡率。所以我们要养成上车系安全带的良好习惯。

0: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二合一，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0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5: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4: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5: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4: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5: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6: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 手机开锁，
0: 打开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0: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Just for you。
3: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2: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4: Fashion Music，
2: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4: Together with you。
3: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啦，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节目的你匆匆的打车回了家。 Ice 王一太好帅，目不转睛好爱，倒是疯了怎么可能淘汰老派。坐在床边你看着 iPad 吃着外卖，那个夏天你学会 skirt 还有 respect。

音乐节，你激动的夜不能寐。一晃就2019，没有太关注的选手，那个约过你的男孩也开始跟他牵手。他虽然不是 rapper， 但是人还蛮逗。送你回宿舍的路上，给你唱野狼 disco。你不喜欢那首歌，但却从未开口。就像很多委屈的时候，你默默承受。同学忙着考研、面试、实习、兼职、导购 ，but you hate that flow， 长大成人的节奏。偶尔瞟一眼节目，很少再去看演出。出身平凡的你，快毕业了，不想认输。一天下午，你正在教室认真背书，他拍拍你的后背说：“这届冠军是杨和苏。”

在生活的喧嚣中寻觅于宁静，让文字的清泉淌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生活是一场漫长的旅行，书籍则是途中最美的风景。在阅读时间，我们漫步于文学的小径，邂逅那些触动心灵的文字，它们或是温柔的低语，或是激昂的呐喊，每一句都承载着作者的灵魂。让我们在这一方天地，用文字治愈心灵，用阅读点亮生活。

感谢各位在6月17号周三晚上的8点15分持续锁定 FM107.5 正在为您直播的阅读时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安琪。接下来呢，我将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块儿来分享有关于金融的内容。那今天晚上呢，为什么要开始和大家分享金融？是因为我们的生活当中离不开的其中之一就是金融。为什么？因为我们大家都在培养三商业能力：情商、智商、财商，还有过好生活的能力。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一些和金融有关的内容。那今天呢，我跟大家分享到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今天呢发表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来自于欧阳教授。

这篇文章和大家讲述了什么呢？它讲述了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什么叫做秩序？秩序，比如说排队需要秩序，还有经济也需要秩序，叫做秩序的重估。当大宗商品不再只是商品，最近铜、铝、原油、天然气为代表的实物商品价格非常明显的上修，也就往上走。贵金属像黄金也同步的反弹了。能源类企业的股票被重新定价，甚至连运输和采掘板块的 ETF 它就是一个基金，买的是一揽子运输和采掘板块的股票，取一个其中的平均值，也有超过 10% 的涨幅。更加让我们关注的是，这一轮上涨在时间上是有高度的同步性的，在资产类型上表现出跨品种共振性，它的广度和强度都超出了市场预期。所以今天呢，和大家分享到的大宗商品，什么叫做大宗商品呢？其实我觉得看金融类的文章啊，特别特别的有意思。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你看到非常多的名词你不太了解，你就会去查大宗商品，什么叫做大宗商品？比如说有色金属，比如说农产品，比如说煤炭，比如说这种硒和金属有关的，还有能源化工类的，你像天然气、甲醇，这些都叫做大宗商品。好的，继续回到这一篇文章当中啊。他说大宗商品已经从交易对象转变为制度性的配置工具，它不仅在宏观经济的物理层面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更在风险管理、金融对冲的逻辑乃至全球政治经济博弈的边界条件当中占据了很核心的位置。商品价格不再只是供需平衡信号的结果，各位注意了，以前比如说铜的产量变低了，或者说这段时间呢，大家对于芯片的制造所需要的一些金属，对于它的需求增长了，它的产量还是这么稳定，但它的需求上涨了，所以这个时候怎么样？大宗商品，商品的价格会上涨啊，这就是供需信号的影响。但现在商品价格不再只是供需信号了，而是成为体系性的、不确定性的表达方式，是一种跨越了制度、跨越了市场、跨越了预期的风险溢价的聚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它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如果我们来看为什么这段时间大宗商品的价格是有所 上涨、尤其是铜、铝、原油、天然气这种东西的上涨，为什么欧阳教授给出了这样的几个原因。第一，美国软着陆概率的上升。第二，降息预期的回归。第三，中国部分复苏的迹象，以及地缘局势扰动加剧。如果从这些因素来出发，我们很难解释三个特征。第一，跨品种协同。什么叫做跨品种协同？为什么原材料、能源和贵金属会在同一个时间呈现着方向变动？它们并不是相似的

资产价格粘性的变化，为什么即便相关事件的影响边际消退，价格却没有快速的回归呢？为了理解这种非线性价格影响机制反映边际供需均衡点的信息载体，说一句大白话，你的需求增长了，但是产量还是这么多，价格就升高，你的需求下降了，产量它还是这么多，那它的价格就下降，就这么简单。但是在复杂的系统框架当中，价格更像是一个系统状态的变量，它的变动不仅仅反映的是这个当下的供需，还反馈和固化市场对未来预期、路径依赖、网络结构稳定性的判断。目前全球的大宗商品市场是一个高度去中心化的供应链的网络，这个网络的抗鱼度啊，什么叫做抗鱼度？很多朋友不太了解，其实我也不太了解这个词，我专门去查了一下，它是说为了提高系统可靠性而超出实际需求的额外资源量。什么意思？比如说你的备货量、你的存货量，还有你备用的运输路线，你的 Plan B。当你的网络抗鱼度高的时候，也就是当你的备胎多的时候，无论是你的运输路线也好，还是你的存货等等都好，能够更好的应对局部的干扰。比如说这条路线跑不了了，封了，没关系，你有替代的 B， 你有替代的 C。 但是抗鱼度下降会放大微小事件的影响，它可能会导致你的价格有了剧烈的波动，这个就叫做抗鱼度。现在呢，网络的抗鱼度和协调机制遭到了破坏，任何局部的扰动，什么意思？这句话就是说可选项变少了，所以其中一个选项它被堵塞了，那价格就会往上走。任何局部的扰动，无论是红海运输受阻，还有库存下降，还是个别国家的出口管制，都可能会触发系统性的重新定价机制。这就意味着，即便事情的本身在物理数量上的影响是有限的，但是它所引发的风险预期、库存再配置、金融市场的对冲行为，却可以通过一系列非线性反馈路径放大为多个市场的同步价格反应。大家来想想什么叫做对冲行为。我想到了我在上课的时候，我的金融老师和我讲的一个概念，他说，你以为水贝的商家他只存黄金吗？不，一个聪明的水贝卖黄金的商家，他家里不仅仅只有黄金的库存，他还会做对冲。什么做对冲？我的15黄金我储存了1000斤，与此同时我会消耗一定的成本去买我赌黄金下降趋势的，比如说你的期权也好，还有你的期货也好，什么都不重要，反正你买的是这个黄金下跌，你手持黄金还在买黄金下跌。很多人会想啊，这个人疯了吗？他手里有那么多黄金，他不买涨还买跌。这就是聪明人，永远不会让自己变得身无分文，永远不会让自己放在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步，他才做对冲。我有1000斤的黄金，我就做1000斤黄金的什么预期，我会买它下跌。于是当你的黄金波动的时候，上涨的时候，那你买下跌的这个期权或者期货它肯定赔了，没关系，你上涨的利润有一部分填了它。但是如果黄金的现货它真的下降了，没关系，别人亏了，但是你的期货和期权你买的是它下降，那这一波的钱你就赚到了。所以它可以做一个很好的对冲，它不会有那种纯买黄金的人在上行的趋势当中赚的钱那么多，但它绝对抗风险能力比它强得多得多。这是很多人运用对冲的一个方式，我不知道我讲的有没有很清楚很明白，如果不清楚不明白，大家也可以及时和我反馈一下啊，让我知道。您呢可以在我们东莞电台的公众号上直接来留言和我互动，感谢大家的支持。这篇文章还没讲完，明天6月18号我会在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讲端午节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啊，和大家好好的再分享分享。

0: Hello， 各位，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家乡好物商城的两款产品。第一款呢，要和大家一块分享到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小样和白绷带的小样。五毫升乘以三个啊，价格是199，有效期呢都是到明年的7、8月份，所以还有一年多的时间，肯定没问题。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东莞电台，在后台发订购两个字，就可以来薅福利了。那第二个是科颜氏极焕白亮肤淡斑精华，15毫升乘以两瓶，价格是99。一进入到夏天，美白课题又来了，紫外线、熬夜、压力让脸上的色斑、暗沉越来越明显。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灯泡肌科颜氏淡斑精华，您可以在微信里来搜东莞电台，在后台发订购两个字，就可以来薅一波福利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明天见，拜拜。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20:30，
1: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1: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0: 我们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天气。明天呢有中雷雨，温度27度到31度之间，阴天转多云。感谢各位的支持，我们明天见。

0: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1: 爱上副驾驶，邀你一起在音乐当中来听世界，来找到不一样的感觉。我是你的副驾驶小麦。今天我们在播歌之前啊，不会先抽出歌手的名字，你可以来猜猜看是谁，因为这些声音吧，不算是大家常常会听到的声音，但保证是好听的歌。第一首呢，我们先从熟悉的开始，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梦里》。

第一次听到他的声音的话，你可能会不会联想到另外一位男歌手，就是方大同，声线跟曲风给人感觉会有那么一点点相似，但是相信我，第二次你再听他就会发现跟方大同很不一样。这位歌手他的声音醇厚慵懒之外，还会加那么一点俏皮，他的名字叫做余佳韵。喜欢这个声音的话，可以来找找看他的很多歌曲都是走这种流行 R&B， 然后呢又有一点慵懒俏皮的感觉。他给自己巡回演唱会取了一个很特别的名字，叫做不太火。

可以见得他其实没有太在意要火要红这个事情，大概就是想真正吸引喜欢他音乐的人来听他的歌。那接下来这位他有过大火的歌，声音的辨识度应该会更高一点，应该会更好猜一点点吧，是一位女歌手。

听出来这位女歌手是谁了吗？她有过一首大火的歌叫《醉清风》，记得那个时候彩铃啊，很多地方都能听到她的歌声，就是弦子听到这首歌呢，是太不像我。其实他的这个曲风跟他本人这种甜美啊，然后甜美的长相跟甜美的声线还是有一点点不那么相像的。那接下来给你来听到一些可能跟你想象当中不太一样的声音。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本台记者报道，市区鸳鸯湖公园成群白鹭翩跹起舞的美景，吸引众多市民打卡的同时，也受到了业内专家的关注。
2: 妈妈，你看，两个黄鹂鸣翠柳，
3: 一行白鹭上青天。
4: 近日，在广东阳江核电基地附近海域，有人拍摄到成群白海豚活动的场景，数量达到了10多只。
5: 快看，那是什么？
6: 是海豚，是中华白海豚！我天哪，这么多呀！1只、2只、3只，
7: 哎呀，还有的，那边，
6: 对，
7: 看，哇！
8: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9: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10: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11: 多一些共振，
10: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9: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12: ，Just for you。
10: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3: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

0: 戴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1: Hello， 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副驾驶，我们会有音乐来陪伴各位行车路上，用音乐给你来打打气打打精神了。今天呢，我们来听到这些声音可能对你来说还蛮新鲜的，因为并不算是大热的，热的就是你可能持续很多年在各大 KTV 都会唱到他们的歌，会有一些新鲜感，但是呢一定其实会是熟悉的了解的。像周杰伦，他不是推了一首歌叫不爱我就拉倒吗，很多歌迷就吐槽说歌词太土味了，说南拳妈妈弹头的作词不适合周杰伦。那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搁浅这首歌，有没有听过？风筝在阴天搁浅，想念还在等待救援，这首歌呢就是弹头的作词。还有周杰伦的退后那首歌，我知道你我都没有错，只是忘了怎么退后，也是弹头的词，周杰伦的曲。其实原本弹头的风格就是走这样的忧郁痴情的路线，自然跟冯文山中国风是完全不同的。今天我们特别分享给你来听一听弹头，南拳妈妈弹头他自己来演唱的歌，来更加了解这位音乐人。歌曲叫做《着凉》。

来自南拳妈妈弹头的演唱着凉，就是那一位帮周杰伦写了不爱我就拉倒歌词的那一位音乐人弹头。听了这首歌，你大概能够了解，他其实就是唱这种年轻的都

是生活当中的年轻男女他们会有的一种状态，像刚刚这首歌着凉，并不是说真的是着凉感冒。写这首歌的时候呢，制作人就说，其实现在每个人都拿着手机，每个人最常做的事情就是当低头族玩手机，甚至连吃饭约会都在刷手机，很容易就忽略到了身边的人，恋人啊，朋友啊，感情很有可能会因为疏离而着凉，就是这样一个意思。所以呢，会借用这样的概念，其实表达的还是现在生活当中年轻人的一种现实的状态吧。接下来给你听到的这个声音，陈芳宇。

听起来这首歌是不是还蛮有这种少女美少女团体的这样氛围，这样节奏，来自陈芳语 You Are My Happiness。 她依然有很多好听的歌，也期待她能够有更多好听的单曲。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4: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5: 在爱上副驾驶的音乐里来躲一躲吧，我是小曼。

会不会蚊子也离不开你呢？看到一款软件关于蚊子出没的一个预报地图，他们会综合气象要素啊，蚊子的生长的环境特点，然后呢我们就可以通过软件来查询自己周边的蚊子出没的情况。没有想到吧，有一天数据会告诉你你身边什么时间段在哪儿蚊子比较多。但有时候吧，大数据不如老经验来得快。生活经验告诉我们，虫然后呢这种花草比较多，淋水的地方比较多的地方，蚊子也会比较多。还有时间上，晚上的蚊子自然比白天多，对不对？而且呢蚊子趋光，有光线的地方蚊子会更加多一点。想要来找找的话，可以到网上来找这个有意思的软件，关于蚊子出没的预报地图。今年夏天

当阳光晒向我的头脑，哇，这个时候整个人啊都心烦意乱，就觉得特别的炎热，心静自然凉，是不是也是老经验来告诉我们的？那静心卓罗说不断的给自我暗示之外呢，真的手机一些应用软件呢也可以来帮帮忙，还发现了一款叫做 Sonus Island 声音岛，是一个由荷兰设计师开发的这个冥想应用，你可以戴上耳机打开这个软件，它会让你快速地进入到小岛上，会有来自自然的各种各样的声音啊，日落呀，海鸥啊，沙滩啊，仙人掌啊，几分钟的时间可以带你远离城市。

0: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 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Music Nonstop。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2: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1: 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会给你带来好听的歌来陪伴。今天我们要聊了很多注意的，想静心的朋友，手机软件你可以去了解一下，有那种比较静心的，带你去浪漫的海岛去游览的这样的声音软件。

张杰还有张碧晨来合作的《只要平凡》，也是《我不是药神》的主题曲。电影当中有一句对白说：“最讽刺的、最心酸、最荒诞的、最现实。”就是因为它的后半段沉重，然后呢又戳泪点，所以呢它的主题歌也并没有像大家看海报时候那么欢乐，像一些介绍里面说它是喜剧电影那么的欢乐，并不是。刚刚听到这首歌，有没有被里面的真情实感所打动呢？只要平凡。你正在收听到是《爱上副驾驶》，我是小曼，用好音乐来陪伴你。接下来听到这一首丁丁与西西懒洋洋的夏天。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无处可逃的生活，到处都是普通的一天，把平日当成秀场，想想该穿什么迎接明天，准备就绪，你就是发光体，不甜不腻，大牌巧克力。 Super chocolate, fuel your day.

午清风，下雨的夜晚，但是好像会比较的更加温柔抒情一点点，更加适合在心情低落的雨夜来进行单曲循环。这首歌苏打绿下雨的夜晚，继续回到音乐当中。接下来这个前奏响起的时候，不用介绍这是什么歌了吧，透氧乐队再见杰克，非常经典的作品，歌曲后半程都是循环的再见杰克，再见我的凯鲁亚克，后半段循环的再见杰克。

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刘爽的作品，刘爽大家比较熟悉的作品是《漠河舞厅》，接下来这首歌是刘爽的作品当中少有的描写爱情的歌、哦、当然那首《漠河舞厅》也算是描写爱情的一首歌。这首歌的视角呢，就是把大家带到了那种学生时代的朦胧的情感当中，可能不够疯狂，但是足够难忘。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虽然校园时期的恋爱因为现实时间的原因很少有幸福收场，但是并不妨碍他在回忆当中的美好。时隔多年之后想起那段经历的时候，他依然像在嘴里的颗糖，有感慨，有遗憾和难忘，但是最重要的是很甜。刘爽，他你是他人无法抗拒的糖。

0: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0: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生活偷走了星空，让我们可以在幻想的星球上天马行空。
2: 基本上的
1: 大牌

大牌巧克力，接下来请上安子与九妹的这一首《相盛世》。安子有一直在寻求和发扬中国的音乐，他们把中国传统的器乐融入到音乐当中，在这首歌当中你就能听到唢呐、琵琶、扬琴、中国大鼓等民族器乐，他们非常正气浩然，气势磅礴的正能量，结合了说唱和戏腔的元素，既有豪情万丈的壮志凌云，也有谈笑风生的人生感慨。我们来听到这一首《昌盛世》。

大盘巧克力正在直播，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要听到方大同特别的人，或许有一天我们都会遇到那个生命当中最特别的人。方大同用这首歌唱出了很多人的心声，爱一个人是需要很慷慨的，多理解对方，包容对方的脾气，慢慢的发现被爱。如果是只想被爱的话，走到最后也只有分开，错过的时机，遗失的交集。每个人在生命当中都在等待一个特别的人，我们总是要在了解爱和被爱之后，才能清楚看见那个完整自己的人。方大同，特别的人。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6: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7: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汽车常见的故障当中，启动困难呢属于常见的故障。由于汽车本身和外在环境的原因，汽车呢在启动的时候有一定的延迟，属于正常现象。但是如果长时间打火打不着，或者二次打火，都属于点火

0: 系统问题。汽车点火困难的原因比较复杂，分享呢可能会引起点火困难的几个原因。第一个呢是汽车积碳导致的点火困难，在怠速的时候还伴随着轻微的抖动，清洗节气门、清洗进气道的积碳、清洗喷油嘴可以解决问题。此外呢是火花塞点火能量弱，有些车主为了省钱，当火花塞到了保养周期之后不更换，这会导致火花塞点火能量下降严重时造成缺火。而且目前很多车型的发动机呢多都是缸内直喷，这样呢对于火花塞的要求就更高了。同时呢还有低压油路油压不足，直接导致发动机二次点火。具体原因啊，打火打不着呢是低压油路在建立油压，第二次一次便可以点着。那么需要具体检查的部件呢就是燃油压力调节器、汽油泵、汽油滤芯以及内部管路。此外呢是蓄电池亏电，蓄电池的亏电故障现象呢更为常见，一般打不着火的时候，车主的第一反应就是蓄电池没电，解决办法也很简单，只需要找车或者其他的蓄电池搭电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排气管堵塞，排气管堵的时候呢这个情况比较少发生，除非呢机缘巧合或者有人恶作剧，不过这个情况呢也比较好排查。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无处可逃的生活，到处都是普通的一天，把平日当成秀场，想想该穿什么迎接明天，准备就绪，你就是发光体，不甜不腻，大牌巧克力。

0: 如果有一万种可能，谁会想只喝一杯？大牌巧克力，喝杯咖啡吧。
1: 大牌巧克力，喝杯咖啡吧。今天要去哪里喝咖啡呢？散发着自己独特的咖啡气质。这咖啡叫做大山咖啡，这是一家由三个男孩一起开的咖啡店。主理人呢都很热情，说话比较温柔，深耕咖啡界很多年，每一款出品都在水平线之上。店铺的装修有一些偏日式，装修是很特别的木质中式风，还有很多可爱的小摆件、玩具、手办等等，文化气息很浓厚。看书的、学习的、打游戏的都可以在这个空间里面互不干扰，然后流淌的音乐声、主理人做咖啡的器皿碰撞的声音、咖啡机的机器声，整体都无比的和谐自然。外面是熙熙攘攘的过客，进门却是一方自在的天地。特别是在店里面手写的毛笔字，不仅有主理人写的，顾客也可以写了贴在墙上，让你在不管什么样的天气当中去到那里都能感受到一种惬意。说到店内的出品，有一种呢是叫做菠萝康宝蓝，这一杯一口惊艳，顶上的菠萝的清甜加上绵滑的奶油，配上一点点清新的柠檬碎，瞬间驱赶困意。还有甜酒蒸麦奶咖啡，爱吃甜酒的人不要错过这一款咖啡，就是创意咖啡还是有很多的一些有意思的部分在其中。爱吃甜酒的朋友点这个甜酒蒸麦奶咖啡，一口下去满满的甜酒粒，然后配上咖啡的酸苦涩，中和的刚刚好。所以如果说今天有空或者是什么时候有空，记得去大山咖啡喝一杯。

0: 一辈子总要走一次独库公路，7月13号、24号，东莞广电主持人同游新疆品质8日游，赛里木湖、那拉提、天山天池，美景美食全打包，全程4钻酒店，住得舒心，烤全羊、手抓饭，吃得过瘾，一价全含仅需6980元。报名电话400-800-7366，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了解详情。这个暑假跟广电主持人一起穿越新疆。
1: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2: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1: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2: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生活偷走了星空，让我们可以在幻想的星球上天马行空。大牌巧克力。

0: 时尚不是判断题，时尚并没有比较级。大牌巧克力，大牌时尚。
1: 大牌巧克力，大牌时尚。今天我们要去了解到一个什么样的品牌呢？这个品牌叫做 Celine 啊 ，Celine 这个品牌的确这几年是相当的红。从40年代创立品牌到90年代由 Michael Kors 执掌设计，不论潮流如何变化，实用一直是 Celine 的座右铭。Celine 的服装华丽又实用，单品本身的质感呢符合休闲华丽这个看似矛盾的风格，而其皮件从配件到皮包、皮鞋或者是领带、丝巾，都在奢华的基础上突出了实用主义。说到 Celine 的那些图案标志，它代表什么样的意思，或者是从何而来呢？首先，这个 C 的标志啊，还有这个链状的图案，一直是 Celine 品牌的经典的图案。在皮件的皮面图案，或者是一些金属扣头以及丝巾领带的图案织纹上，都可以来看到这个 C 的 logo， 也可以容易的帮我们辨识这个 logo。那除了这个 C 的 logo 之外呢，还有那种单座的双轮马车的标志，这是 Celine 如马具般精致品质的象征，经常成为皮件和皮鞋上的金属装。1950年 Celine 第一个品牌的标志是一头红色的大象，代表一份童心、幸福以及快乐。1966年的时候， Celine 的经典马车图案标才诞生。马车标的灵感其实来源于品牌创始人 Celine 的丈夫 Richard， 他非常的爱马术，认为马术运动象征着自由优雅，这跟 Celine 带给大家的感觉是一样的。1973年 Celine 从巴黎凯旋门周围的铁链当中获取灵感，设计出了双 C 纹章的标志，就是那个双 C 的那个标志，现在你看到什么凯旋门的包包啊，就那个上面那个金属扣的那个样子，它其实是凯旋门周边的那个铁链，就跟那个铁链是一模一样的。如果你下次去到巴黎去这个凯旋门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个铁链是不是跟这个 logo 长一样。所以在2018年的时候呢，这个 Hedy 出任当品牌设计总监之后，将 Celine 以前的那个有点法语的那个上面有一个小的那个尾巴把它去掉了，然后变成了现在这个 Celine 的样子。而设计总监们的风格各异，可以说是没有传承的成衣系列。但是同时呢，目前的 Celine 也是越来越年轻化，借助偶像群体的影响力，在青年一代当中也更加受到欢迎。我个人觉得经典呢可以来延续下来，也要随着这个时代的变化发生一些改变，深受到目标群体的喜欢，我觉得也是一个品牌保持活力非常重要的部分。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途，然后同沐浴温泉，为何在赤地上独行？还同大了别再追问，可以任我走，怎么到？

0: 好似嘅啫，其实。
1: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我去十八岁没戴表，不过有时间够我没有后顾野性。

难免总有些缺憾。若果不甘心去问，问到最尾叫内心也长出裂痕。

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松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4:00。

贴烫经济定额酿土米冷凝贴烫年轻级别比如连续贴烫地给米脆贴了皮肤血萨迪光 Q 脆瓦的功能

着流星雨，一闪而过，许下愿望，却捕捉

君子去记忆。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南国红豆回之音，每日朝早6点，朝朝粤剧准点开锣。东莞电台唱响1075，朝朝好戏连台。

0: 你不是红鸾郡主？
1: 啊，郡主，边个是郡主啊？
0: 郡主，你不用炸帝了，我点都认得你嘅。

0: 郡主，我冇认错人嘅，我就系你嘅爱人耶律君雄啊！乜你唔认得我啦咩？
1: 吓，爱人？冇啊，我边度有爱人啫？
0: 唉，郡主。

0: 估唔到你仲记得呢首胡地蛮歌。
1: 啊、你唔系君鸿？
0: 系啊，你不竟仲认得我？
1: 系、啊、君鸿。
0: 郡主。

0: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南国红豆回之音，每日朝早六点，朝朝粤剧准点开锣。东莞电台唱响1075，朝朝好戏连台。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晨风吹动新的方向，阳光带来新的希望，动听的旋律开启全新的一天，清晨悦动听。

0: 方程式连上蓝牙，
1: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2合1、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7: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汽车常见的故障当中，启动困难呢属于常见的故障。由于汽车本身和外在环境的原因，汽车呢在启动的时候有一定的延迟，属于正常现象。但是如果长时间打火打不着，或者二次打火，都属于点火系统问题。汽车点火困难的原因比较复杂，分享呢可能会引起点火困难的几个原因。第一个呢是汽车积碳导致的点火困难，在怠速的时候还伴随着轻微的抖动，清洗节气门、清洗进气道的积碳、清洗喷油嘴可以解决问题。此外呢是火花塞点火能量弱，有些车主为了省钱，当火花塞到了保养周期之后不更换，这会导致火花塞点火能量下降严重时造成缺火。而且目前很多车型的发动机呢多都是缸内直喷，这样呢对于火花塞的要求就更高了。同时呢还有低压油路油压不足，直接导致发动机二次点火。具体原因打火打不着呢是低压油路在建立油压，第二次一次便可以点着。那么需要具体检查的部件呢就是燃油压力调节器、汽油泵、汽油滤芯以及内部管路。此外呢是蓄电池亏电，蓄电池的亏电故障现象呢更为常见。一般打不着火的时候，车主的第一反应就是蓄电池没电，解决办法也很简单，只需要找车或者其他的蓄电池搭电就

0: 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排气管堵塞。排气管堵的时候呢，这个情况比较少发生，除非呢机缘巧合或者有人恶作剧，不过这个情况呢也比较好排查。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晨风吹动新的方向，阳光带来新的希望，动听的旋律开启全新的一天，清晨悦动听。

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12.88万起，东风本田中高级轿车旗舰英仕派360首护版上新，限时加付999元起，换购1万元权益，叠加国补7700元起，购车即享动力总成长期质保。详情咨询东风本田特约店。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6: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各位早晨好，目前早高峰的路况啊，跟您盘点一下，在新十大路、十大路的附近啊，出现了一些缓行，是在茶山段，方向呢是北向南的方向，在十大路附近，目前堵车是1.2公里左右。还有在新村大道，提醒各位，目前在万江第三中学段，这会儿是东向西的方向，堵车是400-500米的样子。东门路呢，在河阳路，目前是在管城段有堵车，目前的这段堵车是在花城广场啊，这段有较长的缓行，堵车有400-500米的样子。其次呢，在管长路的辅路，在管长路口到管长立交这段是南向北的方向，有拥堵排队的情况啊。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程范围之内的情况，目前在环市东路，有较长的堵车，这会儿的堵车是有1.3公里，方向是北向南的方向，在塘下段。还有在绿色路啊，绿色路是北向南的方向，目前呢是在气象路附近啊，有拥堵情况了。
1: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3: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4: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5: 早安，我是唐玲，
6: 我是小天，
5: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7: 注意啦，早上7:30

0: 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 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1: 嗯，不错不错。
0: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

0: 早间呢，我们一起出发啊！今天呢是6月18号，星期四早上的7点35分啊！这里是早听天下，我是唐玲。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儿。
0: 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一个天气啊！今天呢是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并且呢伴有雷暴啊！温度是25度到29度之间了啊！
1: 今天的天气比较凉爽啊，明天呢天气会略微回升一点，回到30度以上，明天最高温是31度啊。那这个周末呢，最高温会继续攀升，攀升到32、33度的高温。不过雨势呢，也会逐渐收敛啊。
0: 收敛一点点哈。早间呢，我们也来看看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今天早间的冷知识小宇宙，我们第一条，我们来说一说海水结冰啊。您猜猜是什么味儿的？哎，其实有个颠覆性的冷知识，如果你弄些海水冻成冰啊。冻成的冰居然一点儿都不咸，
0: 这知识够冷的啊，很少有人去尝过。热搜导航第一个话题，我们来说一说 AI 要直接帮我们付钱了吗？支付宝、京东、微信三套方案大比拼。
1: 我以为帮我们赚钱了呢啊！热搜导航第二条啊，说一说舞台上炫技，那相当厉害，但是呢，在实用的场景里啊。却连钥匙都捡不起来啊！这是说的是啥呢？说的是人形机器人发展面临的困局啊。
0: 下一个热搜呢，咱们来聊聊 AI 流水线图书啊，流水线图书诞生，我们还能信任纸质书吗？
1: 最后的吃货大集合，连聊聊。谈嫩之间一颗皮蛋的江湖故事。
0: 来说一说皮蛋的多种做法，多种打开方式。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到冷知识小宇宙。
2: 早听天下的小伙伴们，你们好，我是晚高峰越听越开心的主持人全刚，在这里向您发出快乐邀请，一起收听早高峰路上的冷知识小宇宙。
1: 绝大多数人呢有一个认知，就是海水这东西又苦又咸又涩啊，那如果用海水冻出的冰也一定是咸的吧。但真实的自然规律是相反的，纯正的海水结冰之后呢，几乎没有什么咸味儿。融化之后呢，就是干净的淡水。那这不是说传言呢，真的是被科学证实过的，也是常年在南北极海域上上演的情况。因为那个南北极海域上的冰山呢，它就是淡水啊。
0: 那如果我们把海水呢想象成一杯搅匀的浓盐水，里面呢只有两种成分，纯粹的水分子和细碎的盐类微粒，这两种物质呢耐寒能力天差地别，结冰的规则也完全不一样。
1: 水分子特别怕冷，守恒定律啊，守恒规律，只要温度降到海水的这个结冰点，就会立刻呢抱团聚集，整整齐齐的结成冰啊，慢慢凝结成坚硬的冰块。但是盐粒儿就不同了啊，它呢不怕低温，无论海面温度多低，盐呢都不会结冰固化，只能待在液态的水里。所以呢有一个很关键的点，就是冰晶的结构啊，它是很纯粹的，只能接纳水分子，排斥盐分。所以海水结冰的过程呢，就像一个严格的筛选啊，低温来的时候，水分子呢率先结成了冰块，所有混在水里的盐粒啊，它被硬生生的排挤，隔绝在了冰块外面，它钻不到冰块的结构里面去啊。
0: 那刚形成的新生海冰呢，只有冰块缝隙会残留一点点的海水，所以呢，对比海水它原本的含盐量呢，它相对来讲就属于淡盐模式。但是呢，这也不是冰本身含盐，只是缝隙里呢藏了盐水。随着时间推移呢，缝隙里的咸盐水也会慢慢的渗透出来。静置一段时间的老海冰呢，它的咸味儿会消失，完全就等同于淡水冰。
1: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南北极海面上的浮冰啊，它如果融化了之后都是淡水啊，那在严寒的极地地区，整片海洋冰封，苦涩的海水没法饮用，有的时候呢极度缺水的时候啊，弄些海冰啊，也就成了那个企鹅啊、海豹啊这些极地动物要喝淡水的时候它们的来源了啊，也是支撑整片极地生态生存繁衍的根基。
0: 当然了，海水结冰排盐还会形成一个有趣的连锁变化。盐分呢被冰块排挤之后，全部留在未结冰的海水当中，让剩余的海 海水盐度啊就会大幅升高，密度变大，这些重盐重海水会下沉，带动深海海水流动，默默推动着全球海洋的水循环，调节着地球的海洋气候。
1: 是，那大自然呢它不会过滤啊，过滤淡水，但是它能依靠这种简单的结冰结构，就让咸涩的海水呢变成淡水，然后呢再让更沉的更多盐分的海水呢流动起来啊，真是非常的神奇啊。来吧，这会儿我们把时间交给小粉丝啊，咱们接着来冷风蔓延，说说水的冷知识。
3: 冷风蔓延。
4: 大家好，我是南城阳光第二小学的何韵琪，欢迎收听今天的冷风蔓延。嗓子干痒咳嗽，很多人大口猛灌水止咳，咳嗽反而越发频繁。其实剧烈咳嗽时，咽喉黏膜处于敏感水肿状态，大量饮水会快速充盈胃部，压迫气道，刺激咽喉，清水没办法修复受损的咽喉黏膜，只能短暂润湿喉咙。正确方式是小口多次慢饮温水，润喉舒缓刺激，止咳效果远好于暴饮。
1: 我们的小粉丝呢补充的很不错啊，那这个环节呢也是为我们小粉丝来准备的。如果说小朋友想参与节目呢，很简单，让家长添加一下我们导播彦祖的微信，是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五个数字一啊，加了我们导播彦祖的微信呢，他就会拉您到粉丝群，在粉丝群当中你找到主播小天啊，就是我啊，我听听小朋友的声音不错的话，就会邀请他来录制早间的节目咯。
0: 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到节目宣传啊，听首歌回来之后是资讯速递。
5: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6: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7: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6: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7: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8: 交通音乐广播。
9: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0: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早八人集合啦，元气报道来咯，
1: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0: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1: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0: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2: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0: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1: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0: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1: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0: 早间呢，我们和大家准时的出发，这里是早听天下哈，早安，我是唐玲。嗯，
3: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儿啊。
0: 如果说想要拥有闪闪发光的灯泡机啊，不妨试试这一款科颜氏淡斑精华液。它呢拥有祛斑美白特征，脸上呢瑕疵斑点啊、痘印啊、暗沉呢、能够帮您改善。而且呢，它不是一上来就给猛料，而是温和的渗透进皮肤里，让你啊慢慢变白，所以呢不刺激，适合多种肌肤使用。今天呢，咱们带来的是15毫升的规格，两瓶到手也是30毫升，只要99块钱。你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来薅一波福利啊。它里边呢特别添加了透明 VC， 能够抑制黑色素的生成啊，早上呢可以放心的使用，不需要避光。另外呢还添加了牡丹根精粹，能够抵御氧化，有效的去黄气，让整个皮肤都透亮起来。科颜氏的淡斑精华呢，今天咱们带来的是15毫升规格两瓶，大促价，到手呢只要99块钱。今天呢咱们这个价格呢也是比较实惠的哈，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选购了。
3: 嗯，
0: 好了，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到资讯速递哈，我们来跟大家一起关注一下最新的资讯消息。
1: 资讯速递，
3: 资讯速递，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东莞的分阵暴雨黄色预警扩展提示各位，预计未来3小时，我市的凤岗、塘厦、大朗、长平、松山湖、樟木头、清溪、谢岗、黄江有强降雨。那么东莞市气象台呢，也在十几分钟前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扩展到了上述镇街，请各位注意防御了。
0: 我们再来关注一条交通公告，从6月15号0时起到12月31号24时，南城东起路、管明路至东莞大道辅路段往东莞大道方向单向全封闭，反向东莞大道辅道往管明路方向保持正常通行。前往东莞大道，请绕行管明路转三元路，四个关键路口均已设置疏导告示牌，请提前规划路线。
1: 资讯速递，
3: 资讯速递，我们先来关注一些国内消息。全国三夏小麦接收进度达到96%，农业农村部6月18号更新数据，全国冬小麦大规模接收完成96%，黄淮海、华北等核心产区的收割工作全面收尾，各地同步推进夏玉米水稻播种，农机跨区作业、农资保供机制平稳运行，夏收夏种有序衔接。
0: 国防部公布2026全军院校招生计划，招收1.75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国防部新闻发言人6月上旬发布招考信息，22所军队院校今年面向普通高中毕业生，计划招录1.75万人，覆盖指挥、工程、医疗、信息等全部专业门类。各地志愿填报、体检、政审工作已陆续启动。
1: 资讯速递。
3: 中央气象台消息，多省份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在今天下午14时到明天的14时，湖北、安徽、江苏、湖南、贵州、重庆等10余省市有大

0: 到暴雨，鄂东、湘北、黔中局部地区会有大暴雨，累计降雨量最高可达200毫米。
1: 教育部同意新设立32所本科高校。6月16号，教育部官方集中公布一批高等学校设置审批备案结果。据统计，本次教育部共同意设置32所本科高等学校，其中新疆分布最多，共5所，河南有4所，此外山东、湖南、四川有3所。
0: 多地公布2026高考查分时间，集中在6月25号前后。目前已经有10余个省份公布了高考的成绩查询时间，绝大多数地区呢集中在6月24到26号。那么27号呢，大部分地区会开启本科志愿的填报通道，各地呢同步开展线上查分以及线下的复核渠道。
1: 同时，广东高考的阅卷稳步进行，成绩公布时间也已经敲定。2026年广东高考评卷各项工作进展平稳有序，阅卷现场组织规划流程顺畅。按照计划呢，本省预计在6月25号左右对外公布高考考生成绩。
0: 外卖平台竞争新规征求意见，禁止大额补贴垄断市场。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面向社会征求意见。文件明确，平台不得依靠长期高额低价补贴来排挤中小商家，限制公平竞争。规范骑手薪酬结构、商家抽成比例、虚假满减营销等行业乱象。
1: 国家医保局推出16项医保便民举措，简化异地就医转移接续流程。6月17号，国家医保局发布医保便民新政，全面精简医保关系转移材料，压缩办理时限，扩大异地门诊、药店直接结算覆盖范围，优化医保电子凭证全场景使用功能，针对老年人、异地务工群体增设线下代办、线上一键查询通道，解决群众医保办事繁所痛点。
0: 15就业规划配套产业扶持政策出炉，人社部发改委解读就业优先规则，明确配套产业扶持政策重点扶持智能制造、文旅康养、绿色低碳、数字服务等能够吸纳大量劳动力的新兴行业，完善小微企业创业补贴、职业技能免费培训、灵活就业社保补贴长效机制。
2: 资讯速递，
1: 资讯速递，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消息。美伊海上封锁逐步解锁，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恢复。伊朗官方6月16号通报，美国启动分阶段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措施。美方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在本周五前实现全面正常通航。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当前谅解备忘录并非最终长期协议，若局势出现反复，美方保留重启制裁、军事制压选项。
0: 美官员半数支持2026年内加息，美联储维持当前利率不变。美联储6号的议息会议维持在3.5%到3.75%的基准利率不变。最新的点阵图显示，19位官员中有9人预计年内至少加息一次。新任美联储主席在发布会中表示，通胀、就业数据波动将决定后续货币政策的调整节奏。
1: 欧洲央行行长警示 AI 引发金融稳定风险，要求银行完善风险预案。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公开发声，人工智能技术普及将催生新型金融诈骗，市场无序波动风险。一致函欧洲各大银行高管，要求机构加大风险技术投入，建立 AI 风险应急处置机制，防范新技术诱发金融危机。
2: 资讯速递，
0: 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比分。北京时间6月18号凌晨的世界杯 L 组的首轮，英格兰对阵克罗地亚，上演进球大战。凯恩点球头球完成梅开二度，贝林厄姆下半场破门，双方半场2-2战平。最终呢，英格兰是4-2取胜。同日的凌晨 K 组赛事，葡萄牙1-1爆冷战平刚果金。那么 C 罗6届世界杯登场，未能破门啊。那么刚果金呢是打入了队史首粒世界杯进球。
1: 二零二 2026美加墨世界杯，梅西戴帽阿根廷3-0完胜阿尔及利亚，追平世界杯历史射手纪录。北京时间的6月17号 ，J 组首轮，阿根廷迎战阿尔及利亚，梅西独中3元，上演帽子戏法，帮助球队3-0零封对手。本场是梅西国家队第200场正式比赛，世界杯总进球来到16球，追平克洛泽，并列世界杯历史射手榜第一，同时刷新世界杯最年长单场戴帽球员纪录。
0: FIFA 报有意邀请特朗普亲手为世界杯冠军颁发大力神杯。那么有消息透露说，国际足联已经向特朗普方面沟通，计划邀请其在世界杯决赛现场亲手将大力神杯授予最终的夺冠队伍。相关的邀请沟通呢，正在沟通当中啊，目前还没有发布官方的确认消息。那么以上呢，就是本节资讯速递的全部内容，我们稍后依旧早听天下。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8点，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5: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世界毛之看大佬，6月24到26日3大盛会齐聚，第95届国际毛纺大会，第23届大佬之交会，第10届纺织非遗大会，峰会赋能，产业聚力，非遗换新，相约大佬，共赴毛之盛宴。
7: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8: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9: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快到其他公园了。
10: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8: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1: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2: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13: 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东莞市司法局、市普法办5间12连与您相约空中普法基地，畅享1075法治一线栏目。法治东莞，你我共建。
1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4: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交通情报站来关注一下及时的交通出行情况啊。目前来看呢，在新石大路石大路到广济路有堵车，方向是西向东的方向，堵车是半个小时左右啊。这会儿在茶山这边啊，还有在生态园大道提醒各位，目前呢堵车是北向南的方向，在辽步段 1.5 公里左右。还有在十大公路石大路到大唐朗创新路，目前有排队缓行情况，北向南的方向。另外呢，在横塘路东向西有堵车，嘉聚大道呢在双港桥东向西的方向有拥堵情况。北环路的辅路在清溪段目前是南向北有拥堵，罗沙路呢在东纵路到南城路啊是在人民公园这一段呢有拥堵情况。目前呢在大朗堵车较长的一段，还有是环村一街附近，这会儿是西向东的方向有较长的堵车。学前路呢是西向东，在东城实验中学段正在缓行。石竹路啊，目前是在南城段南城阳光小学啊附近堵车呢。
1: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大热天跑哪儿啊？
3: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2: 我也得备点
4: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5: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